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嚼理儿，是不是？我看呢、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的。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啊，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这闲事生这闲气，犯不上。六位，能给老朽个面子吗？你看，这人那份儿在那摆着，在武林当中，苗老剑可是老的门，讲功夫这六个人得给，说话有分，而且人家人缘好。仨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想这事儿闹大了。如果不听老苗头的，执意要去济州，这老头肯定挑理。他要一挑理，这事儿麻烦了。哎，他要参与的，在投靠的水泊梁山那头，我们瞪眼里打败仗啊。干脆不如顺坡下驴，给老头一个面子，这也不错。因此，路灯您表了态，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是通情达理之人，小僧也是盛情难却，受了蔡京的钱了，不给人家办事觉着不好意思。第七次武林盛会，双方以为如何呀？哦，武当山又举行武林盛会，正是啊，你们没接着通知吗？没有没有，光忙乎我们的事儿了，这件事是一字不小，那我就代为通知吧，咱们结伴而行如何呀？好。说完了，睡了一宿，第二天七个人起身，赶奔武当山的，一去无复返，就把高俅给晾到这儿了。可发生的这些事儿，高俅是一点也不知道，难怪他心里头盘算呢。你说这陆登云他们红嘴白牙答应的事儿，怎么到时候失信了呢？原因就是我说的这样，因为那武林盛会也好，他们的事情跟本书没关系，咱就不必多说了。您就知道知道仨大和尚没来为什么就得了。咱们书接着上文，单说高俅。高俅在大秋船上坐镇指挥分兵派将，一心一意要扫平水泊梁山呢。这时，大将王焕上着船了。太尉，一切就绪，请问何时进兵？现在就可以进兵。王将军，你和王文德、雷展、张开率领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今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曹寇。答应。点炮，点炮，咚！啪啪，进兵喽！是水陆并进，直扑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嫉妒，心说 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水军呢，紧劲的蹬着水车，那船是七快如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部正印的先锋，咱说是四个字儿，替天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

钓鱼标买人心，你们靠着抢夺为生，替什么天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二十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二三十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三人，这仨人一不顶盔，二不挂甲，穿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钢叉呀，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全跳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把这船都拴到大船的后头，继续往前挺进，走出去没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秋月一看，水面上又出现了四五十只小船，跟方才出现的小船差不多少，每只船上十多个人，为首的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同样光头不戴帽，身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不压，光着脑袋，每人掌中一把劈水鳖，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全飘入水中，把船全放歇了。这回又裸获了几十条船，但一个人都没有。秋月命令把小船拴到大船后头，继续进兵，要在金沙江岸抢住灯笼。又往前走了不到二里地，就凭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又出现了百八十只小船，船上也站立着两位水手，一问叫什么名，对面答道：“张衡是也，玉宝寺是也。”官军开弓放箭，这帮人不抵抗，砰砰砰，又跳入水中。船只放弃不要了。哎呀，秋月一看，这是哪国的打法啊？你说这船要不要？要吧是累赘，不要吧可惜了。一声令下，拴到大船之后，还想往前进要登陆，可就在顷刻之间，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芦苇之中，那炮就响成一个，听不出个数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勾勾叉叉，芦苇当中出现了上千条小船，跟那蝗虫相似，每条小船上就几个人，前面是弓手，后面长着舵摇着橹，那小船直奔官船就来了，它太多呀，这叫蚂蚁啃骨头。与此同时，这岸上一闪全是大炮，这炮就开火了，对准了官船，咚咚啪啪，咚咚咚咚咚咚，闹了半天，水泊梁山早有准备呀、啊。水陆汉陆同时发动进攻，军兵呐喊是山摇地动一般。秋月可有点傻眼了，放箭快放箭，那你放你的箭，水泊梁山的人呢，你准备了啊？手里都有藤牌，你放箭，他把藤牌一举，把箭都隔住了，离着官船不远，梆梆梆，全跳入水中。再看每个人都不空手，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捆麻，树枝树杈子柴草，到了水中干嘛呀？因为他是小秋船也好，大秋船也好，不用人摆渡，全是轮子，轮子搅水，船往前行。水泊梁山的义军呢，专门找这轮子干活，把这乱麻和柴。

草的一夜塞到那炉子里边，这一搅和缠到轴上的那轴转转转梗转不动，怎么蹬也蹬不动，船只就停摆了。再看梁山的人钻到水底下，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簪子，嘣嘣嘣嘣嘣就凿这船，一下凿漏了，那水顺着那眼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来了。水军他多呀，分散凿船，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哦，船漏了，哎呀不好，船漏了，船开不动。秋月吩咐一声，撤，快撤，鲍将军撤不了了，咱这船动不了窝了，怎么搞的，让他拿乱麻全给塞住了。哎呀呀呀呀，炮火连天。秋月一看大势已去，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就见那水一翻花，爬上来十几位彪形大汉，一片腿越过栏杆，是直奔秋月和周林。俩人把宝剑拽出来了，爷们，我们来请二位将军来了，这水才好呢，甜的，下去喝点水吧。过来把秋月周林包围了，没有几个会合，把两个人给掐不住，抛入水中，水里有人等着，下水之后有人一掐着脖子，下去吧孙子，等等等等等等等，俩人就喝开了，顷刻之间人事不行。还有那文焕章呢，文焕章不用打呀，文焕战船损失了无数啊，您都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撤啊，快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还往撤。那么大的船吊着个太费劲了，说撤撤得了吗？梁山的水军早就在水中埋伏好了，把他这坐船那轴也全给缠住了，那水车全不能转动了，整个大船就僵死在水中。正在这时，梁山有数百人把大船给包围了，一个个手拿劈水电光刀，各拿绳索，爬到船上抓高俅啊，别叫高俅跑了。高俅身边有不少人保护着，高俅在第三层顶上吓得魂不附体，挡住，把他们打下去，快把他们打下去。哎，是到了现在，官军人人自危，无有战心了，谁的命也是闲言换来的，谁不想保自己呀？有的落入水中被抓了俘虏，有的三刨着两刨着还真就保住命了，管高俅啊没人管了，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的。就在这时，高俅一看可坏了，哎呀呀呀呀，难道说本帅的性命也保不住了？杀了，别让高俅跑了，抓活的，抓住那个兔崽子龟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梁山义军顺着台阶往北条上进攻，这时啊，高俅那些卫队死没死，伤的伤，哪能阻挡得住？高俅还是大势已去了，干脆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叫他们抓我个俘虏啊。再看他连衣服都没脱呀，一狠心一闭眼，从三层顶上等我跳入水中。你还真别说，高俅还真有两下子，来了个高台跳水。他会水吗？不会呀、啊，到水里把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正在这时，义军往上一闯，就把他扭不住了，逮着了，把高俅逮着了，赶紧赶奔忠义堂前去请功。高俅三打梁山，结果第三次失败的是最惨的，准备了半年多，毁于一旦，惨败在梁山义军的手下。咱不用细说了，他手下那些

步兵啊，本来应该全力以赴抢救。你比如说主帅完了，不战而自乱的话，全逃回冀州。那些带兵的官，特别是那几位节度使，全顾自己的性命，到了冀州，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派人打听消息。高俅指挥的水军一败涂地，一万水军抓了7000俘虏，剩下的有死的有逃跑的。不说旁人，单说水泊梁山各路英雄纷纷到忠义堂报功。有人兴冲冲上了忠义堂，报报都头领。你才把谁逮住了？把高俅那厮生擒活拿了，他手下的几个先行官也生擒活拿了，是吗？宋江大喜，乐得直拍大腿，好了好了好了，传我的令箭，所有的官军不必追杀，要活的不要死的啊！违令者杀无赦，明白明白。宋江吩咐一声，快准备，准备什么？这忠义堂上是张灯结彩，一方面热烈祝贺打了大胜仗，抓住了高俅，另一方面也有款待和迎接高俅的意思。宋江指挥着，把自己那把椅子搬到正中，铺上锦缎。宋江率领众人到忠义堂那院里，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栾氏三杰吓得高俅上来了，把他往旁边一放，大哥大哥大哥，这厮就是高俅。宋江一看人事不行了，快进行抢救。那弯腰折腿，吕千金拽耳朵掐鼻子给他控水，好半天高俅才缓醒过来。又吐了半天，再待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高俅往左右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心说完了，我叫宋江他们抓了俘虏，焉有我的命在呀、啊！吓得他内心往外害怕，浑身是抖作一团。宋江又吩咐，哎，赶紧找干衣服给换上，还找那好衣服绸缎给高俅给换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架着高俅进了忠义堂，让他坐在正座上。宋江率领众人是倒身便拜，就是这宋江磕头都带响的，蹦蹦蹦蹦蹦，太尉在上，宋江乃运城文面小吏，我犯下滔天大罪呀、啊，惊扰了虎驾，我是罪该万死。宋江率领我的弟兄们前来请罪，太尉受惊了。高俅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光看见一般人给他磕头，高俅抻着脖子仗着胆子就问，你们说什么啊？文面小吏宋江师爷罪该万死，请大帅莫怪，我们给大帅压惊来了。这回高俅听明白了，他一看没杀我啊，我还坐在正座上，这帮人全跪下了，口称有罪，看来我的命是保住了。你要说演戏演这戏干嘛，费这事儿又干嘛，一刀就结果我的性命了，这不像是演戏。那高俅干嘛的？咱说过，闹子帮子出身，社会上的小混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他球踢得好，就因为这一手受到当时端王的喜欢，后来端王入主皇庭当了皇上，就是八旗徽宗，他也跟着吃了香了。不到几年的功夫，身为三司太尉，执掌大权。其实他会什么？他什么都不会，不学无术之辈，但这社会这套经验他全懂。他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心里头有了底了。哎呀，高俅会演戏，把脚一跺，哎，
向我高俅，禀丹心为朝廷尽忠，受皇上之托前来攻打梁山，现在兵败被俘，我还有何颜面去见圣主？不如死了吧。他站起来咬着牙瞪着眼，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这样，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算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摆宴！忠义堂上盛排宴宴的，要说像黄平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盛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宓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恨不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扁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的心里一翻滚，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逆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为什么待他如上宾？哦，还有事求他，那还用问吗？求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还是那个招安招安招安呢，恶心死人呐。但是林冲啊不是李逵，在某些地方还有涵养性，为了顾全大局，在这坐着看不下去，只好请了个假，说身体不爽，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之后把门一关，一头倒到床上呼呼生闷气。第二个谁呀？行者武松武二郎。你看咱说武松传，说武松打虎，说武松夸官，兄弟相认，说武松开吊杀嫂，十字楼斗西门庆，夜走蜈蚣岭，血溅鸳鸯楼等等等，那是专说武松。现在这事儿大了，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得说到，所以很少说武松。他有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这样简直不可理喻。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把门咣当关上。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来，都是不理解。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咱得顾全大局呀。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呐。你想想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
你我

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人气吞声顾全大局吧。哎，还得说鲁智深明白，再三解劝，这几个爹才没发作。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爱听，也在这凑热闹，耐于情面，不便离席。宋江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再说宋江进来，挨着高俅坐着，嘚不嘚嘚不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不嘚嘚不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但你们愿意招安，为什么两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天使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天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荣兵啊，这太尉啊，还有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数的奏明天子。我想天子听完之后能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把眼一瞪杀了，把我给杀了。哎呀，我这小命在西湖之间呢，不离开这个贼窝我难以保命。他脾气吊胆，这么想那么想，天快亮了，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等睁开眼一看，呵，那边宋江亲自来请来了。太尉，忠义堂上盛排宴宴，请您吃饭。哎呦，刚吃完饭我还没消化呢，请吧太尉，不必客气。好好好好好。高俅又来到忠义堂一看，可不是吗，都摆好了，居中而坐。宋江鲁智深用得了呢，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冤冤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皇上降诏赦免你们无罪。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封官进爵，让你们为国出力，不就是这事吗？啊，一点儿都不假。太尉啊，您说话可算数。宋义士，听你这话你还不太相信我，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下个保证，上有青天，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俅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建设马彩帆船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就盛情缓留太尉，再多住两天，你再住两天啊。啊，我实在住不下去，那你也得住。太尉啊，今天过去明儿个送你下山。高俅急的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的是不放我走，莫非后面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吗？总之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高俅打定主意，一见宋江的面就说，宋义士说话算数吧，能否送我下山？一定送您下山。那请问什么时候？吃完饭就送您走。哎呀，宋江

0: 我实在吃喝不下，那你也得吃，不能驳了大伙的面子，不是吗？哎，我们138位弟兄啊，要说轮流都请您吃饭，时间拖得太长了，那么挽留3天，您准得给面子吧。
1: 好呗，
0: 咱这么说，高俅在梁山待了3天，这3天是度日如年呢。到了第4天头上，高俅什么也不吃，坚决不吃，沉着脸跟宋江说：“宋医生，是不是想杀我？”“
1: 不！”“
0: 哎呀，太尉，你怎么这么想？是不是想把我长期软禁在梁山？”“
1: 没有此意。”“
0: 太尉啊，你想的太过分了。既然没有，送我下山可以不？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得下山，驳你们的面子我也得驳。要送快送，不送你们随便吧。”宋江一看实在把留不住了，太尉，我们说的那话没有变更吧？“哎呀，宋江，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啊？太唠叨了，这话都说尽了，说绝了，我也表了态，也发了誓了，焉有变更之理啊？”“太尉啊，因为这社会太复杂，人心难测，所以呢，我反复地强调，请太尉原谅。既然太尉下了决心要走，我今天就送您走。”但是，高俅一下坏了，肯定但是后头有文章啊。但是什么？你还不放心？宋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被俘的不止我一个，你把我放了，其他的人不放，做压榨，做人质，夺难招旨下来再放那些人，你以为如何？把他们全留下。那帮人也在席前坐着，心里说话：高俅啊，骂你八辈祖宗。

好像是真心放他。大部分人对他都有面带怒色，那眼里的眼神跟一般都不一样，脸上是皮笑肉不笑，暗含杀机。他见着其他的人，别人的脸上都发麻，你把人全带回去，我把您一起都送走。啊，就是这个空口无凭啊，我既然说了这话了，你不愿意都留下，留个重要人物吧，把文先生文焕章，我的军事参谋留在梁山吧，你看怎么样，多咱招安下来，你多咱释放他。文先生你愿意吗？文焕章心里说话高俅，你可够他妈损的你啊，把我老头子搁上做鸭子，行啊。既然你为什么叫圣手书生，他是秀才出身，武有良谋，办事也稳当，小伙脑瓜够用，铁轿子月河那就甭提，社会经验相当丰富。宋江把这俩人叫到面前，当面交代，让他们跟着高俅赶奔东京。二人欣然领命。高俅就问呐、宋义士，这回没得说了吧？可以放我下山了？是是是，马上送太尉下山。宋江怕出事儿喽，带着卢俊义和吴用亲自护送。那么其他人呢？除了文焕章之外，跟着高俅一块儿出了梁山，抓那些俘虏，一并释放。您的东西全带走。咱这么说吧，宋江直送出去20多里地，这才拱手告别太尉，我不远送了，希望太尉言行合一，我等候佳音，请回请回吧。我说话一定算数，咱们日后再见，日后再见。宋江领人回梁山不说，单说高俅领人往回走，先奔济州。这高俅的心呢不是滋味，看了看左右，这叫负责的官员都是自己的心腹人。高俅说，各位啊，咱们都捡了条命是不是？是啊是啊，我们全仰仗着太尉的胡威，不见兵呢就盘算这些事。等到了济州，哎呦，张叔夜一听太尉回来了，没想到啊，带着其他的官员出城迎接。高俅直晃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临时的帅府住了2晚上。高俅突然患病了，脑袋也疼，屁股也疼，众人探病，高俅传下话去，明日班师回京。张叔夜一听，什么仗不打了？明儿个班师回朝了，这仗就算结束了。有一肚子话又不敢问。高俅病了，其实没病，这叫装病。这小子有鬼八卦。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高俅上了车了，车上都给他铺好了，往上一躺是闭目养神。军队开拔，陆续的返回东京汴梁，大部队扎到城外听候调配。高俅用车拉着回了太尉府。到了太尉府之后，命令手下的人递了一道折子，就说臣对不起皇上，在锦官结要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了，现在大病很重，一病不起，因此不能接着开战了，未请圣旨，我返回京城，请万岁原谅，我现在在府中养病，有什么事情请陛下随时传唤。当当当，官不才病人吗？高俅回来了，回来之后他闭上门在这谢客，谁也不接见，谁看病他也不理，唯独有一个例外，到晚上他倍儿精神，换上便装去找

0: 太精，他俩是一个劲不肯出气儿。蔡京一看高俅来了，非常高兴，也深感吃惊了。太尉，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听说你得了重病，小子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这小子真是命大呀。嗯，但是又想到形势严重，怎么办？宋江呢，还派了俩人在这盯着，你必须得给人家个答复。可叫皇上写诏安书，怎么张嘴呀？两次都不成，这第三次了。老百姓常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皇上能不能诏安，再两说着。另外高俅一露面一说这事儿，皇上就许挑了理了。你有什么脸还叫我诏安？你被俘了，你给朝廷丢了人了，伤兵损将，你的罪责难逃啊，就很可能处分高俅了。因此这老蔡京的是左右为难呐。太尉啊，这样吧，你呢回到府里头养病，真病也罢假病也罢，谁都别见，把这个事儿先缓一缓，等皇上高兴的时候，哎，我随时可以上一本。那么皇上不追问这事，谁也别劈头，招安的事也推得往后再说。哎，是是是，全凭老太师做主，我告辞了，别让旁人看见啊。我知道我知道。高俅上了车，从太师府的后门回到太尉府。那么他还领了俩人呢，铁轿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高俅啊，让人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一日三餐，好生款待，但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就给圈在太尉府的跨院。上厕所前，宋江坐卧不宁啊，天天做梦。第二天在忠义堂，他跟吴用说：“我说军师，你认为这高俅这个人能办正事儿，不能办正事儿？”哼！我说哥哥，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呀，没有指望。真能这样？哎呀，高俅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先说他的外观，此人长得圆背方腰啊，另外两只黄鼠狼子的眼睛。飘忽不定，奸诈多端呢、啊、就这种人能办正事吗？他从心里往外恨透了咱们弟兄，特别是你，他能在皇上面前替你说好话吗？哎，另外呢，他怎么跟皇上张这个嘴，很难很难的。我看高俅这小子就是唐突，骗着咱们把他给放了，回到京里他拖延时间，不定有什么恶劣的手段呢，我们不可不防啊。卢俊义也说：“哥哥，我看先生所说一点都不假呀，这个高俅肯定不办正事，把我们的两个弟兄也给扣在那儿。”宋江听了这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呢？吴用说话了：“哥哥，你也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啊。这样吧，我看派一个精细的弟兄到东京打听消息，想方设法能联系上咱的两位弟兄，能把他们救出来最好，省着在他手里头有人质。”另外呢，打听打听朝廷是什么动静，对咱们招安的事究竟作何打算，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派谁去合适呢？吴用说：“县城的人非燕青不可呀。”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宋江乐得直拍脑袋：“对对对对，燕青小兄弟去，绰绰有余。”请燕青。时间不大，燕青。

0: 燕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参见各位哥哥。宋江说：“你坐下，兄长，我想派你辛苦一趟。”哥哥说吧，什么事？兄长，想叫你跑一趟东京，到那摸摸笔，究竟高俅回去说没说皇上是什么态度，京城作何反应，你把这事摸清楚了速报我知。另外你想方设法看一看咱们两位弟兄聂和萧让处境如何，如有可能把他们救出来一同返回梁山。兄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哥哥你放心吧，万无一失，此事包于小弟。你看你叫办事的人呢，就得像燕青这样的人，小伙子撂地也摔三截，铿锵有力，干净利索。吴用接着说：“兄弟，先别着急，你去投奔谁呀？我给你出个道，你找一个便房住下之后，稳稳当当，不必着急。为了打通关节，你最好去接近李师师。你还记得这个美人吗？”别看他是个风尘女子啊，他跟皇上勾搭连环，枕边的消息最灵通最确切，你要能把他收买了，他能从中帮忙，这是再好不过了。哥您放心吧，我一定尽量去办。哎，不对，不是尽量，是一定要这么办，懂吗？
1: 我明白。
0: 你先听信儿，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
1: 哎，
0: 我下去准备准备。燕青下去收拾去了。吴用比别人心眼都多，又把最软禁的文参谋文焕章给请来了。文焕章在这住着也抓心挠肝的，惦记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是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那么打听一般般的老百姓一无所获呀，就得不到满意，用了印，然后把它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交给燕青，告诉燕青这封信千万保留好了，想方设法要交给素文景。明白，您放心吧。吴用又想起件事来，让你一个人去太孤单了，你得找个好帮手啊。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叫谁去合适？孙江说：“我想起一个人了，叫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叫戴宗陪着他去，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又把戴宗找上来了，跟戴宗一交代，戴宗满口应承：“行了，我跟我小兄弟去，万无一失。有事儿我们哥俩还可以研究参考。”宋江告诉咱不怕花钱，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条金银刻子多带多带，要打通关节呀，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钱玩不转，这哥俩尽量带吧。这戴宗化了妆了，扮成买卖人行商小贩，穿得不起眼不引人注目。那么燕青呢，化妆成一个货郎，咱没说吗，他化妆货郎是最像不过，挑着个挑，那扁担是一条齐眉棍，硬手的家伙，两边是箩筐，箩筐里边装着不少小玩意儿，花花绿绿的，但是你要掀开往下头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价值连城之物，哥俩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这也不行，万一官面盘查怎么办呢？带着假护照，那个叫官凭路演，已被官方检查，这个是开封府的，都是假的，那大印呢都拿萝卜磕的，但是跟真的一般无二。

哥俩揣到怀里头，哥哥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可走了。宋江拉着戴宗和燕青的手，二位贤弟呀、啊，你们此一番进京，关系重大呀，梁山的命运全都交付二位贤弟，千千万万事情要办成功了。宋哥哥，你放心吧，这个事情我们哥俩心里都有底，您就听好消息吧。你告辞了。宋江眼望着戴宗和燕青告别了众人，满怀信心，大步流星是赶奔京城。书接上文，燕青和戴宗负有特殊的使命，赶奔东京汴梁。一路之上咱没什么可说的，为啥呢？这两位都是梁山最精细的人，这戴宗不仅成熟，而且这个人经验极其丰富，跑得又快，所以宋江对他一百个放心，有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完成。别看燕青年小，满身的武功，玲珑剔透的脑瓜，年轻办事可老成，宋江对他也是一千个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哥俩是万无一失啊，家里人放心。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到了东京汴梁，哥俩抬头一看，哎呀，这京城啊，你过去防守的严啊，就见城门口堆着不少官兵，严格盘查出城和入城的人，想要进城的排了三大溜，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经过检查询问不准放进，出城的也不例外。哥俩对视了一眼，做好了思想准备，夹杂到人群中间，在这排队等候。按现在钟表说，足能有40分钟，这他俩才排在前面，刚往里一迈步，有个大没看出来，你在哪个衙门口做工？开封府。开封府，开封府的人我都熟啊，怎么没见过你？你看，开封府偌大的衙门，每天出来进去的人多的是啊，您能挨个认识吗？嗯，我空口无凭，您看看这个。燕青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假的官凭录引，按新词说就是证件，拿出来了，往前一递，小哥，请您过目，您看看这是什么？嗯，这主接过来一看，鲜红的大印是开封府正堂印，在上面盖着。哦，闹了半天，两个人是细作，负有特殊的使命，出城办案去了。这家看了看，是吗？我说你这是真家伙，哎。我说小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堂堂的官凭录引，这边还假得了吗？怎么还需要到开封府核对核对不成？那待不住。刚说到这，又过来一个比刚才那个大一点的官，那官接过官凭录引看了看，没有差错，就跟他那小官说，算了算了算了，多事之秋啊，叫什么真儿？这还错得了吗？说完之后，冲着燕青和戴宗一笑：“二位，咱都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请进请进，多谢多谢。改日到开封府，我请客，咱们吃茶。好了好了，再见再见。”这事过去了，燕青和戴宗很顺利的进了京城。这个京城啊，表面上还是那么繁华，还是那么热闹，但是街面上多了不少官人啊，骑兵是往来巡逻，看那意思布控的非常严密。两人大步流星找店房，

0: 找来找去，哎，找到西太平街一家店房，闹中取静，店房还干净，哥俩不怕花钱，包了一个跨院三间房住下了。登完记，交了定金，掌柜的伙计进来擦抹桌案倒茶，哥俩倒头便睡。这觉睡的这个解乏劲儿就甭提了，这人呢要缺觉可不行，脑袋老是蒙蒙的，心神也不稳定。哎，等睡足了，另一番景象。哥俩又起来接着喝水，看了看这日头稍微往西转了一点儿。燕青说，我道宗哥哥，干活吧，咱俩分工，您呢就守候店房听我的信，我去找李师师。行，兄呢我不叮嘱你了，你比我强得多，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我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好吗？坐在经营，我明白。把那包拿出来了，净好东西，分成了好几个包。燕青啊就提了一个中型的包，检查检查，给他金啊，金条金刻的，另外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大东珠，就这一包就价值连城啊。燕青揣在怀里，哥哥回头见吧，我听你的信啊，早去早回。哎，燕青换了套衣服离开店房上的街了。你看进城的时候他是货郎打扮，青衣小帽，这回是穿绸裹缎，就好像哪个府邸里的阔公子差不多少。那燕青长得也漂亮，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一倒车再一上街，那真是风流潇洒。燕青脑瓜好使，拐弯抹角离开太平桥，穿过太平街到顺城街，再一拐弯到了吉祥大街，变了变方向。嗯，就是这儿，那年我陪宋江哥哥来，曾经在这地方逗留过，打仗也就在这周围呀，错不了了。他又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往路北了一看，呵，就这儿，李师师的家上一回着了大火了，咱们说了，李逵大闹东京汴梁，一把火烧了一趟街，李师师的家也被大火吞噬了。可时过境迁，又修复好了。你看这一修复，比原来更显得金碧辉煌，门楼也高，门前也干净，依然那块大匾“李家学院”。你看这是学院，那不知道的哪知道这是窑子。燕青知道，他看了一眼背后无人跟踪，他是放心大胆进了屋了。一进屋有个小厮在门口守着，赶紧站起来，大爷您是？
1: 废话少说，
0: 我要见李姑娘。
1: 他这个劲，哎，废话少说，我常来不认识我了。
0: 他大摇大摆进了头道厅堂，找个地儿他坐下了，放眼一看，好，这屋这个阔气劲儿就甭提了，多宝阁上全列摆名贵的古董，墙上都是挑山对。那位说怎么冒出个李小雨呀、啊？前者燕青来就说跟他是一家子，也姓李，本来燕青小名叫小雨，所以叫李小雨。这婆子还记得挺清，见着之后有点吃惊，你怎么又来了？前者你们统战楼子还小吗？一把大火把我家整个毁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这回你露了面了，这账必须得算清楚。
1: 哈哈哈哈，妈妈，我怕算账吗？
0: 我怕算账我不来，我要不来你上哪儿找我去？那我敢来我就不怕算账。
1: 妈妈，

0: 你这么说话就太显得远了
1: 啊！
0: 说话中间从怀里取出一锭黄金，往桌上一放，妈妈，我来这匆忙，没给你老奶什么，这点黄金你收着，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
1: 他爸直接
0: 金光灿灿的黄金，那玩意诱人呢。干这行图其什么呢？就图的是这。一看这位出手大方，这锭金子好几百两银子，能不动心吗？马上就变了一副笑脸。哎呀呀，小姨呀，我老婆婆上了年纪了，唠唠叨叨，说话有不周之处，还望你原谅啊！你看咱是自家人，我拿你也就当我孩子了，千万别生气。你这金子他怎么收下吧？妈妈，我诚心实意孝顺您的，那我就财黑了，哈哈哈哈！说着把金子揣到怀里了。燕青就说：“妈妈，我想见师师一面，您能成全吗？”“
1: 当然，当然。”“
0: 哎，你稍后片刻，我看看姑娘干什么，马上出来就接待你。”“多谢妈妈。”燕青心里好笑，心说这就是势利的小人呢。真应了那句话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等着吧。果然时间不大，这李妈从里边出来了，满面春风。
1: 哎，我说孩儿啊，姑娘听说你来了，非常高兴，特来出门接你。丫头啊，来来来，
0: 哟！但是燕青那是个正直的男子汉，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心是辉煌。孙宾主落座之后，李妈妈泡上香茶，就这茶呀。两对两对好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买一两茶叶，那水没等喝，那是清香扑鼻呀、啊。小碗擦个倍儿亮，李妈妈亲自给燕青倒了一碗，把瓜子糖块花生摆了那么几碟小吃，然后退出门外。李师师一摆手，那都是你们，我家着一把大火呀。幸好人无伤亡，但是房子全被烧着了，这笔损失谁来承担？哎，就是我花得起这笔钱，这个疑问我解释不开。今天你来必须给我表明身份，要不说实话，对不起，官府就在眼前，我叫官府判断真伪。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1: 哈哈哈哈，姑娘别翻脸呢，有话好好说。其实你不问我，我也不想隐瞒，我今儿来就向你解释清楚。至于损失嘛，不在话下，我要包赔这点损失不费吹灰之力。那个小菜一碟咱就不说，单说我真实的身份，那个上年纪那个黑胖子，我说他是山东的客人，我的东家，就那人你知道是谁吗？他是谁？我姐姐你可别害怕啊，此人赫赫有名，乃是山东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祖侠大寨主，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
0: 好、哦、那个人就是宋江，
1: 对，
0: 还有陪着他来的形影不离那个漂亮小伙，留着小黑胡，那是柴世宗的后代，江湖人称小旋风柴进。还有俩人，一个是神行太保甲马岱宗，长得挺凶恶，那个是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我呢，仅仅是梁山的人，无缘无故找我做甚呢？我以为你们是打哈哈取乐子呢，哎，闹了半天你们别有用意。姐姐你听。

0: 我解释，为什么找你来？你说对了一半，我们找你不是为追欢取乐，我们是堂堂的正人君子。我宋哥哥找你，就为的是叫朝廷招安。
1: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姐姐别过夜啊，我们早就听说了，您跟那官家八戒徽宗道君天子往来甚密，你见皇上不费劲儿，想借助姐姐的御口替我们说点好话，直达天子，叫皇上知道我们水泊梁山是怎么回事，故事才来到你家。后来出了岔头了，才把事给搅砸了。如今时过境迁，我又奉我们头领所差再次来见姐姐，我的用意就是这个。姐姐想求您的御口，要见着皇上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姐姐您可愿意？我哥哥说了，讨饶姐姐实感不安。你看看这个，燕青把那大刀拿出来，啪打开往前一递，珠光宝气，是光彩照人，那光啊照到李师师脸上，更显得李师师妖艳动人呐。李师师干嘛的？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卖身就为的是图钱，这么多的钱他能说不动心吗？他一看也是怦然心动，这给我这么多好东西，哎，不算多，姐姐事成之后必有重金。好吧，那我财黑我就收下了，但是有些不明白的事儿我还要向你询问，姐姐请讲。水泊梁山名声在外，提起梁山的好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究竟你们跟朝廷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朝廷三番五次派大兵征剿，打的是一塌糊涂？哎呀姐姐，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今天我跟你说吧，我们水泊梁山都盼着招安，我们不愿意做贼，只因有奸臣从中作梗，把这事儿给搅和了，三番两次不成啊，使我们的希望落空。那么我宋大哥依然盼望招安，这次才把我打发来的见姐姐。姐姐无论如何在皇上面前要多尽美言，你要想了解是怎么回事，你把心静下来听我诉说，潼关是怎么回事，高俅是怎么回事。啪啪啪啪啪啪，这燕青一五一十把详细的经过全都告诉了李师师，李师师一听才恍然。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上回书说到燕青会理师师，这燕青啊也没隐瞒，把以往的经过详实的向李师师讲述了一遍。李师师脑瓜好使啊，眼睛忽闪忽闪的，静静在这听着，一字不落全都记住了。听完之后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的，哦，原来如此，你这一介绍真相大白了。姑娘，我说的一字都没有夸张，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姑娘，还是那句话，求你方便之时念奏天子替我们成全此事。我哥哥说了，姑娘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如愿以偿，你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必有重谢。好吧，我一定尽力成全此事，你就放心吧。
1: 好，

0: 不谈这些事儿，我们谈点愉快的事儿。
1: 妈妈，哎，来了。
0: 白燕，我要款待小乙哥。在花厅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两人对饮，谈了些风花雪月。哎呦，李师师有问，燕青必答，珠联璧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这个李师师偷眼观看，一瞅燕青多少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这小伙长得门面的燕青，李师师的心直犯个儿，心中想，我要找这么个如意的郎君，我跟他吃苦受罪我也心甘情愿。哎呦，真是爱死个人啊。想到这春心荡漾，是一马难拴，平平敬酒，这嘴里啊就说了一些挑逗的话，比方说结婚没有啊，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妻子啊，你在水泊梁山孤身一人寂寞不寂寞呀，你常做梦吗，就梦见什么人啊，啊等等等等等，用言语挑逗。燕青是什么人呢？玲珑剔透的脑袋瓜能不明白吗？燕青啊把头一低，装糊涂啊，
1: 嗯，是，
0: 哎，拿这个唐突。燕青心说，矫正不怕邪歪，是不是？我无论如何我得掌住我的心计，不能因小失大呀。那燕青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为所动，但是还不敢得罪李师师，这个火候很难掌握。后来李师师借着这个酒劲儿，命人把箫缺了，给燕青吹了一首箫。你这个箫吹的这个好，完了事非叫燕青吹。燕青为了讨好李师师，也全神致志的品箫。其实吹箫啊，这玩意说的太白，就是品箫。那燕青那两下子比李师师自在以上不在以下。李师师听着悠扬悦耳，身心飘荡。哎呦，没想到这燕青还这么有才呀、啊！一高兴，命丫鬟把大阮拿来了。那大阮在怀中一抱，拨动丝弦，弹奏一曲。燕青一看，暗挑大指，好！李师师不愧是个才女。李师师又让燕青弹奏，燕青也弹奏了一曲。李师师是更加陶醉，弹完了又叫燕青把衣服脱了，他要看看燕青身上的刺绣。燕青一看喝醉了，或者呢是以酒盖脸儿，这是套近乎。那位说李师师怎么知道燕青身上刺绣，咱没说宋朝那个年间纹身相当流行，一般的人都纹身，这事儿就不奇怪了。燕青实在唐突不过，把上衣款掉了。李师师看看这个刺绣，哎呦，燕青啊，太美了，哎，真是红花给绿叶配着，好好。他借着说好这功夫，用两只小手摸着燕青的全身，摸得燕青浑身直发痒。燕青赶紧把衣服穿上，哎，姑娘见笑了。燕青啊，你说的话我全记到心里了，最近这两天我就替你办。是啊，姑娘，你将编透词儿，咱俩商量好了，你要跟皇上贸然就说我是水泊梁山的人，恐怕事出突然把事弄糟了，咱应该这么办。嗯，对，我心里早都有数了。我看这样吧，官家今天晚上不一定来，你就住在我这儿。姑娘，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我办完事儿我肯定过来。不行，你要想叫我给你办事儿，今天晚上你肯定得住在我这儿。

0: 京看呀，再不答应李师师就翻脸了
1: 啊。
0: 好吧，姑娘你等着，我去去就回来，一切有人等我，还有点事没办，
1: 那我可等你啊，别叫我等到你天亮。
0: 哎，
1: 一定一定，我肯定回来。
0: 燕青好不容易脱身了，离开李师师的家，燕青把汗擦了擦，心说真难呢，这比开兵建仗也没差到哪儿去。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大步流星回到店房，戴宗啊就在这听信呢，在日课表，我能因小失大吗？
1: 嗯，反正你嘴那么说，那谁知道？
0: 燕青一看，这戴宗揪住不放，急得脸红脖子粗，哥，我向你发誓，如果我要动了淫心和邪心，天地不容，叫我死在乱刀之下。哎，别，
1: 兄弟，你闹着玩，你怎么急眼了？
0: 哥，我不发誓，你不相信，相信，一百个相信。兄弟，别提这个茬了，正事不都说了，
1: 都说了，
0: 还有件为难的事，他今儿晚上非留宿叫我住的呢，当然不是同床共枕。他那意思是说，一旦官家要露面，他及时给我引荐。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皇上。旁人说我不放心，必须我亲口说，我心里还有数。当然更好了，兄弟，既然你公务在身，你马上快回去，别让李师师有了反感，顺着他来好吗？反正你挺大的人了，你心里有数，哥哥我不必叮嘱了，好吗？
1: 行行行，我再拿俩钱都给人，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拿钱敲开门怎么能行？
1: 拿吧，有的是。
0: 又拿了一包，燕青揣到怀里，哥听信吧，明天天亮我肯定回来。
1: 行行行行行，走吧。
0: 戴宗在这听信，燕青又返回李师师的家，果然李师师在这等着，又换了套衣服。燕青来了之后请他吃饭，等吃完了请燕青洗澡沐浴，香汤沐浴，那洗澡水都打鼻的响，里头不知搁了什么营养的东西，洗完之后浑身溜光发滑。燕青等洗完了换上衣服，李师师陪着他品茶，两个人说笑一回。正在这么个时候，丫鬟慌慌张张进来了，姑娘啊，跟您这么说吧，官家今天晚上圣驾要来到。
1: 哦，
0: 真巧啊，今儿个他来了。我说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官家来了，你都不愿意说，古人也是如此。李师师一听乐了，我还小呢，今年二十有七，
1: 二十七了，
0: 那也不小。燕青一笑，小弟今年二十有五，我比姑娘小两岁。我看这样，如果姑娘不弃，你就是我干姐姐，我就是你弟弟，姐姐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地上咣咣咣咣咣给李师师磕了八个响头。干姐姐跟亲姐姐能差多远？这一下就把李师师给稳住了，以防他有邪念，咱现在是姐弟了，跟一般的关系不同。这李师师顿感意外，但是也就受用了。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哎，我的好兄弟，把李妈找来。燕青又磕了几个头，您就是我干娘。然后丫鬟们都来祝贺。燕青又把那包好东西拿出来，哗打了开，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哎呀，这老李家人人都受了惊人了，皆大欢喜，谁不高兴？都管燕青叫叔叔，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李师师这会儿心也改变了，也拿燕青当自己的亲兄弟，说话动作也不那么轻佻了，给燕青准备住处吧。就在这跨院耳房收拾一间房，干干净净。燕青哪睡得着啊，在屋平静。李师师是浓妆艳抹，

0: 上大妆，等着伺候皇上。
1: 是是，
0: 一露面，李师师赶紧接驾。皇上高兴，请平身免礼。哈哈哈！哎呀，这两天呐、啊，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来看清，我感觉到心里十分寂寞。陛下，你两日不来，如隔三秋，我也十分想念。真的？哈哈哈哈！朕这不是来了吗？李师师吩咐一声摆酒，哎呀，把酒宴摆上，那吃的喝的那个好劲儿，那个档次高劲儿，咱不必细说了。皇上能跑这儿喝二锅头吗？啃几个鸡爪子，啃几个猪蹄儿，这不可能的事儿。

落在外许多年未得见面，今天幸好来到我这儿。我这弟弟向我提出个要求呀，想要见圣驾一面，被我给挡了，但是他苦苦的不让，非叫我欲成此事，陛下能否赏脸，让他一睹天颜呢？想要见朕一面，这有何难呢？这你何罪之有啊？既然是你弟弟，跟我就不分彼此了，那就叫他来吧，朕见他一面，谢主隆恩。李师师高兴，哎，也别说，李师师真办正事，让丫鬟找燕青去。燕青一听，什么？皇上真来了，还真想见我一面，心里头难免有些紧张。他沉稳了片刻，换了一套干衣服，把头梳了梳，随着这个丫鬟直奔密阁。这叫密阁，一般人来不到的地方。当然十分宽大，分里外屋两间，里屋是寝室，外屋是招待人的地方。八戒徽宗搂着师师就在外间里。都多时燕青进了屋，不敢抬头往上看，扑通就跪下了。小民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八戒徽宗睁开醉眼看了看，师师啊，这就是你弟弟，正是，起来吧，恕你无罪，谢主隆恩。燕青站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低着头，抬起头来，朕看看你，多谢陛下。燕青一抬头，离着道君天子咫尺之遥，就在眼前。燕青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八戒徽宗长得也不错，黄白净，宽脑门，方下颌，平日营养丰富，那气色是相当的好。本来五旬多的人了，看上去像三十多岁。短木然俩眼倍儿亮，穿着软烧的衣服，因为他的地位的关系，显着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八戒徽宗也看清了燕青了，他没想到这小伙子长这么漂亮，堂堂一表。哈哈哈哈，是是，你这弟弟够个材料啊。哎，朕真没想到，真是个美男子是也。李师师笑着说，弟弟不必紧张，官家平易近人可好呢。陛下呀，我弟弟还会唱小曲儿，还会吹拉歌舞，样样精通，要不要他在席前助兴？好啊，好好好，那么就叫他弹奏一曲。燕青一想，为了讨好皇上，把所有的才能都释放出来，弹了大阮，品了箫，吹了笛子，又唱了一首歌。燕青唱歌唱得好，哎呀，唱的那歌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回凉久软，悦耳动听，把个八戒徽宗唱的真是飘荡荡荡飘飘。哎呦，你真是个才子啊，唱得好，唱得太好太好了。燕青唱得真好，咱也不止一次说过他是多才多艺。这个唱歌分人，有的人喜欢未必唱得好，有的人呢本来唱得不好，愣装好，唱的是怪腔咧调，那玩意儿不是有个嘴就能说，不是有个嘴就能唱。偏偏这社会上就有帮厚脸皮无言不全，舔着脸也唱，那跟燕青是截然不同，唱得真好。因为什么呢？八戒徽宗道君天子是个风流皇上，他就喜欢这套，那琴棋。

0: 说话无一不精，那是个专家，那是大师啊。他要能听入耳的，那肯定这人错不了。八都回族高兴了，赐酒。燕青高兴，把酒喝了，然后这燕青哭成跪下：“陛下，我有一事相求，小人时时是可杀不可留，我该死了，求陛下宽宥。”
1: 皇上吃惊了，把酒杯放下。
0: 我说你口称有罪，你有什么罪？不如说出来，叫朕知道。李师师会演戏，紧跟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够个一级演员，说哭就哭，说笑就笑。陛下，我这兄弟的确有罪，因此恳请陛下赦免他无罪。别哭别哭别哭，哎呀，你们这一掉眼泪这一哭，朕都糊涂了。我你有什么罪？如实对朕讲来。是，陛下稳坐，听罪名如实上奏。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八戒徽宗道君天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浪子燕青见着八戒徽宗道君皇帝，他呀就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凭他能见着皇上。在那封建年代，皇上是至高无上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之骄子，神圣不可侵犯。平民小百姓想见皇上，那不是玩笑一样吗？这燕青啊不敢想，哎，结果还真就见着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可能听着觉得这玩意儿不合理，实质没什么神秘，这叫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看着简单就相当相当难，你看着相当难的事儿往往还非常简单。这一切一切归源于非常巧合。怎么回事呢？没有李师师，燕青见不着皇上。皇上要不走下道，要不逛脑子，也见不着燕青。你说这事儿不是凑巧了吗？哎，我抽了个空子，我从梁山上跑下来了。官府曾经通缉过我呀，我现在无处安身，我是个罪犯，偏偏睡觉是提心吊胆。但是我有一肚子苦衷，无处申诉。因此恳请万岁皇爷开恩，赦免小人无罪。那燕青啊编了这么一套瞎话，当然这个瞎话都跟李师师碰过头了。李师师在旁边听着假装掉眼泪：“哎，你说我这个心里有多苦啊，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陛下您看怎么办，能赦免他无罪吗？”哈哈哈！这赵吉听完了笑了：“哎呀，朕以为什么什么大事儿，闹了半天小事一段啊，从我这儿说赦免你无罪就是。”劳一劳大驾，写下写。好嘞，你看看李师师那说话的字年啊，正是好好啊。那三四年也不算短呢，你对梁山里边的事儿肯定能知道个五六，能不能对朕说一说呀？燕青要的就是这句话：“陛下如明，我知道的太清楚。不过呢，我是个市井的小民，用词不当，语无伦次，还请陛下恕我无罪。说吧，随便说。”朕赦你无罪就是。好了，这燕青打听话匣子，首先说：“陛下， 书馆呢

0: 爱听还是不爱听，我敢担保水泊梁山那些人都是真正的侠义之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叶森，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啊，通通都是好人。没事我跟他们谈心，我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害的，迫于无奈才逼上梁山。另外宋江曾表示过，他根本不愿意当贼，就希望皇上下到招旨招安，赦他们无罪，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报效朝廷，至死不渝。陛下，这帮人那都是虎啊，以一丁十，如果朝廷能任命他们干点什么事情，肯定他们赤胆忠心为国尽忠，能给朝廷干一番事业，何必叫他们当贼呢？他们十来万人，兵强马壮，化干戈为玉帛，多好，连我都替着着急。刚才我说这是个大概，燕青说的非常细，这赵吉呢还头一次这么认真听别人说话，他俩眼发直不住地点头。我说燕青啊，那么朕两次降旨招安你可知道？
1: 知道，
0: 我太知道了。为什么招安没成呢？陛下您听我解释，第一次招安是那个挺大的官，好像叫陈宝善，对了，陈太尉领着人去颁发招旨，可是呢那个旨意里头也没写清楚，也没提到赦免他们没罪，光叫他们把东西全都交了，这玩意儿他们心里头没底，这是一。另外呢，跟着去的还有一个张干办和李雨侯，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张干办是蔡京的人，李雨侯是高俅的人，他们俩跟着搅和，到那个没拿水泊梁山的人当人了，臭贼长臭贼短，什么无知的村夫等等等，你说那帮人能接受得了吗？因此起了反感，才有人撕了圣旨，殴打了钦差。但是陈钦差并没挨打，是那个张干办李雨侯被揍了。尽管如此，宋江还把他们护送出了梁山，他不也平安回来了吗？另外第二次招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宣读完招安的诏书之后，底下人反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听说了，听谁说的呢？就听那位姓文的文师爷，就文参谋，他说的。他现在在水泊梁山当人质，他泄露了秘密了，说高俅高太尉私改诏书，本来赦免所有的人无罪，他单独的把话给断开了，说除宋江之外余者都赦免无罪。你说那帮人能答应吗？他们水泊梁山的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最讲义气不过，不赦他的头领他们能服从吗？因此第二次又失败了。哎，八戒慧宗一听这都新鲜，哦，有这等事，朕是一次不知万次不晓啊。哎呀呀呀，这八戒慧宗听得更认真了，往下接着说，童贯童太尉打了两仗，兵败将亡啊，叫梁山打得稀里哗啦的，他跑回来了。后来我听说童贯说什么天气炎热，士兵不服水土，因此暂时罢兵，这纯属是欺骗骗子，是那么回事吗？他那十来万人全完了， 他是有一点蒙蔽圣上。拿这次高俅来说，调动全国的军队去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水军全军覆没，步兵损失了三平之二。高俅还被俘了，他说了吗？在水泊梁山上住了三天呢。宋江就那么恨他没杀他，相反的盛情款待，不是冲着高俅，完全是冲着陛下您呐、抓的俘虏一个都没伤害。高俅当时表示愿意回京之后面见天子，如实的讲述实情，请您下达招安的诏书，赦免宋江等无罪。他都起誓发愿保证了，宋江等人这才把他们送出水泊梁山。可是我们不明白这高太尉是怎么想的，回来之后他连个面都不露，还带了梁山两个人。他呢把文焕章、文参谋放到梁山做押帐。那高俅离梁山都两个多月了，我们就在那等着，一点消息都没有，泥牛入海无信息呀、眼睛都盼蓝了，就盼着皇上您召安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我才跑出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太知道内情了。哎呀，拔地昏迷，这个脸色就不好看。他并不糊涂，只是这人好玩，不过问正事。今儿个这么一听啊，好，我被蒙在鼓里了，我是傻小子，叫童贯和高俅把我给骗了。自从高俅回了京城之后，暴病不出，我连个面我都没见着啊。好啊好啊，高俅，好一个童贯，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皇上嘴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行行行，我明白了。燕青啊，感谢你啊，向我提供了这么多情况。好，我也累了，你到下面休息去吧，谢主隆恩。燕青转身出去叫燕青呢，人得喜事精神说呢，你看你跟没事人差不多少。贤弟啊，你办事情哥哥能不放心吗？肯定是万无一失的。另外兄弟，实不相瞒，我晚上也没睡好觉，我曾经啊到老李家门口转过三次，听听动静。我一看夜深人静，平安无事，我就知道你一切顺利，所以我回来睡觉。这有什么奇怪的？哦，原来如此。戴宗说，快坐下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哥，怎么回事？你看，这是皇上给我写的赦诏，另外我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说了，我编的瞎话，我是这么说。好，戴宗说妥了，宋哥哥交给咱的任务咱已然完成了。那皇上真动了心，他这才明白真相，对于下一步招安我们看来是有希望的。是啊，皇上是知道的，但他办不办正事儿咱心里很没底。咱不还带了一封信吗？是文焕章、文参谋给素太尉素元景写的亲笔信，咱这封信还得亲自交给他。对呀，戴宗说这事儿你办我办，不是干脆我办吧。怎么样，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就走。哎，这位兄弟辛苦了。站岗的一看，什么事儿？请问，这是素太尉，我先述个住处啊，素元景的宅邸呢。你是干什么的啊？有他一个朋友托我给带了一封书信，叫我亲自交给素太尉。这么回事儿？他还没回来呢，还在皇宫之中陪王伴驾，什么时候能回来？这可说不定，因为我们太尉是个盲人， 跟皇上寸步不离。

0: 有时候回来的早，有时候回来的晚，有时候通宵达旦不回来，那我只好在府门外等候了。愿意等你等吧。朱元清没办法，回去跟戴宗一说，俩人蹲着影壁墙下就在这等着。好家伙，这着急，这时间就是个怪物，你怕他过得快，还呲溜他到了；你盼他快点过，他迟迟不过。等啊等啊等，其实时间不算太长，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八抬大轿就过来。戴宗燕青急忙站起身来了，大概是果不其然，大轿到府门外沾尘落地，有人打起轿帘撤掉扶手板，有位高级大官从里边一哈伸出来，燕青眼尖呢，认出苏元英，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燕青大步溜行，三步两步就到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把苏元英吓了一跳。什么人呢你？
1: 大人休惊，我受人之托给您送了一封信，我等您半天了。
0: 送了封信？什么信呢？
1: 是文焕章文参谋的亲笔信。
0: 文
1: 啊啊，知道知道。
0: 你是文焕章的什么人？
1: 我是他的晚辈，我到京城来办事，顺脚把这封信给您捎来。
0: 哦，请到里边来吧。
1: 这素元锦还真挺客气，
0: 下轿进府，坐到花厅之中，把官服脱掉换成了便装，有人把茶水给沏上。素元锦在这坐着，边休息边叫人把燕青带进来。燕青规规矩矩十万里之后，把文焕章这封信双手呈上。这苏元景一边拆信一边看燕青，你是他的晚辈
1: 啊？正是。那个，那是我一个叔叔。
0: 哦。苏元景说着，把封头撕下去，
1: 信囊拽出来，
0: 反复强调，让苏元景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快点将诏书招安。宋江众人两眼望穿，就等着这个好消息。上写千，下注万，文焕章顿首。
1: 好啊好。
0: 你姓什么？
1: 我姓燕，我叫燕青。
0: 燕青啊，多谢你送来这封信，在我府里头吃饭吧。来人，在账房上他。多谢太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把魏文通给数落的，站起身来往他跟前就走。程咬金说：“你要干什么？”魏文通把两个大眼珠子瞪得溜圆，气得这一部黑胡须直哆嗦。他瞅着程咬金，我要干什么？我要问问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懂王法、没经过王化教育的匪徒，你是一个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就是你这脑袋早应该掉了，现在寄存在脖子上，早晚得掉，就这意思。你还能有资格说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爷家镇守潼关要害的魏文通，我是花刀帅。程咬金一听，呦呦呦呦呦呦呦，你说的真好听，你觉得自个儿那些官挺大呢啊？你镇守潼关那是要害，花刀帅，你知道让你镇守潼关你是什么吗？你就是给隋炀帝杨广的一个看门狗，那潼关就是他们长安的大门，你在那给看着门，谁要是一出来一进去，你就在那汪汪两声，知道吗？魏文通一听，这程咬金把他骂苦了。魏文通作为潼关帅，哪听过这样的话？

0: 睛一瞪，你混账！程咬金说，你王八蛋，我劈死你个兔崽子！程咬金一转身过去，就把自个儿那车轮斧摘下来了，拿着斧子过来就要劈魏文通。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哎，师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通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通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
1: 留他干什么？
0: 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留着他。师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秦琼来到了魏文通的跟前。魏文通啊，告诉你，我们弟兄不像你所想象的，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一些亡命之徒，我们是懂理懂义之人。我们之所以杀官造反，就是要推翻大隋王朝，重造一个天下。魏文通，既然你自己还执迷不悟，那好，今天就放你回去。我把你放回去，你回到潼关之后，一定能建造靠山王杨林。见到杨林，我请你为我捎回两句话去。正如你所讲，杨林在灞桥头，我们两个已经说明了身世，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当时杨林手托虚然，闪出钢嗓咽喉，曾经让我一枪结过他的性命。我秦琼当时把枪颤两颤，抖两抖，我并没有一枪刺死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了，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枪虽没有结过杨林的性命，日后如果再和杨林在疆场上相逢见面，到那个时候我秦琼可要报杀父之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以往的父子之情早已结算清楚，那就成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人。魏文通，这话你一定要带给杨林。魏文通大眼珠子瞪着不言语，心想，他们能把我放了吗？啊，不可能吧。他听着了，但是呢，下意识的这头点了点。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把他的马，把他的刀都给他准备好了，放魏文通回潼关，让他看看我们弟兄是何等样人。魏文通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魏文通心想，只要把我放回潼关，这就好办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慢，二哥，怎么着？这个小子刚才被绑之后，把我们弟兄好一顿骂，就这么把他放回潼关了啊？太便宜他了。秦琼说，那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你把他交给我，
0: 我把他保送回潼关，怎么样？秦琼说，你把他保送回潼关？
1: 是啊，这魏文通回潼关半路上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呢，他被我们给绑上了，他自己觉得丢了人了，万一在路上自己心眼窄，上了吊呢，投了河呢，那这信儿不就带不到了吗？我把他护送回去，你看如何？
0: 哎呦，秦琼心想，没想到这程咬金还这么大度。秦琼说，好吧，四弟，既然是你要护送他回去，那就把他交给你吧。
1: 那好，把他交给我吧。
2: 上官朱丁天庆、黄天虎、李腾龙，你们哥四个都过来，咱们几个人帮帮忙，把他护送回去。
0: 秦琼转身走出两步，又回来了，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秦琼感觉到这事儿不对，心想，程咬金怎么忽然这么好了啊？他刚才跟魏文通吵了那么一大顿，他还要把他护送回去。秦琼说，四弟，你真把他护送回去吗？程咬金说，啊，我真把他护送回去。
1: 怎么，你还不相信吗？
0: 秦琼说，我可把话说在前面，你对魏文通一点都不许伤害。
1: 哎哎，我知道，不许伤害他身上任何部分。哎，这你放心，一根毫毛都不许碰。哎，这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能伤害他。不信的话，日后您上潼关打听去，咱们弟兄言而有信呐。
0: 秦琼说，是啊，你要听二哥的话。程咬金说，别人的话我不听，你的话我还能不听吗？
1: 秦琼说，好吧。
0: 这个时候徐茂公啊，等着找秦琼，还有几位弟兄，包括单雄信呢、王伯党等人呢，要研究下一步怎么行动。秦琼这儿呢，真就把魏文通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把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找到旁边，程咬金说，咱哥几个得合计合计，二哥说了要把这魏文通给护送回去，咱们能这么便宜他就把他送回去吗？咱得想法折腾折腾他。单怀珠说，那秦二哥刚才说了，一根毫毛都不许碰，你怎么折腾他？程咬金说，一根毫毛都不碰，咱就没法折腾他了吗？那怎么折腾？程咬金说，我想出个主意来，您说四哥您有什么主意？程咬金当时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跟单怀珠、丁天庆等人这么一讲，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嘿，四哥呀，真服了您了，无怪您能结黄杠，感情四哥呀您真有主意点子。嘿嘿嘿嘿嘿，程咬金说，兄弟瞧好吧。马上吩咐把侯君绩呀那几个人也找来，一共八位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轻功的，这哥八个来了之后都听程咬金的，围着程咬金转，把这魏文通就架起来。这个村子叫双义村呐，在村子里边先找了这么一家百姓住户家。为什么要上这家来呢？知道这家啊有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所以他们就到了这家，跟人先说好了，借您这屋子，我们呢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想在这儿呢打扮打扮。这家一听，人家姑娘就躲出去了，把这个绣房腾出来，他们这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这尚怀珠、丁天庆先找刀来，拿那个肥皂沫往魏文通这个脸上一抹，把魏文通这胡子就刮了个溜光。魏文通这部胡子可长得好啊，有二尺多长，撑得起美人弓，黢黑油亮。魏文通是须发较重，这胡子连鬓落下来的，连鬓落腮的胡子整个给刮光了，下壳两鬓都是青茬。刮完了胡子，把魏文通那眉毛也给刮了去了，眉毛刮掉之后就是两个肉领子。呵，魏文通这胡子跟眉毛去掉之后，整个一大圆脸，两个大眼珠子，你一瞧就好像一个大白面馒头上面点了俩黑顶一样，这难看。魏文通被绑着没办法，他们一边刮，魏文通嘴里边直叨咕：“你们这干什么啊？君子可杀不可辱。”程咬金说：“得得得，你还算君子啊？这也不算辱你。什么叫可杀不可辱？我们好好收拾收拾你，把你送回潼关啊！”魏文通，大概你从小长这么大呀，你爹你妈都没有这么打扮过你。今天我们好好给你打扮打扮。给魏文通全刮完了，弄那锅底黑呀，挂在一张纸上。这尚怀珠拿这么一个笔蘸着这玩意儿就给他描眉，给魏文通画了两道柳叶眉。你说这个男子画眉他也没画过，画的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弯一个直。画完这两道眉之后，这头发给他蓬松开了，蓬松开了，就到这老百姓家里找那位大嫂，说你们会梳这女人头啊，给他梳一个盘云髻。这大嫂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嫂一看他这没吓着，心想这个人要梳盘云髻呀，这不是男的吗？大嫂说，这男的怎么梳盘云髻？程咬金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男的要出嫁了啊。大嫂心想，这是什么事儿？这叫一看程咬金这几位也不敢得罪，让梳就梳吧，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髻。 赎完了盘云记之后，程咬金就问这大嫂那姑娘，她有没有口红啊，杜淳的，说有啊，把这口红也拿来了。魏文通这嘴唇特厚，像刚颤的似的，好家伙，这口红拿过来就给魏文通抹上了，抹完了之后就好像刚吃完死孩子一样，抹的通红。这一管口红造进半管下，问姑娘有粉吗？姑娘有粉，农村姑娘那粉的质量也不高。尚怀珠过来拿一个湿手巾，先把她这个脸给蘸一蘸，借那湿劲把这粉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这么一拍，拍老厚的一层，这一大白脸。魏文通这人也不骂了，为什么？现在魏文通知道我骂也没用，我就看你们怎么折腾我吧。这一脸粉给他拍完了，血红的嘴唇，两道黑黑的眉毛，梳着盘云髻。程咬金一瞧，这一打扮嘛可是漂亮多了。哎，我说老魏啊，这回了潼关，这老杨林他都不能认着你了，这衣裳得换换的。就是啊，马上把那大嫂又找来了，说你姑娘有什么好看的衣裳吗？大嫂找出来了，有红的有绿的，这姑娘穿的衣裳拿过来一比划，不行，穿不得。魏文通那什么身块啊，人这姑娘那小腰一掐呀，这没法穿呐。程咬金说别着急，咱下点功夫。这程咬金跟尚怀珠他们这几个人，由打村东头到村西头挨家打听，谁家有这个女的长得胖的。嘿，感情村西头有一家，这胖大嫂245斤，身上穿的都是红裤子绿袄，向来喜欢这火这玩意儿。哎呦，把这借了一套来，这套东西借来之后给魏文通换上了。按说魏文通不让换，不让换也不行啊，这几个人围着他呀，虽然说这个身子被绑着，绳子解开抓着胳膊愣给换上了，换完之后又捆上了。魏文通心里这骂，心想程咬金你等着我的，有我缓过劲儿来得意那天，我要逮着你，我把你凌迟碎剐。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把魏文通都收拾完了。程咬金说不行，这脑袋上面还缺点花，说往哪儿弄花去，这农村里边也没有什么绢花，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缎子花，上山上采去，采野花。现在是秋季了，到山上采了一些个狗尾巴草啊，野蒺藜，缠吧缠吧，绕吧绕吧，给魏文通插脑袋上了。插上之后，程咬金告诉他准备一辆轿车，在这农村里边找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轿车，那个时候牲口拉的带蓝布围子的就叫轿车，在这个轿车上边也采了一些个野花，插到那个轿车外边。这全村里有很多老百姓啊，大人孩子的都出来，说这谁家闺女要出嫁呀，都围在这院子门口这儿站那瞧着看热闹。这会儿把这个轿车打点好喽，程咬金告诉他们弄俩竹竿来，挑一横幅绑到车辕子上，把这横幅撑起来。程咬金说到村里边找一会写字儿，让他给写几个字儿。说那找徐三哥，程咬金说不能找老刀，一找徐三哥那秦二哥他们就都知道了，一知道肯定不让咱们干这事儿。那好，在村子里边找了一个私塾先生，这私塾先生来了之后问让我们写什么。程咬金说你在这个横幅上你就写交之果，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美人。这四柱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倾国美人，什么呀？程咬金说咱得给他起个名啊。尚怀珠说他叫魏文通，那不能叫魏文通了。魏文通这功夫听到这里，魏文通啊就骂他，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是这样对待我，你不得好死。哎，这小子这嘴还不闲着，程咬金说找个东西把他嘴塞上，拿个布条把他嘴勒上。好，丁天庆过来到这老百姓家里边，炕头一划了，划了一块裹脚布给魏文通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拿另一个裹脚布条子横着把这嘴兜上，在后脖梗子一系，系了个死扣勒上了。 这回魏文。

通，说不了话了，干嘎巴嘴儿，上下嘴唇给勒开了，两个红嘴唇在那呲呲着。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嘿嘿嘿，这名儿来了。我说，你就写倾国美人魏口之。这四柱香一听魏口之，魏口之什么意思？你看他这嘴，这不是支上了吗？嘴乃口也，魏口之啊，把他口支上了。先生说那个支就不能写支起来的支了，就写木字旁那个支，女人都要这个，要是草字头那个支。哎，程咬金说哪个都行，我不认字，您随便。好，这先生就写了一个草字头底一个知乎遮掩那支，魏口支。这横幅写好了，就在车辕子这儿绑好架起来了。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弟兄准备个二三十个人，各自都骑着马，上快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师、侯君记、卢明星、卢明月，这八个人跟着程咬金。程咬金骑着自己铁脚走溜驹，手中提着大斧子，把魏文通由打这屋子里边就架出来了，往车上这么一塞的功夫，外边看热闹的村子里边这些个老百姓加上大人孩子全都受不了了。大家伙说，这是谁呀？这谁家姑娘？不知道，这伙人找来的，说这是姑娘吗？不是姑娘，像姑娘她爹。就是啊，这怎么弄的？眼瞅着把魏文通塞到这轿车里边，把这轿车帘往下一放，程咬金告诉车把式，赶起车来奔潼关，赶着车奔潼关就来了。过了黄河，上了路，这就奔潼关。魏文通这一出来，接着今天这一天跟秦琼这叫久战魏文通。潼关内是三挡杨林，头挡杨林是在东门外，二挡杨林是灞桥口，三挡杨林是潼关城外。这魏文通追秦琼呢，第一次是跟秦琼一战，第二次是罗士信在山上跟魏文通打了个石头战，第三次就是碰见齐国远。但这上怀珠、丁天庆呢，是四个人抬着棺材，四个人算四战，这就七战。船上两个人，这两战，这就九战。所以这叫秦叔宝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这九战魏文通就是一整天的功夫。所以他们过了黄河，赶着车回到了潼关城的时候，这天色可就已经晚下来了，还没算全黑，黄昏大后，到在潼关城外。潼关城上的门军呐，一直等着魏文通回来，眼瞅着这个潼关帅出去了，怎么一整天了还没回来呢？啊，一看远远的来了一辆轿车，好像有一伙的人骑着马护送着这个轿车。哎，这是干什么呢？一看这轿车上面还插着好多野花，这是谁家娶媳妇儿啊？哎，哎呦，还挑着横幅呢。一看那横幅上面有字儿，交之国向大隋皇帝进献倾国佳人魏口之。哎呦，这是外国人往这儿进贡的啊，送美人的。哎，不对呀，这是送美人的吗？是啊。车到城外停下了，程咬金在马上单手提斧朝这潼关城上面喊，哎，潼关城上面守城的门军，你们听着，我是交之国来的，到这里是给你们隋炀帝送媒人的。这程咬金还假装外国人说中国话呢，一说这话，城上的门军一听，啊，怎么回事？快点开城，放我们过去。你等一下啊。这门军急急忙忙由打城墙上下来之后，就奔帅堂。靠山王杨林在帅堂上一直等着魏文通的消息。魏文通的一百多轻骑呀，追到黄河边上一看，魏文通没影了，这一百多轻骑早都回来了。杨林问他们说，那魏文通呢？这一百多轻骑队说，我们追来追去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魏帅哪去，过了河了可能。所以杨林更担心，说魏文通一个人能追上秦琼吗？这功夫门军忽然禀报，启禀王爷，现在城外边来了一辆轿车。啊，来一辆轿车？哎，对，这个轿车有那么

二三十人，三十来人在那护送的，打了一个横幅，上边写着交之国给大隋皇帝进贡青果佳人魏口之，说是往咱们长安城给进贡的，进贡美人。嗯，杨林一听不对呀，就一辆轿车，二三十人来护送，对呀。靠山王杨林心里就合计，这老王爷可知道，是大隋国朝每年都有各个邻国往朝中来进贡的，这个进贡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得履行很多的程序，首先得有外交使臣禀报，外交使臣知道之后，这大隋王朝得发放公文，告诉边防哨卡一律得放行，最后外边进贡的这队伍那是非常的宏观，非常的隆重的啊！怎么二三十人赶辆轿车就算进贡的，还是交之果的？王爷说我去看看。于是靠山王杨林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瞧，城外孤孤零零就剩一辆轿车，那人都没了。王爷说来呀，落锁抽栓，开放城门。靠山王杨林上城头之后，发现城外就剩了孤零零的一辆轿车了。杨林吩咐落锁抽栓，开放城门。一边走着，杨林就问这些报事的城门军说，刚才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守城的门军就说了，说那伙的人呐，说都上旁边那树林子里边休息去了，他们都往那树林里去了。杨林由打这城门里边出来，先吩咐手下人到那树林里边把那伙人招呼过来。手下的人到那树林子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向杨王禀报，那树林里边一人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嗯，杨林一听这个事情蹊跷啊，怎么这些进贡的这些外国人都没了？杨王说到轿车跟前去看看。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附近，杨林一看这轿车，杨林心想，这哪是进贡的啊，就这个轿车，这就是普通的农村家用轿车啊，这种车就是老百姓娶媳妇儿也得是没钱的人家，有钱人家那车比这都得阔得多，哪能用这种车往朝中进贡啊？啊！尤其是一看这横幅上面写的这字儿，交之果给大隋王朝进贡青果佳人魏口之，这几个字写的也一般，杨林信口就说了一句：“魏口之，这是个什么名字？”旁边有一位太保还装能耐梗呢。这太保就说了，魏口之外国名嘛，他跟中国人名不一样啊。杨林说是吗？来呀，把这车位的打开看看里边是装的什么。有人过来啪就把这个轿车的帘打起来了，打起来往里边一看，魏文通这阵嘴被堵着，身子被捆着，打扮成这样，谁也不认识魏文通。人们往里边一瞧，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啊，就抹着一大白脸啊，画两道那黑眉毛，还有血红的嘴唇，那嘴被勒着。哎呦，旁边有人心想，就这个是青果的家人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杨林马上吩咐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架出来之后，把这个勒到嘴上的这个布条子解开，一看这哪是布条子，这是裹脚的，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这一掏出来，魏文通这才说出话来，绑绳也松开了，魏文通在杨林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魏文通啊，他哭了，王爷呀、啊！魏文通活这么大岁数，谁也没看着过他哭，这是硬汉呐。今天魏文通可感觉到受到莫大的耻辱，他这一喊王爷，这一出声，杨林仔细一瞧，这才看出来，哎呀，这不是潼关帅魏文通吗？杨林说，魏文通你怎么如此的模样？哎呦王爷呀，哈哈哈哈。
他们把我给糟改哭了。靠山王杨林一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还有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魏元帅，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有的人想笑也不敢笑，心中暗想，这谁呀，把魏元帅给糟改成这样了。杨林马上回转帅堂，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倒在帅堂里边，杨林说，别的先别说，先把脸洗了。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把多高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魏文通这一出来，杨王一看，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为什么呀？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领子，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这黑道洗没了，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王爷那不能饿呀，他得忍着。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当然了，魏文通洗完脸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那红袍的绿袄都不能穿着了，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魏文通跪到地下，王爷说，魏文通你怎么这样了？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最后魏文通，秦琼让他烧的那话他还没忘。魏文通说，王爷，那秦琼还说了，他说在灞桥口跟您父子反目，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是念当初您对他有一番知遇之情，说日后再在疆场上见面，那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他要报杀父之仇。魏文通把这话说出来带给王爷，他那意思想让杨王恨秦琼，好兴兵征讨这帮强盗给他报仇。可是魏文通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手履虚然，半晌无言。周围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瞅着杨林，那脸上露出了一种庆幸得意讥讽的表情。十二家太保心想，嘿嘿，父王，这秦琼您认成十三太保之后，我们这十二个哥们儿全都不被重视了，您整天是十三太保长十三太保短，十三太保圆十三太保扁，张口十三太保闭口十三太保，万万没有想到十三太保跟您成了仇人了，你把他爹给杀了，这回十三太保要杀你替父报仇了，功劳的不要太满呐，太满了容易断弦呐。这十二太保都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看着杨林呐。靠山王杨林往周围一瞧，那老王爷别看说这么大岁数了，那是头脑清醒反应机敏的人，从十二家太保的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杨王老半天没言语，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哎，看来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十二家太保一听，哼，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这算没治了。杨王话虽这么说，但是心里面他别扭啊，这老头子爱想，我对秦琼以往

这眉毛胡子长齐了之后我再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这模样一出来，那么大伙吓着，大家伙都得笑话我。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的。魏文通心想，等着我这眉毛和胡子留齐了长出来之后，我得上朝纲中讨要圣旨，我征剿这一部分强盗。魏文通在这下着决心，下着狠心呐。这徐茂公、秦琼等众位弟兄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准备要反抗大隋。怎么反抗大隋呀？程咬金把魏文通送去之后，领着那伙子人就回去了。回去见了秦琼，跟秦琼一说，说我把魏文通已经护送到了潼关城外。秦琼说你是怎么护送的？程咬金把这整个过程这么一说，秦琼是哭笑不得。秦琼心想，老四啊，哪有你这么办事的？程咬金说我要不这么办事，不把他好好收拾收拾，我三宿能睡不着觉。这个兔崽子太狂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弟兄的厉害。秦琼说好吧，既已如此，就算这么着吧。秦琼跟徐茂公商量好，弟兄们离开这一带，马上回转武南庄。回到武南庄，跟姚俊达跟大爷魏征他们都汇聚到一起。姚俊达就跟程咬金呢，跟着徐茂公和魏征、秦琼他们这几个人就商量，包括单雄信、王伯党等人都在内，说我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众位弟兄这一点上都认同了，就是在济南府十二更刽子令反山东之后杀官造反，再想着在大隋朝谋事是不行的，那只有撤旗造反。现在问题是怎么个造法，我们往哪儿去，以哪个地方为根据地。徐茂公讲说，现在大隋王朝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朝不保夕了，全天下义军纷起，我们也算一支队伍。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们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好办。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姚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是聚集人马，由同姚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这还不够，我们还得扯旗招兵。由于大隋王朝不得民心，民怨鼎沸，百姓对朝廷恨之入骨，很多老百姓想要反对大隋，却是找不着一个适当的机会，也找不着那么一支队伍。我们要扯旗招兵，肯定有很多人响应报名。于是这第一步先汇集各路人马，各路人马汇集起来之后，再一扯旗招兵，就凑起来有1000多人。说这1000多人咱们得有一个字号，我们这支队伍叫什么队伍呢？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说不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的黄冈吗？我们就用这黄冈银子作为我们的经济来源嘛，我们先叫孤山义军。这大旗挑起来，孤山义军招兵买马，不能在武南庄待着，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至于手下这些个弟兄，他们离开了武南庄，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到一个小地方，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打垮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们还往前走。这支队伍其实是一种游动形式，到哪儿走着打。秦琼跟徐茂公就说呀，说我们不能老这么走着打呀。徐茂公说我知道，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秦琼说什么地方？徐茂公说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蹄关，过了金蹄关有个地方叫瓦岗

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叫翟让，人送外号小霸王。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手中使一条混铁枪，武艺超群。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是由于翟让呢在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人很有背景，翟让不知道，把这个人就判了罪了。判了罪之后，上边下来责怪翟让，把这个人又放了。这一放了他，把翟让这官还给撸了。翟让觉得大隋王朝太黑暗了，所以辞官不做，回到自己的原籍老家，就是瓦岗寨。翟让回到瓦岗寨，他幼小时候有些练武的好友，把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挑起了一旗，召集了一支队伍。没用几年，翟让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0之众，盘踞在瓦岗寨上。大隋王朝地方武装几次兴兵想要征剿翟让，都是大败而回，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那么这个金提关呢，离瓦岗寨不远，我们不妨到瓦岗寨去，跟这小霸王翟让，我们跟他先商量商。第一步就是我们和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股队伍行起，共举一旗，平定大隋。如果说这个翟让说什么也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想办就把这瓦岗寨给他打下来，取而代之。秦琼说，现在我们的队伍也将近有10000人了。徐茂公说，是啊，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四处寻走招兵买马呢？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挑起义旗的时候人员太少，到哪儿人家也瞧不起咱们。现在咱们已拥有10000之众了，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得驻扎下来了。再不驻扎下来，这10000多人四处老走，那就会越来困难越大，因为寄养辎重需要的越来越多。秦琼说，是啊，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徐茂公说，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接着告奔瓦岗寨。秦琼说，好了。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一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聚到一起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非常劳累，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知道是哪儿吗？就是瓦岗寨。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下拥有10000来人，据我所知此人也是深明大义者，我们不妨跟他相见谈判，兵合一起。但是要去瓦岗寨，当间隔了一道金提关，金提关有隋军守将在那镇守。据我所知，镇守金提关的两员守将，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这华振公和华振远是亲弟兄两个，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两个人这两条枪听说都是武艺超群呐，所以我们要想上瓦岗寨，必须要兵取金提关。这些天来我们所打的仗都是小仗，这回取金提关这可是一个大仗，跟隋朝的正式军队交战，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提关呢？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让他一阵取胜。弟兄们听清楚了吗？这46友一听，大伙谁也没言语，心想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

0: 强者，我们四十六游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秦二哥呀。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马踩黄河两岸，剑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线。要再往下排的话，大刀王君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心，勇三郎王伯朗，神社将军谢英登，就这几位呀。所以这弟兄在那谁也没言语。徐茂公说，那么哪位弟兄自告奋勇讨这支令呢？要是徐茂公没有前面的话呀，这些弟兄们恐怕都争先恐后要讨这支令，要打这一仗，兵取金梯关。可是徐茂公一说需要武艺最强者，这弟兄们谁也抹不开讨了。今天你一讨令，好像你自个儿觉得你是武艺最强者，没人言语。这一没人言语，徐茂公就笑了，贫道刚才说的这几句话，恐怕弟兄们就多想了，谁也抹不开讨这支令。好吧，无人讨令，那我就亲自派兵。大伙心想，听听吧，他派谁呀？徐茂公说，要打金梯关，我想非程咬金莫属啊。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老道义，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本领最高者，就是说我吗？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您让我打金梯关，这个没别的说，不过您刚才头前给我铺垫了这么一大堆，说武艺最高者，能力最强者，四十六友里边能是我吗？徐茂公说，当然是你了，四弟，你在咱们四十六友当中名望最大呀。哎，别来这个，别来这个，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你捧我，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人去啊，我怎么能是名望最大呀？名望最大得是秦二哥。徐茂公说，不对，秦二哥名望大，那是当马快的时候，人称马踩黄河两岸，剑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线。你这个名望大是官府中捉拿你，你名望最大，你是截黄冈的响马，成达尤金呐。一提截黄冈的，谁不知道？嘿，程咬金说，合着说我就是官府中捉拿的通缉犯呗，我这个名望大。徐茂公说，是啊，这个名望大也了不得呀。再者说了，你这斧子都知道，你头三下最厉害呀。程咬金这头三下最厉害，那过了要三下怎么办？徐茂公说，我估算着过了三下你也有办法，这个令就给你了，明日点齐人马，你去征讨金梯关，攻下金梯关，我等随后过了金梯，直奔瓦岗寨。程咬金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接令。程咬金接令在手之后，你别看这老程他粗中有细，他心里合计，这金梯关是俩人，一个华振公，一个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可以剩一个，第二个要在旁边官兵料阵，看明白了就不容易上了，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一个计策。程咬金想到这里，冲着谢英登一摆手，把谢英登叫到帐外，低低的声音说，英登啊，我得求你点事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要让程咬金攻打金梯关，程咬金接令之后，把这谢英登找到旁边去了，压低了声音跟谢英登说，兄弟，哥哥今天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谢英登说，四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兄弟，你给哥哥帮个忙。谢英登说，帮什么忙啊？帮着我呀打这金梯关。谢英登说，得了，四哥，三哥当着大伙讲得非常清楚啊，要打这金梯关，得是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点出您来。

0: 您还用我帮忙吗？程咬金一听，兄弟，你可别跟四哥说这个。四哥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你四哥我从小出身于平民百姓，我犯过私烟，打死过严训，看过保局，蹲过监狱，沙子拉创黑白两道，我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兄弟，三哥当众给我那两句，我知道那是给我顶高帽戴着，戴上这高帽好让我出征。按说咱们弟兄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就跟一奶同胞的亲兄弟相仿，用不着说这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打金提官这可不是小事儿，正像三哥所说呀，这是咱们弟兄兴师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这一仗是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三哥交代的很明白。我呢，就这他妈大斧子，按说我觉得自己吧也还行，但是分跟谁比，要跟钱二哥比，要和众位弟兄比，有的我就差远了。兄弟，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金提官的守将是哥俩，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呢，头三第二个上来，你看着，我三斧子也能把他拿下来，那就拉倒了。如果三斧子我不能把他打败，你不被称作神射将军吗？你那弓箭不是百发百中吗？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势不好的时候，你就帮我一箭，你给他来一冷箭，把那小子射下马来。两个主将一败，我就带领着队伍往上冲杀，咱们就攻进金提关了，就这意思。
1: 啊，
0: 哈哈哈哈，四哥，不就这么个事儿？您讲话，咱们是一个头磕到地下，就好像父母亲生的兄弟一样啊！啊，行行行行行，我帮您这忙。
2: 这话可是这么说好了，要勤工的时候有你一份，每个人手中都拿着。
0: 程咬金点齐三千人马，跟这徐茂公也说了，说我求一个不知哪来的。华振公、华振元这两个人做好准备了，他们两个在金提关镇守，说实在的，这个警惕性非常高。最初的时候倒不是警惕程咬金他们警惕瓦岗寨的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在瓦岗寨上拥有一万之众啊。
2: 华振公、华振远曾经兴兵征剿过瓦岗寨，征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归。后来呢，双方就形成这一个对峙局面。今天他们在金提关里边又听说外边又来枪一点，对面什么人？
0: 程咬金这马就上来。程咬金马到前面，跟他两马交劲的功夫，华振公仔细一瞧，对过来这人一吆喝。华振公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手中拿那车轮大斧子，心想使斧的人都有点力量，我得加点小心。
2: 华振公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
0: 来到我的关前，意欲何为？
2: 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一颠了，哎，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乃是金七关的主将，我叫华振公。
2: 华振公，
0: 嗯，
2: 找的就是你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话请讲。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小孤山起义军，带着队伍来到你的金梯关下。为什么上你这儿来呢？我们这个起义军呢，转悠了不少日子，想找个地方落脚，作为大本营，好攻打大隋朝。相中了你这金提官了，来到这里呢，跟你商量这几条啊，你掂量着办。第一呢，你呢城中也有些个隋朝的兵士，你告诉那些兵士把那个军装全都翻穿着，你呢也跟着投降，倒在我们的军营之中，我跟我们的首领讲上几句好话，怎么着也得给你找个活干，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不差的，这老

孩种地去。你们这哥两个呢，我听说你们是哥俩一块儿到我们营中落得个清闲。哎，你看这几条，你打算挑哪条呢？华振公一听这小子说话真招人生气，你们这些个杀人越货的强盗匪首，蹦跶不了几天了，大隋王朝兴重兵必定将你们缴拿。程咬金说必定把我们缴拿那是后话，眼下我就要取你的金庭关，你撒马过来。华振公听到这里一催坐骑，双手颤枪，走枪奔程咬金前心就刺，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大斧的一举搂头盖顶照他脑袋切西瓜，呜的一下子这斧子就劈下来了。这头一招就是华振公有点枪花凌乱，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华振公一看我扎他，他剁我，我也扎上他，他也剁上我，合着我们俩一块同归于尽。这小子这是干什么？无怪乎他们是亡命徒，这真是玩命的。华振公心想，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还值钱的。他赶忙把枪往回一撤，横着往起一架开，横枪杆往上这一架子中，嘡的一下子磕到这斧子头上了。程咬金借着这个柿子扳斧头推斧转，三愣甲子透甲锥，明晃晃冷森森，这斧转奔着这华振公的这个更嗓咽喉往上连划了带挑，踢呀！华振公一看好大的牙签儿，拿枪往外一划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斧子那个快劲儿就像打个一闪一样横扫而来，掏耳朵。华振公头两下子躲开了，这第三下子可没留神，来的也太快了，低头略一迟慢，耳畔边就听见啊，掏上了，真掏那耳朵上了，这斧子要掏到耳朵上，整个这脑袋上盖就全接下去了，咔嚓一斧子，连头盔再上盖啪掉地下。华振公那匹马咔咔咔过去了，死尸扑通栽落地下。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横，回头一看，嘿嘿嘿，有门，小子掏上了，哪个还来？程咬金这一喊，对过来华振元随后催马端枪就上来。华振元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个儿的大哥就让这小子一见面三斧子上盖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是他的亲弟弟，一看大哥死了，那能不着急，能不上火，能不为大哥报仇吗？所以他催马端枪冲上来，双手抖枪，也用不着通名报姓啊，现在急切的要给大哥报仇，奔着程咬金扑棱一枪就扎来。程咬金一看大斧子一举切西瓜，奔脑袋又来了。这华振远刚才在后边看明白他的招数了，心想怎么这小子还这一下，他这个斧子还带口令呢，切西瓜，赶忙他把枪撤回来，往起这么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扳斧头推斧转，踢牙。华振远一看，哎，还这一下，心就会三下呢。咱们说吧，他也不是说除了三下一点都不会了，后边那个斧子就没套数了，瞎打胡砍了，有的是用哪招来哪招，就是非常一般的武艺了。但是华振远心想，这小子头三下就这么厉害，后边肯定就更厉害，所以他对程咬金格外的注目。他对程咬金格外注目，他都转过马头跟程咬金两人马打对面了，他就忽略了后头了。神社将军谢英登早已经把那弓箭预备在手，一看头一下子程咬金胜了，第二位上来这一掏耳的没掏上，谢英登那箭就搭到弦上了，弓开似满月，拉开之后瞄准了这个华振远。开始华振远往这面来是正面，他调转马头就是背面。华振远全神注目看着程咬金，他就没想到谢英登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冷箭，啪，只听弓弦一响。

这剑是脱弦而出，嗖！这一箭射的那准，神射将军嘛，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那是指哪就射哪。这一箭正射在后脖梗这个地方，中医学到有个名称叫哑门穴啊，噗的一箭就给他射进去了。这一箭射进去呀，华振远没明白。华振远心想，哎，这小这不是斧子，怎么在后边捅进来了？这么一晃脑袋的功夫，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扑这一箭进去之后，扑通一声，尤达马上就栽下去了。华振远这一栽下去，程咬金一看好箭，就手一拨，这匹马就奔着金机关方向冲过去，一边冲着程咬金往后边一招手，弟兄们给我往上上啊。后边他带出来的这三千军卒就一起给拥上来了。城上的守城的随军正准备要拉起吊桥，这吊桥还没等拉起来，程咬金这匹马已经马踏在吊桥之上，两旁边扯吊桥那个锁链子刚一绷紧，程咬金把车轮斧摆起来，照着铁锁链子咔咔，两斧子把铁锁链子就砍断了，这吊桥想拉也拉不起来了。程咬金这匹铁脚早流驹带头就闯进了金提关。程咬金这匹马一进金提关，随后众弟兄像潮水一般也拥进了金提关的城门。这个功夫，徐茂公早已经派人探听消息，尤其是秦琼、秦叔宝，他惦记着程咬金在疆场上胜败不可测呀。秦琼跟程咬金关系不一样啊，那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秦叔宝早已经点齐了5000人马，准备做第二梯队接应程咬金。一听说程咬金首战告捷，已经闯进金庭关，秦琼就手指挥着后边这5000人，随后就往上用，整个大营是拔营起寨，奔着金提关就闯进来了。这10000多人啊，一鼓作气冲进金提关。这一进金提关，马上奔四城上，所有的随军是投降的投降，不投降的有的被杀死，有的逃跑了，就这样把金提关就给拿下来了。所以这段书叫程咬金走马取金提。到金提关城内之后，他们就来到金提关的帅府堂上，秦琼啊、徐茂公啊、魏征啊，众位弟兄一起来到帅堂上。这些日子一直是随处扎营啊，聚集的时候都在中军帐，现在呢倒在帅府堂上了，升了格了，情况又好转了。倒在帅堂之上，程咬金来到这先见徐茂公，交令三哥，受三哥的委托，金提关让我走马取得。徐茂公说，是啊，这是你的首功一件，是你自己一个人取得的金提关吗？程咬金说，哎，对了，这金提关是我一个人先闯进来的，哎，不过反正差不多少，哎，也还是还行，哎，就是那么回事。什么话呀，徐茂公，什么叫差不多少也还行？程咬金这个人心想，这里边有谢英登的功劳啊。程咬金看了看旁边的谢英登，谢英登冲着程咬金之摆手，那意思，四哥你不用提我，这功劳就是您自个儿的。程咬金一看谢英登摆手了，程咬金心里放心了，哎，三哥，哎，对，哎，就是我一个人，我就走马取金提。好，我们众位弟兄首战告捷，已经兵进金提关，就在金提关内大排宴宴庆贺胜利。金提关里头这些弟兄们摆上了宴席，在这庆贺胜利。在金提关歇兵三日，歇兵三天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几个人就开始在一块商量，说我们下一步得奔这瓦岗寨，这瓦岗寨我们得怎么打呢？徐茂公说，这瓦岗寨可不同金提关，金提关是隋朝的将士在这守着，我们起义军是要灭大隋重建天下的。

0: 岗寨呢是一路义军，
1: 小霸王宅让站守瓦岗寨，在那里已经是经营多年呐。据我所知，翟让就是当地人，很多人跟他都是发小的弟兄，同时他们还又有家族的联系，在那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再加上翟让也是举义旗要推翻大隋，他就是不想推翻大隋，起码说他要与大隋朝廷抗衡，不服大隋朝廷管辖。隋王朝也曾经兴兵对他征剿过，只是没有把他剿灭。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跟翟让目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想灭隋，就不能够自相残杀。秦琼说不能够自相残杀，这个小霸王翟让能让我们进瓦岗寨吗？徐茂公说这我们就得想办法了，最好我们能找一个人到他瓦岗山上跟这个翟让见面，跟他晓之以利害，说清楚事情原委，也讲明白我们的来历。翟让如果是深明大义者，说不定就能够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说那么谁能上瓦岗寨上去劝说翟让呢？徐茂公说劝说翟让者必须由打我们众位弟兄当中选其一名。秦琼、徐茂公等众位弟兄取下了金梯官，他们商议着如何进军瓦岗寨。徐茂公说要想进军瓦岗寨，必须先派出一个人去到瓦岗山，向这小霸王翟让给他讲说清楚道理，争取翟让能容许我们进军瓦岗寨，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路合兵共取大隋。那么得谁去呢？徐茂公说得从我们46友弟兄当中选其一人。秦琼说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徐茂公说二哥，我不客气的说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去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充当说客，到了那里见了小霸王翟让，晓之以道理，动之以人，三寸不烂舌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魏征说老三呐，我看这个事儿啊不用你去，还是我去的好。徐茂公说您去。魏征说对了，我们弟兄结拜之后，我是老大哥，可是我这个老大哥呢不能冲锋陷阵，不能疆场对敌，我不会武艺，那么现在要进军，老三这一段时间排兵布阵一直是你在军中，你要是一离开这军中，大家伙心里边就好像缺少点主心骨一样。你呢跟叔宝你们哥两个在这儿统领着弟兄等着，我去一趟，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咱们再另行计议。徐茂公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也可以，不过得给您佩戴一个人去。魏征说给我佩戴谁呢？徐茂公说由您挑，您看谁合适您就带谁。魏征说我们46友弟兄当中啊，要让我挑选的话，我挑选一人，让老四去吧。啊，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一听当时都愣了，你让四爷去？徐茂公说大哥，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呀、啊！您别看打金梯关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魏征说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我经过这一段的细心观察，老四有点福分，不但说他有点福分，而且他每逢大事头脑清楚，你别看平素当中浑浊猛愣，说话招三

0: 不着脸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往往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徐茂公说：“那好，那就听您的。”哥几个商议定，转过天来，升了大堂之后，46有弟兄聚齐。徐茂公跟众位弟兄就说：“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准备要进军瓦岗寨，但是进军瓦岗寨，跟攻打金提关，这可就不一样了。金提关是隋朝的守将，我们可以金戈铁马，靠疆场征战取而得之。那么瓦岗寨呢，它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儿灭隋，和我们兵合一起。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就是大哥魏征，从我们弟兄当中再挑选一个人陪着大哥一同前往。”众位弟兄，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这46有弟兄一听，大伙儿瞪圆了眼睛，都听啊，定了是谁呀？徐茂公说到这儿，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然后说了：“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就派四爷程咬金。”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得，我这取了金提关呐，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上瓦岗寨，他还要让我去。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哎，我说三哥，这事儿咱商量商量啊。如果说要是攻打瓦岗寨，疆场之上和那小霸王翟让，咱们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跟他对武交战，这还倒行。您说要去到那瓦岗寨上去当说客，去说服他归顺我们，这事儿您派我去不太合适吧？啊，我大字不识一个，不说话则已，一说话齁难听。人家那小霸王翟让一听我说话，人家再发了脾气，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三哥，您再合计合计啊，咱换一位行不行？”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老四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是我定的，是我点的名，我要你跟我去。”“哎，好嘞，大哥，您是大爷，我得听您的，那我就跟您去。”程咬金没话可说了。于是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这魏征找着程咬金，告诉他说：“你跟我一同前往啊，咱们呢还不能带兵器啊。”程咬金说：“咱们赤手空拳，寸铁不带，上那瓦岗寨。”“对。”程咬金说：“大哥，您是出家的老道，您是读书之人，要说拨古通今，要说懂得军事道理，您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要说江湖上这套事儿，您可没有我明白。您不要以为那瓦岗山上的小霸王翟让也像您似的，读书识字，懂得孔孟之道，懂得仁义大礼，那都是一帮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强盗杀人不眨眼，见血就高兴。咱们跟着去，到那儿刀枪不带，说好了还行，要是说岔了，把咱哥俩一块就撂在那儿了。”魏征说：“四弟呀，你我弟兄自从贾家楼磕头结拜之后，不是说过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那么就是把我们弟兄乱刃分尸，剁死在瓦岗寨上，那么我们哥两个也是为了46友的大业而亡啊。”哎，程咬金说：“您说对了，感情这个不愿同生，但愿同死，首先应在咱们哥俩身上了。行，我跟您去。可是有一样，咱们怎么去呀？”魏征说：“你别忙，咱们先给他送一封书信探探路。如果这个小霸王翟让要有意请咱们上山的话，咱们再去，咱们不能贸然而行。”哎，有这道理。于是大爷魏征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是写给小霸王翟让的。书信的内容呢，写得很简单，跟翟让说，就说我们是小孤山起义的一支队伍，我们也是想要灭大隋，重建天下，打算和您相见谈论共灭大隋之计，所以有意呢登山拜寨，敬请您给一回信， 如果同意，我们即日登山，就这个意思。把这封信写好了，交给了侯君集，让这侯君集带着这封信就送到了瓦岗寨。这封信送去之后，没用几天，这个瓦岗山上边派人真给送来了一封信。山上送来这封信，说的是来信已经收看，内容已经晓得，请你们派首领务带兵器上山来谈。这信写得很清楚，也是不带兵器。接到这封信之后，大爷魏征就跟程咬金说了，四弟，咱们准备登城吧，由打金提关出发。程咬金说，咱从金提关出发，咱俩骑马。魏征说，得骑马呀。程咬金说，我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魏征说，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人家一搜你，一摸你，发现有一把匕首，还得给你拿下，这显得多丢人呢。程咬金说，也对，好嘞。哎，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于是身上不带寸铁，各骑坐骑。程咬金骑着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魏征骑着一匹铁青马，身着便衣，这哥两个离开金梯关，勾奔瓦岗寨而来。这一路上一边走着，程咬金跟魏征就说了，
1: 大哥呀，我呀这两天呢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折个，我就琢磨大哥您为什么找我，后来我想明白了。
0: 魏征说，你怎么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找你呀？
1: 您呢是出家的老道，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呢是光棍一条，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儿女，虽然说有个老娘呢，有众位弟兄照看着，也万无一失。所以呢，您合计我光棍一条，您是老道一个，咱们哥俩一块上山呢，人家看是不好，把咱哥俩杀了，那无牵无挂。哎，您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耗上我了。魏征就笑了，四弟呀，照你这么说，我是拉着你一起跳油锅了。虽然不是一起跳油锅，也好比一起上刀山。四弟，事到如今呐，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可以回去，我再挑选别人。当着众弟兄面的时候，到了瓦岗寨，见了那小霸王翟让，你要少说话。哎，好，光听您的。还有一样，人家要是问你的话，你别把你那一大套都爆出来，又是什么阿丑啊，又是什么程志杰呀，又是程老虎啊，什么结黄杠啊，你现在又有说的了，又什么走马取金蹄呀，你别把自个儿这露脸事儿脸回一大堆，这些东西说出来，人家听着心烦，觉得你这个吧啊。魏征说，还用喊吗？咱就往山上走呗。程咬金说，往山上走，他这要有埋伏的楼名字。魏征说，我姓魏，单字名征，字玄成。哦，那个呢？程咬金说，我姓程，名字。他看了看魏征，魏征一努嘴儿，魏征心想，怎么的了？你管有姓没有名啊？说谦虚谦虚到这样了啊？程咬金说，我叫阿丑啊，程阿丑。对了，魏征气的心想，这可好，连大名都不报了，报小名程阿丑。这个头目就说了，我们寨主有令，请你们二位上山。好嘞。魏征跟程咬金两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匹顺山路上山。一瞧这个瓦岗寨呀，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这有大寨门。进了这个寨门之后，走到山顶处，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就发现有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足有200多位。这伙喽啰兵出来之后，各自双手带大砍刀，刀尖对刀尖，啪啪啪往起一架，架起了一个刀胡同，这叫钻刀山而入。这刀胡同架起来之后， 就听这剧

听里边有人喊：“山下来客，请报名而进。”魏道爷还真没见过这样阵势，魏征当时就一愣，看了看程咬金。这程咬金就这脾气，不怕横的，不怕愣的，还不怕硬的。一瞧这个阵势，他来劲头了。程咬金把这眼珠子一立冷，瞧了瞧魏征：“大哥，别害怕，这阵势我见过。跟您说，我在头前走，您在后边走。我个儿高，您个儿矮。您看他这刀举着，未必往下剁。真要往下剁的话，我先挨上，您就趴地下，然后您摸头往回跑，回去好送信儿去。”魏征说：“我不至于这样吧？”“好，那你就在前面。”程咬金说：“好。”哎，程阿丑、魏征告进了。程咬金报完名字之后一低头，有打这个刀丛里边就钻进去了。魏征随后跟着。程咬金开始是低头进去的，走了没两步，他把脑袋抬起来了。程咬金这脑袋往起一抬，那架刀的这喽啰兵往起把刀一举，为什么呀？没有寨主的命令，他不能随便往下砍人。这就是摆一个阵势，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了，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往上一瞧，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桌案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长了一张铁青脸，两道扫帚角花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钢髯，看上去年纪约得三十几岁。起坡见状，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着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都是翟氏家族的人，还有几个外姓，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面沉似水，不动声色。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翟让接到了，接到这封信之后，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说怎么办。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莽撞从事，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我们也不清楚。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咱就先让他来拜，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翟让回了一封信，允许他们来登山拜寨。今天小霸王翟让在上边端坐着，往下一瞧，大爷魏征那是熟读经书的人，博古通今的人，那是个知识分子，拿眼睛一搭，一身的书卷气。这位程咬金呢，这翟让看着程咬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这程咬金跟着魏征走，这个样子挺特殊，这名字不怎么样，这是个小名，程阿丑。翟让吩咐手下人：“来呀，赐座。”有人搬过两把椅子来，让魏征和程咬金坐下了。接着又吩咐献茶，给摆过两个茶几来，沏上茶摆在那儿了。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魏征，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不知有何见教？”魏征说：“寨主，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魏征说：“寨主，我们是孤山起义军，我们拥有

万之众，还有一些钱粮辎重，已经把金梯关打下来了。金梯关的守将被我们都给杀了，隋军已经溃散了。金梯关离瓦岗山也就是百里之遥吧，啊，所以可以说我们两者相距犹如唇齿之间。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那么你弃官战身为王，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我魏征啊，实不相瞒，当初也曾经做过隋朝的一个小县吏，现在呢我也弃官了，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我们取下金梯关，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百万之众，是久居此地，也有灭隋之心，这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我们目的是一致的。

0: 评书《隋唐演义》。
1: 大爷为征魏宣城，带着程咬金在瓦岗寨上游说小霸王翟让。魏大爷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不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呢？”魏征淡淡一笑：“大寨主，如果您要不，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呢。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国王啊，必须要统观天下，识辨大局，你才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果。可以，您在这里战前为王，在这儿独霸一方，但是不能长久。如果说各路义军被隋朝给平灭了，隋王朝不能让您在这儿占据一方。如果说各路义军哪一方的队伍推翻了大隋，重建天下，他也不会让您在这儿独霸一方。就是早与晚的事情，您这个瓦岗寨必定得要失守，得要灭亡，您这个寨主不会当长久。小霸王翟让说：“要依你之意，我这个寨主应该怎么办呢？”魏征说：“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贫道到这里，就是跟寨主商讨这件事来。我们这伙的弟兄想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是就要当一方的寨主，也不是要当一方的强盗，我们是要举义旗推翻大隋，重建天下。我们要再创一个新江山，我们深深知道，仅凭我们这一支队伍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就像翟寨主您一样，您凭着这10000人马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充其量连金提官您都杀不出去，连荥阳您都夺不下来，您只能在瓦岗寨这一个小地方您自立称王。要想推翻大隋，要想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就得联合各路义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即涓涓细流如江河奔腾，会左左高山，形成万里峻岭，这样您才能做大事啊。所以我们想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还不是目的。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10000人会到一起，就20000人了。我们有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位朋友，您这山上有很多的负债主，咱们汇集到一起，力量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再以这瓦岗寨为我们的基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大态势，扩大队伍。当我们人马聚齐数10万的时候，当我们战将约有数百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举一旗，直取长安，推翻隋炀帝，再造解决回答的一个问题。魏征说：“这个事情好办呐，我们双方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肯定得要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那么也可能呢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瓦岗寨。如果能够容纳我们上瓦岗寨，有几个好处，听我跟你说。第一，你们的队伍等于扩大了，隋朝再派兵征剿瓦岗山，他们就更难了。第二，我们的将士也增强了，拧成了一股绳，就可以下山，可以取得他们的各个州城府县。第三，实不相瞒，我们这支队伍别看有10000来人，但是

的钱粮。你们知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在长野林小谷山丢失了？翟长说，我听说了，这笔钱就在我们手里呢。我们这些个钱带到山上来，恐怕对你们山寨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吧。啊，翟让说，听从天意什么意思？魏征说，寨主，我们要是兵合一处之后，我们就不能选寨主了啊，我们要推翻大隋，重造天下。既然是重造天下，就是另立一个朝代，另立一个朝代，我们就要立一个皇帝，我们要从我们这里边选出一个皇帝来。魏征一说这句话，翟让心里边为之一动。小霸王翟让心想，我在这瓦岗寨上占山为王，我从来没想过当皇帝。哎呦，这个老道野心挺大呀，啊，要在这里产生出一皇上来。翟让说，魏征，我们这里边说还能有皇上出来吗？魏征说，怎么就不能呢？翟寨主，平素人们都讲，自古以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一条道理。另外呢，凡属有天下者，必是奉天命而来呀。当初汉高祖刘邦，他的母亲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睡着了，突然间雷雨大作，一条龙趴在了他母亲的身上，后来就生下来汉高祖刘邦。刘邦这是犯天意，这是天命而来。再者说，光武帝刘秀和王莽作战的时候，有一次刘秀兵败，王莽追赶，走到一条大河，天气非常冷，这河上已经冰封了，刘秀的队伍就过了河了，踩着冰过去了。可是当王莽的追兵来到近前的时候，这河呢化了，气候突然变暖了，王莽的队伍往冰上一走，就都掉到河里了。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 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嗯，这魏征不总是要有办法能够得出结果来的。哦，好，小霸王翟让气争得博学多才，就这魏征一通说，翟让就先服了。但是翟让又一想，你光那么说，你那手下人就都是像你这样的，全是说客，能说会道，那不好使啊。翟让看了看魏征，魏征啊，我听你说的条条是理，句句是道，不过有一样啊，我们在这里占山为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胯下马手中的兵器，将来打天下也得凭的是手中的兵器。魏征，如果说你们那儿的人有人能跟我比武较量较量，要能赢得了我的话，我就请你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谈到最后了，小霸王翟让扔出一张王牌，我要跟你们比武较量，谁能赢了我，我就让你们上山。翟让心想，你们要都是一帮饭桶，我把你们招到山上来干嘛呀？我得看你们本事如何。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没来。如果您要把他赢了，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些比他强的找来跟寨主您比武较量。翟让看了个程咬金，

0: 上一眼下一眼左眼右眼，程咬金在旁边心里合计，牛鼻子老道，你这成心啊，我斧子也没带，身上连把匕首刀都没有，你让我跟他比试，怎么比试？摔跤啊啊！我们俩在一块抱一块轱辘。但是程咬金一听说要跟翟让比试，程咬金可没怯阵，程爷就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来精神。程咬金站着瞧着他，翟让说：“这个你叫程什么？程阿丑。”翟让听到这里笑了。翟让心想，连名儿还没起出来呢，就想跟我比试。翟让说：“程阿丑，你善使什么兵器？”程咬金说：“我怕我使那个兵器你们山上没有啊。”“什么兵器？”“我善使车轮大斧。”“哦，哈哈哈哈，车轮大斧，我这山上有的是，可以让你挑选一把。还没有马呢，你让我们寸铁不带上山，我是赤手空拳而来啊。”在聚义厅外这空场那个地方要比武较量，全山寨所有的副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让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先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了，那架子不行。这是诚心让我在翟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程咬金说这几句话，这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心想：我故意装出我全不行来，让你翟让对我放松警惕。程咬金也没报自己就是劫黄杠的人，劫黄杠的事虽然魏征说了，但是没说这黄杠就是他劫的。程咬金想：你翟让对我越瞧不起，这就越好，我这三斧子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然后程咬金倒在马的，程阿丑，你先动手。程咬金说：“别呀，您是山上大寨主，哎，要动手得先您来。我这个人呐，练的这武艺还真绝，别人要不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动弹。”翟让一听差点没笑了。翟让心想：这叫什么武艺呀？啊，别人不动的时候你还不会动弹？翟让心想：这个我用不了三枪就把他扑落到马下边去了。翟让马往前一提，喊了一声：“程阿丑，你小心了！”喷，一枪子要赢不了翟让，我们弟兄就上不了瓦岗寨；赢了翟让，这回给我们弟兄就争过脸来了。这大斧子横着一，这斧子来得快，翟让就觉得这斧子眼看着就到了耳根台这，吓得翟让缩颈藏头，往底那么一低脑袋。今天翟让没穿盔甲，扎金箭袖，就这一斧子把他那扎金就给削掉了。不光说把扎金削掉了，翟让脑袋上挽的是发卷，别着个簪子，把那发卷给削开了，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扎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捂脑袋，脱口喊了一句：“我脑袋！”他以为脑袋掉了呢，其实没掉。他喊了声“我脑袋”，喊出来之后，自个儿觉得这话失口，怎么还“我脑袋”？我已经说出来了。所以翟让的马过去了，调转马头，跟程咬金马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横，看了看翟让：“翟寨主，这头三下过后三还比吗？”翟让心想：可不能再比了，再一比我脑袋就搬家了。翟让说：“不比了，我请你们上山。”所以说这叫程咬金三斧定瓦岗。
1: 小霸王翟让在他聚义厅外的空地上和程咬金两个人比武较量，程咬金一马三斧就把翟让这

头巾给掏掉了，头巾掉了还不说，还带下一绺子头发来，才让手捂着脑袋惊魂未定，赶忙说，好了，我情愿请你们上山。程咬金端着斧子还问翟让，还接着比吗？翟让说，不用了，领教了。翟让心想，还比，再比弄不好我这脑袋就得掉。程咬金心里也想，你不比了，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瓦岗，小霸王翟让有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让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啊！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让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让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让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让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儿，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儿，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叶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劫黄杠的人就这位啊。陪着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劫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既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的没辙，做了这么一手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咱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酒宴吃喝已毕，这功夫翟让和魏征就商量下一步他们的队伍要上山之后都应该做些什么，都应该准备什么，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在此定夺。大爷魏征那是读书识字，拨古通今，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看事情看得非常周详的人，所以魏征给翟让一条一条的都安排好了，让翟让去做，然后转过天来，魏征和程咬金两个人就下了瓦岗寨，回转金梯关。回到金梯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一说他们两个人上山此行的经过，大家伙都乐了。哎呦，说这个程四哥，哎，还是您有本事啊，怪不得大哥挑您去呢，看看我们谁去呀、啊、都未必有您这效果。程咬金说，得得得，少捧我啊，这回啊这叫下。翟让呢在山上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天翟让先把房子得腾出来，知道他们有10000多人要上山，得有住的地方，尤其这些人也带有女眷，有家小，有带着母亲来的。

带着妻子孩子来的。那么翟让在这个瓦岗寨里，他也有母亲也有妻子，翟让把家眷的房子也得腾出来，同时这几天对自己手下的这些队伍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说那时候叫思想教育吗？不叫思想教育，反正就这意思。翟让跟他们大伙讲说，现在我们跟孤山一军两路合兵，双军合一，今后我们共灭大隋，共图大业，所以到在一起一定非常热闹的场面之下，就把这孤山起义军这支队伍迎接到瓦岗寨山上。小霸王翟让和自己的几位副手和军师找到了魏征，让魏征把他46友一起找到了聚义厅上。这是首领们在一块得开个会啊，上下底下按照级别各有安排。这些个弟兄们到在一起，大家伙非常的高兴，底下设宴让大伙先吃顿饭，这叫团圆饭，双军合一喜宴席。下面都在那吃饭了，聚义厅上也摆上了酒席，46友和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都坐在了一处，双方各自互相介绍。这头一天应该说是非常热闹，那些家属们呢，早由小霸王斋让安排下了人，让他们都到后宅院，家属们和家属们见面。老太太跟老太太们住在一起，小媳妇跟小媳妇们住在一起。可是现在这房子是有点紧张，本来宅让这山上这房屋是挺宽敞的，可是突然这人就增加了一倍，就得挤着点住。宅让想了，现盖房来不及，挤着住下之后，下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这翟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翟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儿。倒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儿。秦琼、秦叔宝、马彩、黄冈两岸前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翟让也知道有几位名人，赤法灵官善通善修进，那是全国武尼姑啊。说寨主啊，您可想好了啊，他们上来之后把咱们都给吞并了。翟让说，事到如今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如此了，咱们走着瞧吧。所以翟让非常着急，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翟让当天晚上就把秦琼、徐茂公、魏征找到一起，他主动的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两军合一了，魏道爷，您上山的时候说的好啊，说我们要建立国家，要建立皇帝，那么我们现在两军合一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山上总得有一个首领呢，这首领叫寨主也罢，叫皇帝也罢，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省得群龙无首。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其实这两天在金提关里边，魏征和徐茂公早已经沟通过了。魏征说，有关这个事啊，听我三弟徐茂公吧，他怎么说。徐茂公说，翟寨主，您把我们弟兄迎上山来，我们弟兄对您是非常感谢，可以说是感恩戴德。至于说我们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翟寨主不知你有何想法。翟让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魏道爷上山之后，我听魏道爷一片金玉良言，顿开茅塞。魏道爷那是腹有良谋，胸怀韬略呀，我翟让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

就不用挑，不用选。也，翟正说：“哎，不不不不，我翟正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在这里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可是我们今天两军合一之后呢，我们不是仅仅要当一位绿林英雄。”我们不是在这里边独霸一方就满足了，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情，我们要推翻大隋，重建社稷。既然这样，就犹如我大哥所说，我们得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让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瓦岗寨，这就是翟寨主宁安的，对不对？翟让说，对呀。徐茂公说，我想我们要试天意的话，那就得用拜旗的方式，不用这瓦岗寨三个字。明天呢，您把那个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茂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垓下之战出兵之际，旗杆被大风刮断，这就意味着他气数已尽，所以最后乌江自刎。汉刘秀白水村兴兵起义的时候，大旗迎风招展，这就意味着光武即将中兴。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用拜旗这种方式来看天意呀。我们跪到地下，主告苍天，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谁能当这皇帝。翟让说，要是跪在那儿谁磕头，这旗他也不摆呢。徐茂公说，如果要那样的话，翟寨主，那您就是大寨主，我们就跟着您在这当绿林英雄，说明我们这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茂公出的这个主意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一听，哎呀，万一要是他们的人一磕头，这大旗要迎风招展呢？翟让说，那就说明他们是真龙天子啊，这个老道他不会给咱们插拳板套糊弄咱们吧。翟让说，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这就好像当皇上抓阄一样，我们总不至于抓阄吧。啊，我们看天意，看天命啊，我们就得跪地下磕头拜旗。翟让的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寨主啊，您呐明天问他，把日子先定下来，哪天行拜旗仪式。翟让说，这什么意思？马登云说，把日子定好了之后，我们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根据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谁先拜谁后拜。这里边说道可多了，您比方说头天晚上刮大风，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风还不停，如果是您先拜，您往那一跪，说不定一阵风把那旗就刮起来了，您那就是皇上了。要让他们先拜，他们就是皇上了。如果是头天晚上没有风，良辰吉日莫过于九月初九，再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咱们就在九月九这天，在你的聚义厅外旗杆下面摆上香案，大家跪拜大旗。

0: 您看如何？九月九，步步登高的日子，同时这两天也没有阴雨天气，九月九也是晴天。财神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定九月九，什么时候呢？徐茂公说要拜的话就得上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我们从辰巳午在这三个时辰里边拜大旗。早晨嘛，红日东升，正是向上的气象。好，翟让说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双方谁先拜谁后拜呢？徐茂公说，翟寨主听您呐，您说谁先拜谁后拜，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您手下的弟兄和我们手下的弟兄，咱们呢分先后，不要掺和着来。您要说先拜就您先拜，您要说后拜那就您后拜。您想想，翟让说，翟让听到这里，翟让没主意了。翟让心想，九月九，他也忘了今天外边刮没刮风。话又说回来了，得两天之后才刮呢，两天之后那天气什么样啊？翟让说这样吧，那就我后拜，你们先拜，怎么样？徐茂公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商定好了。商定好了，翟让就回去了，跟自个儿的军师马登云还有自己这两个族弟翟文龙翟文虎跟他们就说，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先拜我后拜。马登云说您后拜，他是辰巳午三个时辰拜，这辰时早晨起来这风会怎么样呢？您就皇上了，这我好说吗？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您就跟他讲，您说呀，我们手下这些人都不同意您后拜，因为您是瓦岗寨的寨主，
1: 是想尽量的把时间拖得长一些，好让自己呀想出脱身的办法来。孟寻注视着谢文东，见他满面轻松的样子，心里边也多少没底儿了。可转念一想呢，如果谢文东真有伏兵的话，早就让他们出来接应了，哪儿还会打到现在这样狼狈的程度啊？想着想着，他冷笑出声了。按说谢文东，你还真是会演戏呀、啊！他慢慢的把手抬起来，各位兄弟，都给我听好了，活捉谢文东一众，如果有抵抗者，格杀勿论。他的话音刚落，南红门阵营后边突然间就是一阵骚乱，紧接着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了。孟寻急忙扭过身形向身后看过去，怎么着？难道这谢文东还真有伏兵？只见由南红门的后边突然就杀出一群黑色衣装的大汉来，人数虽然不是很多，在300左右，但一个个却是精锐异常，手持着狭长弯曲的倭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加上这些人下手又狠，只把南红门帮众砍杀的叫喊连天呢。由于毫无防备，当南红门的人回过神来再想掉头迎战，被砍倒的人已经有几十号了。哎呀，这些敌人哪儿钻出来的？孟寻看完以后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急忙命令身边的干部们，给我拦住他们，拦住他们，绝不能让他们把谢文东给救走了，快快！众人齐齐答应，拿起武器向后走。

0: 没走出几步，就看到一名黑衣青年杀得浑身是血的直冲过来。南红门干部都是暗吃了一惊，对方啊，速度是真快呀、啊！
1: 嘿，小子，你给我站住，报上名来！
0: 一名南红门大汉迎上前去，那个青年没有说话，到了大汉近前，挥臂就是一记重刀。这个大汉急忙横刀招架，随着金属的撞击声，大汉身子连连的摇晃，最后忍不住还是倒退了两步。正在他惊讶对方力道刚猛的时候，那个青年反手又是一刀，直取大汉的胸口。暗道一声好快，那个大汉来不及招架，抽身而退，可是慢了一步，只听嚓的一声，刀锋在他胸前的衣服上又划开一条大口子。这个大汉吓得倒吸口凉气，暗道一声厉害呀，他不敢继续迎战，转身要跑。他快，可青年速度更快，一个箭步追到大汉身后，手里的刀借着身体前冲的惯性，恶狠狠的就递了出去。这一刀是又准又狠，由大汉的后心而入，刀尖在胸前探出来。这名大汉只是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人就已经两眼翻白跪倒下去。青年握刀，提脚蹬在尸体的后背，顺势把握刀抽出来，接着片刻也没停顿，继续向前冲杀。这个青年不仅身手过人，为人也勇猛，在南红门的阵营当中猛着劲儿的向前冲，竟然无人能挡。孟寻还有南红门众人无不骇然啊，这青年究竟谁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只是眨眼的功夫，那个青年已经冲到孟寻近前了。南红门的干部们纷纷退了回来，保护住孟寻。
1: 孟哥，对方厉害，我们还是避一避吧。
2: 对方什么来头啊？
1: 不清楚啊，这看起来他们不像北红门的，文东会的也不像啊，究竟是谁啊？
3: 对不起孟哥，我确实看不出来对方什么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0: 船还是硬着头皮往上顶，三把片刀直向青年的头顶挂着劲风就袭过来。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青年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子，身子就是一倒，躲过对方的锋芒，身子就像皮球那样在地上翻滚，直滚到正中那人的脚下，同时握刀向前一递，只听扑哧一声，刀锋由那个人的小腹刺了进去。随后青年站起身来，不管其他人，一手握住刀把，一手抓着那个人的胸口，推着他往前猛冲。后边的南红门人员见状啊，吓得纷纷的闪开了，不敢底气锋芒。那这样一来，这个青年就更是畅通无阻，时间不长就冲到南红门阵营的边缘。他手臂往后一带，把窝刀拔出来，随着一股血喷出来，中刀的那个人跪坐在地上，绝气身亡。直到这个时候，青年才站稳了脚步，环视周围的南红门帮众。这个时候他的身上脸上都是血了，看不清楚本来的面貌，只是一双眼睛透出阵阵逼人的寒光来。青年目光所及之处，

帮众无不觉得背后生风，下意识的纷纷倒退。青岩环视一周以后，看到不远处的谢文东，眼睛一亮，大步流星的快步走过去。他周围的南红门人员都站得远远的，拿着片刀直比划，但是见他直向谢文东而去，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南红门阵营里的混乱，谢文东他们也觉察到。袁天仲、五行还有霍文强他们先是一惊，随后是大喜，看向谢文东，异口同声的说：“东哥，你真安排伏兵了？这是哪路的兄弟啊？”谢文东苦笑啊，自己哪儿安排过伏兵啊，他也不知道进攻南红门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哎呀，他们为什么肯帮着自己和南红门作对呀？他只是微微的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的注视着南红门阵营的情况。他们正观望着呢，只见从……哎呀！谢文东吸了一口气，定睛细看。这时候，青年把脸上的血擦了擦，勉强露出本来的相貌。众人一看，眼前这位青年不是胡子峰，还是谁呀？包括谢文东在内，众人做梦也没想到胡子峰竟然会来这儿啊！谢文东是又惊又喜啊！子峰啊，你不是在山口组吗？怎么突然来中国了？没错，来人呢，正是

0: 吗？没有啊。即便是明知道这可能又是谢文东出的鬼主意，他也只能立刻回到广州，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小珍伤在人家手里，而自己却坐视不理吧。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只能这么做，不是吗？说着话，他抬起头来看看陆寇，又瞧了瞧萧芳。别人或许不知道向问天和于秀珍之间的感情，但是与他私交甚厚的萧芳是再了解不过了，而且他也很喜欢于秀珍这个人，视她为妹妹。现在他被敌人绑架，萧芳也是心急如焚。你们去问吧，我先走了。说着话，向问天把收拾好的简易行李一拉，快步的就走出房间了。向大哥！众人大惊，纷纷的追了出去。其实这个时候啊，孟寻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比向问天还紧张呢，而且是紧张十倍甚至百倍。因为谢文东刚刚给他打过电话，称他的父母现在在南京，谢文东语气当中又中肯的说邀请他到南京去做客，而且要求必须是一个人，又不让他把这件事情向任何人泄露，不然的话他父母的性命谢文东不敢保障。刚开始啊，孟寻还以为谢文东开玩笑呢，吓唬自己。等通过电话以后，他立刻给广州的家里打去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的男人，语气冰冷地说：孟寻，你的父母现在不在家，在去南京的路上，如果你想见到他们，你就去南京吧。你说完话，啪的一声，那个人就把电话给挂了。孟寻再拨，无人接听。这时候孟寻总算是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他头脑过人，聪明绝顶，之所以要加入南红门，一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二也是为了保证家里人的安全。可是哪里想得到啊，自己的家里人竟然在几方社团的总部被人绑架，而且绑架二老的人还是差点死在自己手里的谢文东。这，哎呀，这实在是要了命了。这个，他是个聪明冷静的人，这时候也变得糊涂冲动了。他立刻给谢文东拨去电话，说话的时候连音调都变了。谢文东，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啊？我只要你来南京。那如果我去了呢？我会马上放了你的家人。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谢文东，你在南京等着我。通完电话，孟寻在虎口郊外片刻也没耽搁，甚至连他走后的事务由谁负责都没来得及交代，亲自开车直奔南京。他已经考虑清楚了，就算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也绝不能让家里人死在谢文东的手里，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谢文东派出刘波和凌敏两员心腹干将潜伏到广州，只此一招可谓是正中要害，搅得南红门上下一片大乱，这也成为南北红门优劣关系逆转的关键。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向问天执意要回广州营救他的女朋友于秀珍，南红门众多干部谁都拦不住。陆寇见状，急忙掏出手机给孟寻打去电话，想询问他的意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陆寇急声说：“小寻，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没等他说完，只听电话那边传来孟寻不耐烦的声音：“是社团的事儿吗？”“是。”“那就等等再说吧，我现在有急事儿处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说完，孟寻把电话就挂了。现在他只关心自己父母的安全，至于其他的他已经顾不上管了，也懒得再去管。如果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使父母受到伤害甚至丧命，那自己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如果说向问天的心已经乱了，那么孟寻的心几乎是要碎了。张居峰有句话说得很对，孟寻是非常重孝道的人。听着毫无声息的电话，陆寇半晌没反应过来。他了解孟寻的为人，平时他根本不会这样对自己说话，怎么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呢？什么叫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呀？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嘛。他愣愣的发呆，始终留意他举动的张居峰在后边走上来。“
1: 老寇，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刚才给小寻打去电话，怎么发觉他有些怪怪的，而且莫名其妙的就挂我电话。”“
1: 张兄，
0: 湖口那边不是已经停战了吗？怎么最近又发生战事了？”“
1: 没有啊，湖口那边绝对没发生交战呢。”“
0: 那这就奇了怪了啊。”陆寇嘟囔一声，摇了摇头，随后快步向走在前边的向问天追过去。张居峰急忙跟上去，他正色说：“
1: 哎呀，也许是小寻刚刚吃过败仗，心情不好吧。”“是有可能这个。”“
0: 哎，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斤斤计较啊？”“
1: 嗨，看来年轻人呢，还是需要多多的磨练呐。”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居峰的脸上没表露出什么，心里却恨得牙根直痒痒。陆寇这番狗屁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在讽刺自己呢？受了谢文东的挑拨，张居峰现在神经啊已经敏感到了极点了。其实无论陆寇说什么，他都不会。
1: 呵呵，放心吧，
0: 老刘和小敏的经验都很丰富，有向问天的女朋友在手，肯定是不会有性命之忧的，他们俩会妥善处理的。向问天回了广州，负责前方事务的肯定是陆寇和萧芳。陆寇为人玩世不恭，虽然有能力，却不爱管事儿。实际上负责事务的那一定是萧芳了。萧芳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却谨慎多疑，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东哥，什么机会？
0: 逼反孟寻的机会。
1: 逼反孟寻啊！逼反孟寻，
0: 东新雷倒吸口气，两只眼睛瞪得溜圆，难以置。难道不是想杀他？在琢磨谢文东心事这方面呢，东新雷远远的比不上张毅。

0: 晚上十点的时候，孟寻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南京。路上无人阻拦，汽车一直开到北红门在南京的堂口大门前边。孟寻刚把车熄火，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来，连车也没锁，直奔堂口里边冲去。刚到大门的时候，立刻有两名保安把青年拦住了。哎，你干什么的呀？谁让你往里进了？
1: 我找谢文东，我叫孟寻。
0: 听说孟寻已经到了大堂外边，里面的谢文东哈哈大笑，暗暗的点头。
1: 呵呵，这张俊峰果然是没骗我，孟寻还果然来了。
0: 想完了，他没有着急去见孟寻，先是给张一打去电话，命令他现在马上带兄弟去进攻南红门在湖口郊外的势力。张一一听精神大振，多余的话也没问，领命之后立刻带上己方的主力人员，向龟缩在郊外的南红门帮众展开全力的猛攻。湖口郊外，南红门的据点儿，听眼线传报，北红门大举来攻，来势汹汹。南红门的干部们可倒是慌了手脚了，纷纷去见孟寻，询问他怎么应对。可是到了孟寻的房间以后，里边空荡荡的，哪儿还有孟寻的人影啊？大家伙纷纷的出来到别的地方寻找，可是结果呢，找了一大圈依然是毫无所获。正在众人大感奇怪，不知这位孟天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的时候，负责守卫的一名小弟跑进来汇报说，孟寻早在中午的时候就独自开车离开了，直到现在也没回来。众人听了以后都是大吃一惊啊，孟寻中午就离开了，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就问孟哥去哪儿了，不清楚啊，孟哥没说呀。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众人的眼睛都直了，这个孟大天王啊，什么时候出去不好啊，偏偏赶到这个节骨眼上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有头脑机灵的干部马上掏出手机给孟寻打去电话，结果呢，电话是打过去了，可是孟寻呢却是关了机了。嘿，这一回啊，南红门的干部们可算是没了辙了。
2: 我说，这孟哥去哪儿了？能回来吗？
1: 这你问我，我问谁呀？
2: 就凭咱们几个，能抵御得住北红门吗？
1: 嘿，兄弟，我看呢，悬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哎呀，咱们就别干愣着了。赶快给上海打电话问上面的意思吧。哎呀，
0: 南红门的干部们慌手慌脚的给上海分部打去电话，接到电话的头目接过电话，直截了当就问怎么回事，什么个情况啊？
2: 啊，您是谁？
1: 我是肖芳。
2: 哎呀，肖大哥呀，可是不好了，现在北红门大举来攻，而孟哥又突然下落不明，只靠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抵挡不住。肖大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什么？
0: 肖芳本来是坐在椅子上头，
1: 可是一听这话腾的就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孟寻下落不明？
0: 一句话把在场的众人都吓了一跳，他们茫然的互相看看，纷纷皱起眉头来。
2: 是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说。
0: 打电话的干部把孟寻在中午急匆匆离开的事儿一五一十

0: 随后他说，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而且孟哥的电话又关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才向分部这边打来电话求救。哎呀，孟寻这是在干什么呀？啊，太不知道轻重了。现在己方和北红门正处于交战最紧张的时候，你有再大的事儿也不应该现在着急去处理呀，而且你还关机不带手下，简直是目无家规法纪呀。萧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掏出手机来打给孟寻，结果就像下边的兄弟说的那样，孟寻的手机已经关了，根本就打不通。他头疼的敲敲额头，你们先守着，记住千万不能出去迎战，我这边会尽快想好对策打死你们，明白没有？
1: 哎，多谢萧大哥，多谢。
0: 萧芳说的好听啊，可是怎么想应对之策呀？他对虎口那边的情况毫无了解，甚至不知道己方有多少人，对方有多少人，己方目前在郊外的落脚点有哪些地利，有哪些不利。他的眉头拧成个疙瘩，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急得来回踱步。孟寻这个家伙撂挑子，还突然玩起罢工了，扔下虎口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北红门来进攻，这我们怎么办呢？连小寻有些不太正常。
2: 有什么不正常啊？
0: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不过今天小寇给他打去电话，话只说了一半，他就匆忙把电话给挂了。我觉得确实有些反常。
2: 哦，萧芳一愣，他看向陆寇，陆寇默默的点了点头，表示确有其事。
0: 萧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个孟寻，他究竟在搞什么鬼吗？
2: 偷眼瞧瞧其他众人，张居峰满面顾虑的说：“
0: 他不会是……”
2: 话刚出口，又咽回去了。
0: 哎呀，我说老张，你今天怎么回事？总是吞吞吐吐，有什么话就说吧，这儿又没有外人。别着急呀，我是担心孟寻是不是已经私通了谢文东呢？啊！
2: 听完这话，众人纷纷吸口气，脸上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见状，张居峰又说：“
0: 当然了，我呢也仅仅是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大家可以当我刚才的话没说。”
2: 萧芳暗暗的握紧拳头，表情时阴时晴，变幻不定。在孟寻没有出现以前，萧芳是南红门里头无可争议的首席智囊，但是自从有了孟寻，他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现在向问天在很多时候对孟寻的意见明显要比他的意见要更加看重，要说不嫉妒，心里头不发酸，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呢，萧芳并不是个以功寻

0: 司的人，而且呢，孟寻对社团的重要性他是明白的，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的定出他与谢文东私通的罪名来，这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对社团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失。他摇了摇头说，那不可能，一直以来孟寻都对社团忠心耿耿，而且就在不久之前谢文东还差点死在他的手里，所以说他和谢文东私通不太现实。张居峰叹了口气，他说，让我最起疑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哦，老张，这怎么说？小芳啊，你想想，以孟寻的头脑，在把谢文东团团围困住的情况下，竟然会让他安然无恙的逃脱了，这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呢？孟寻垂下头来沉思不语。陆寇接着说，那当时不是突然杀出一只神秘人来把谢文东救走了吗？张居峰早知道会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他想也没想直接就反问，这批神秘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为什么眼线毫无察觉？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查不出来对方准确的身份呢？这其中疑点重重啊。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把陆寇说的也没词儿了。是啊，这其中确实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又难以理解的细节，只是大家都是八大天王，互相之间又极为信任，就算有不解的地方也没人好意思问出口。在孟寻的伤口上火上浇油，严重那可就大事不妙了。见众人都面色凝重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心烦意乱的摆了摆手，好了好了，大家就不要乱猜了，当务之急是把孟寻找到问个清楚，还有让虎口那边的兄弟先脱离险境。张居峰说，我们对虎口的情况毫不了解，根本没有办法指挥，我看还是让兄弟们先撤一撤，避开北红门的锋芒再说。众人点头，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萧芳琢磨了一会儿，苦笑着说，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说着话，他拿起手机给虎口郊外的南红门干部打去电话，让他们立刻组织下边的兄弟撤退。北红门已经出动了，这个时候你再撤退哪还来得及呀？咱们再说说南京北红门的堂口，对孟寻谢文东可是十分看重的，听说他已经到了门外，他亲自出来迎接。正在孟寻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时候，打里边走出数十号人来，为首的呢不是旁人，正是谢文东。孟兄大驾光临，我是有失远迎，实在抱歉呐。说话间谢文东走上前来，那看到谢文东以后啊，孟寻的双眼顿时就冒出火光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大步流星的奔着谢文东就去。
2: 报啊，

0: 怎么？嗯，你把他们二老怎么了？
1: 你放心吧，我没有伤害他们。想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就进来说话。
0: 哈。说完以后，谢文东不再管他，转身向堂口里边走去。孟寻被迫无奈，只好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跟了进去。上到二楼，来到谢文东的办公室，谢文东笑容满面的坐下，随后让人端上茶水，他慢慢悠悠的喝了一口，看着站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的孟寻，笑着说：孟兄，一路辛苦，用不用先吃点东西？
2: 谢文东，
0: 孟寻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1: 那看起来，孟兄好像不饿，是吧？
0: 就在孟寻要抓狂的时候，谢文东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出一串电话号码，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他笑呵呵地说：把电话给伯父伯母，孟兄要和他们二老通话。谢文东说着，就把话筒笑着递给了孟寻。孟寻想也没想，一把就把电话给抓过来，急声叫：爸妈！话筒里边传来孟寻：
2: 哎，对了，你呀、你别让你的朋友花那么多钱啊，住一般的旅店就行了，何必这么破费呢？
0: 孟寻一愣，听起来自己的父母不仅没受到伤害，反而还很高兴，他心里边充满了疑问。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42集。
0: 听起来自己的父母亲手段虽然狡猾，但是总算没有吓到爸妈。哎呀，不幸中的万幸啊。想着他苦笑了一声：
1: 那您和我妈就在 T 市好好逛逛吧，我这边还有事儿。等一会儿再打电话给您。
2: 哎，好好好啊。
0: 挂完电话以后，孟寻长出了一口气，可是提到嗓子眼的心呢，并没有放下去。虽然父母现在没受到伤害，但毕竟是在谢文东的手里，始终是不安全的。他看着谢文东：
1: 你究竟想怎么样？只要你放弃南红门，投入我北红门旗下。
2: 谢文东，你别白日做梦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是我绝不会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来。
1: 是吗？你不在乎自己的生死，难道你也不在乎你父母的生死吗？
2: 姓谢的，我现在在这儿呢，却要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死。
1: 第二，你和你的家人不受到任何伤害，而且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好。但是呢，你要叛离你效忠的社团，两条路，你选吧。
0: 孟寻看着议员，也可以让他成为在场每一个人的死敌。
2: 自己人呢？
0: 佩服归佩服，但是立场不同，就是不共。

0: 戴天的仇敌呀。他话音刚落，办公室里哗啦一阵脆响传出来，在场的北红门众人剑出鞘，只等着谢文东一声令下把孟寻斩杀了。谢文东直勾勾的看着孟寻，想杀他，但是打心里边他又舍不得。他眨巴眨巴眼睛，突然呵呵的笑了。他向众人摆摆手，示意大家把武器都收起来，随后打个响指，向两旁的手下扬了扬头。一名北红门的小弟搬过来一把椅子，放在孟寻的身后。谢文东含笑说：“请坐。”孟寻呢也不客气，看都没看周围，如同凶神恶煞般的北红门帮众，他旁若无人的就坐了下去。谢文东，你想杀我，现在就动手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动我的家人，我就算做了鬼，和你也没完。孟兄，鬼神之说那是无稽之谈。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的话，那我身边的冤魂野鬼都能组建一支军队了。既然你明知道南红门最终会输，你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的站在那一边呢？向大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向大哥给我的，我欠他的就一定要还给他，是吗？哪怕是最后你和南红门一起灰飞烟灭吗？
1: 没错。
0: 好，呵呵，非常好。现在你可以走了。听完这话，别说是孟寻大吃一惊，就连北红门的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了，听错话了。人们瞪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谢文东，满脸的茫然之色。这次好不容易把孟寻逼到南京，正是除掉这个心腹大患的最好时机，东哥怎么要把他给放了呢？
1: 东哥，
0: 东新雷急了，跨步上前，没等他开口，谢文东挥手把他下面的话给打断了。
1: 谢文东，你真的肯放我走？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趁我现在还没改变主意，你最好马上离开。看着谢文东，孟寻紧紧的握了握拳头，倒退两步，猛然转身向门外走去。由于没有谢文东的命令，周围众人虽然急得直跺脚，但是却没有一个敢上前阻拦。已经到了门口了，见真的没人阻拦自己，孟寻突然又停住脚步走了回来。他到了办公桌前，冷声问谢文东：“你为什么放我走了？”他说：“我们走着瞧。”孟寻冷哼了一声，他实在是搞不清楚谢文东为什么每时每刻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当他被自己围困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你肯放我走，那么也请你放了我的父母。”谢文东摇头说：“这一点我做不到。”他拒绝的同样很干脆。
1: 那如此说来，你还是不肯放过我了。
0: 你又误会了孟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你好。我现在如果放了你的家人，

0: 就等于害了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会死在南红门的手里。
1: 你放屁！我的兄弟为什么要杀我的家人？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0: 好，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啊？
1: 赌什么？
0: 赌你的那些兄弟们要杀你。
1: 哼，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0: 你别问为什么，你敢不敢跟我赌啊？
1: 有什么不敢的？
0: 好，如果他们不想杀你，就算你赢，到时候我一定会把你的父母安安全全的送回广州。如果他们想杀你，
1: 如果我的兄弟想杀我，就算你赢，到时候我退出南红门，
0: 心肝之下万人之上，谁敢来杀自己呀？除非那个人是想造反。正因为这样，孟寻根本就没把跟谢文东的机长蒙氏放在心上。他冷笑着说，希望谢先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哼，我也希望孟兄也会如此。
1: 哼，告辞了。
0: 说完以后，孟寻转身向外边走。这回他没再停留，直接走出北红门堂口，坐到自己车上，先是加满油，然后直奔湖口。这个时候的湖口啊，
1: 那已经是大的天翻地覆了。
0: 因为接到萧芳的直接命令，南红门帮众开始全部撤退。咱们前边已经说了，以孟寻为首的南红门虽然在湖口战败撤到郊外，但是那是孟寻主动下令撤退的，人员方面的损失并不大。现在聚集在郊外的南红门帮众有特别多，全部撤退哪是那么简单的？就算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没有一两个小时也撤不完。何况现在事出仓促，整个南红门的据点啊，简直就成了一锅粥了。
1: 人仰马翻，叫喊声、吆喝声、汽车的马达轰鸣声连成了一片。
0: 可是还没等他们离开据点，
1: 哇，他传令下去，全力猛攻。一声令下，北红门的众干部们纷纷下车，带领手下的众人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向南红门据点就冲过去了。
0: 有两辆汽车根本就没有停，向南红门据点的大门直接就撞过去。随着咔嚓一声巨响，两扇铁栅栏门应声而倒，紧接着里边的北红门人员提刀就跳出来，见人就砍，遇人就劈，这通乱杀呀，只把南红门杀得一塌糊涂。以南红门这么多人，如果是强手，就算没有孟寻坐镇，北红门从外边突破进来也不容易。但是现在连南红门的这些个干部们都已经无心恋战，只想着及早撤离这个地方，下面的人员斗志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兵败如山倒那句话了，
1: 挡都挡不住啊。
0: 由于正门都是北红门的人，南红门的帮众见冲不出去，纷纷掉头向后边跑，从后边往外撤。已经坐上汽车的还好点，可是苦了那些没坐上车的了，一个个仓皇的就像丧家之犬，只恨爹妈少生自己两条腿呀。北红门这边已经很久没打过这么爽快这么顺风的仗了。这时候见南红门人数虽然多，但是却不堪一击，张一他们又占到许多便宜，连砸南红门几辆汽车才收住己方阵营，高高兴兴的得胜而归。再看南红门这边，岂是一个惨字能表达

0: 帮众们一个个衣衫不整，盔歪甲斜，许多人这逃跑的匆忙，身上连个家伙都没带，每个人脸上都是土色了，表情麻木，眼神绝望，杂乱无章的席地而坐，这场中只有呼哧呼哧的喘粗气的声音，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呀，包括那些南红门的干部。北红门撤了，南红门终于得到喘息之机，这时候已经是深夜，无法再去寻找落脚点，侥幸逃出来的这些残兵败将只好窝在汽车里边休息。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老师啊对他关怀备至，临走的时候送他两个包袱，一个包袱里包的是换洗的衣服，不能总穿一套啊，另外一个包非常沉，窦尔敦打开一看，闹了半天里边是鹿皮套，套里头装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兵器啊是海静大师送给徒弟的纪念品，也是防身的利器。原来窦尔敦在十八般兵器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棍，您说拎这个长棍它不方便呢，三节棍是三节，便于携带，把它一折叠搁到鹿皮套里头，背着扛着夹着都方便。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虎尾三节棍乃纯钢制造，每节的粗细跟鸭卵差不多少，外边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长是一丈三尺五，分量那是加重的，是136斤。你想一想，这可不是举重啊，说136斤不算太沉，如果拿得当军器，打起仗来不定多长时间这个人就很难驾驭啊。只有像窦尔敦这样的汉子才能使用这么沉的兵器。爷儿俩出了15年了，海静大师也得有证明，空嘴说白话行吗？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此番一别，咱们爷儿俩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啊。海静大师说到这儿挺难过，窦尔敦好像没哭了。是啊，老师90多岁的人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尽管他身体好，尽管他武艺高，但是人难免一死，哪有长生不老的？因此窦尔敦赶紧安慰师父，您呐肯定得寿高100岁以上，咱们爷儿俩一定能见得着，望老师保重身体。海静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但愿如此吧。哎，尔敦呐，我还想起一件事来，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为师根据你的特长，根据你的功夫，要送你个绰号。你看这些侠义之人呢都有绰号，

50多年了，你也没给我们送绰号。你看我这师弟这一下山，你想的这么周到。窦尔敦磕完头站起来，赶紧收拾东西。海静就说：“客走主人安呐，走吧，走吧。”窦尔敦把三节棍背在背后，手中提着包裹，一人几个往外走。文殊院的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200多号，一个个难舍难离，都送到山门之外。窦尔敦又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给两位师兄也磕了头，一转身大步流星下了五台山文殊院。安下海静回庙咱暂且不提，专说窦尔敦这一离开五台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为什么呢？15年呢，人这一生有几个15年？来的时候年轻小伙，现在是中年人了，他很少离开五台山。你说这回这一离开，真好像小鸟出笼，又好像虎归深山。一开始难舍难离，一旦走了，他这心就飞了，就飞回到窦家庄，恨不能一步就到家乡，看看这十几年家乡有什么变化，用什么办法。窦尔敦顺这街溜达来溜达去，就到了中午的时候，觉着肚子，你们这都有什么菜饭？哎呦，我们这个饭馆啊，那这么说得了，南北大菜是应有尽有啊，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这就有。是吗？有没有清炖牛肉？有啊，您没注意看，清炖牛肉是我们的拿手啊。您需要多少？先来两碗吧，不够再添。好嘞，您了，两碗清炖牛肉啊，您还要旁的吗？再给我来四个菜。这四个菜都来那解馋的啊，往肉上冰，越解馋越好。伙计听乐了，我这出家人可好，跑这儿来解馋来了。书中代言，窦尔敦是和尚打扮不假，但他是个俗家呀。就这身打扮来说，这叫行者，行者可以遁荤腥，跟那秃头的六根清净的和尚有区别。但就伙计来讲，管你合适不合适呢，你花钱我就给你做呗，开买卖为的就是赚钱。窦尔敦又要了半斤酒，又要了2斤饼。伙计一咧嘴，心说这位是恶格呀，点了多少东西，转身到厨房交代去了。哎，时间不大，这菜就陆续端上来了，酒杯酒壶也拿上来。客人您请用饭，有什么事情只管打招呼。伙计说完了转身走了。窦尔敦是自斟自饮，吃什么菜都那么香甜呢，他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这个解馋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街景，因为这儿把街人来车往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他也不着急，慢慢在这吃呗。正吃着的时候，他发现街上从对面来了那么一伙人，少说也有7、80号啊。有那年轻人就吆喝着：“闪开，闪开！”

吓得街上走路的人是东躲西藏，哗啦把道路闪开了。窦尔敦看得真切，一瞅这伙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闪披着衣服，全都是绢帕勒头，打着裹腿，戴着护腕，手里边还都拎着家伙，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单刀，铁尺，花枪，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相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绢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牌，还带着酱子，那枪啊磨的是锃明刷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哎呀，窦尔敦琢磨着这是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不像，不像啊！打群仗的？哎，这倒有门。这怎么回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官府不管吗？这么多人打群仗，那一伸着手得死多少人呢？能吗？所以窦尔敦呢心里头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一百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四十七八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阳光一照他都反光啊，饼子脸，眯缝眼儿，断梁胡，大下巴，这人长得不怎么地，叫人瞅着就讨厌。这俩眼是凶光四射呀。再看有人给他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丁丁狼牙棒，这棒上带着狼牙的，看那意思分量加重。扛着的人呢呲牙咧嘴，在他身后跟着俩年轻的，都是二十七八岁，一个黑脸一个花脸，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要回勺吗？不不不，正好可口。我说华家，你要有时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好吗？哎，可言您说，你有什么事儿？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

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怎么说没用呢？你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大师傅，你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来，能有一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去吧，买包茶叶喝。您问你这这，哎，伙计一看发笔小财啊，掂了掂能有一两多，哎，觉着非常高兴，马上喜上眉梢。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让您破费。没说的，没说的，能不能跟我讲讲？那当然能了，当然能了。您先稍后片刻，我呀问别的桌上有事儿没？没有，回来我再跟您讲。伙计转了一圈，打点完了，转身回来，站到窦尔敦桌子旁边。大师傅，不有这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玩意儿，这人要嘴不好啊，就容易找麻烦。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对对，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路过，我才告诉您。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快说吧。哎哎呀，他从哪儿说呢？哎，咱还得从头说起吧。就拿咱保定府来说，真是个好地方啊。这地方遍地是黄金呐。在直隶来讲，刨除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之外，就得数咱保定府吧。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哎，有钱的人数不胜数，就是那庄稼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就需要保镖护院呐、怕出事儿啊，所以咱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光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保定，中午时候他饿了，找家饭馆吃饭。他发现这街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有那么两伙人，各有百十号人吧，手里拿着刀枪棍棒，看那意思好像打群架。因为他不摸底呀、所以就动了好奇的心，跟这伙计打听。伙计呢一开始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受了窦尔敦的银子，他就打开话匣子。哎，您还别说，这伙计还真能白话，摇头晃脑，是绘声绘色，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他跟窦尔敦说，保定这地方有钱呐，因此保镖护院的人都特多，光这镖局子大大小小也有几十号，其中有那么两

家是最大也最赚钱，一个叫永昌镖局，一个叫同顺镖局。这俩镖局的同在一条街上，还对门。咱们先说这个永昌镖局，这总镖师啊，江湖人称金刀无敌将，姓童啊，叫童阔海。老头人缘好，武功棒，在咱保定府颇有名气。他还有个儿子，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长得也漂亮，今年25岁，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他的绰号了，叫什么花枪太保吧，叫童桂山。听说他的能耐不次于他爹，人家父子两个人经营永昌镖局，什么镖师啊、烫子手啊、伙计啊，能有那么10来号吧。就说人家自从开张那天始，就没出过差错，信誉第一。所以这个买卖铺户求他们保镖的，那是络绎不绝，就是百八十里之外也上这儿来做买卖。夏叫夏崇武，这人不怎么地啊，人缘不好，尖酸刻薄，哎，心也黑，手也狠，为人也不仗义，但是听说能耐可挺大，请了几个镖师，一个叫什么黑面太岁，叫什么吉谦，还有一个花面太岁，也不知叫什么玩意儿吧，我记不清了。总之他也不少的好朋友，手下伙计也有百八十号。买卖嘛，赶不上人家永昌镖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同行是冤家呀，眼瞅着对门发财他挣不着，他能不生气吗？所以他就妒忌，这两家呢就有了摩擦了。说这话好像是去年吧，这同顺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也在这儿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同顺镖局的人借着酒撒疯，又摔盘子又摔碗，指名道姓破口大骂，就骂永昌镖局的人。可永昌镖局的人一句都没说，人家假装没听见。窦敦听到这就一皱眉，这是为什么呢？大师傅，这您就不懂了，这得说人家永昌镖局的童老镖师厚道，平常约束手下，不准他们惹是生非，特别是对待同顺镖局的人，你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你挑衅我们回避，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不就打不起来了吗？按照老镖师的话说，这叫养气养财。按理说同顺镖局就应该自觉一些，是不是呢？可则不然，这人呢他不一样啊，他们那得寸进尺，认为这永昌镖局软弱可欺，这都跟那秃子分不开。我想啊，都是他教的。后来他手下这些镖师和伙计搬着把椅子坐在人家门口，祖宗奶奶的骂，甚至人家接了买卖他们给破坏。比方说人家接了买卖之后，镖车刚一出城，他们买出一伙人来给人家镖车给砸了，镖旗子给撅折了，你说损不损呢？后来啊，童老镖师忍无可忍了，就领着人找他们谈。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不，连我就这么个跑堂的，我都气得这是心呐直跳。我就跟您说这，我心都跳。您说您听完能不生气吗？所以说我不跟您说，您得

0: 倒新鲜。
1: 他一看窦尔敦靠着椅子把眼闭上，呼噜出来了。那我是不管，按理说诗里没我，肝里没我，我跟他们两家人都不认识，我本身还有我的事情，应当不管为上策。但又一想，我奉师命下山替天行道，赶集差不多少都被西关，甭打听，都是看热闹的。除了西关你甭打听，这人都奔一个方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离城关三里就到了龙虎寺。没想到这保定府西关外还有这么一座大庙啊，红墙碧瓦，古树参天，山门都开着，这人是随便出入。比武的地点在庙里，门口贴着告示，官准立案啊，官府批的大红印在上面盖着。窦尔敦随着人流也进了龙虎寺。这个前道院叫十分宽阔呀，他来的晚了，他一看墙上、台阶上叽啦嘎啦，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呢，有不少妇女，还小伙子挤到前边，上了年纪的在后边，人挨人，人挤人，连气儿都上不来。窦尔敦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旦发生点意外，想要救援帮忙都来不及呀。有了，他抬头一看呢，院里头戳着个天灯杆子，天灯杆子高灯下亮，这杆子挺高，按现在的米数说超过10米呀、啊，上头还带着个大雕斗。哎，就这杆上没人，哎，在那上头居高临下非常得劲儿。窦尔敦一想，得了，我呀上那上面看热闹去吧。想到这儿，挤到天灯杆子底下，这杆子根儿挺粗，用夹杆石夹着，在夹杆石上坐着十好几个，都抱着这杆儿，但顶上没人了，因为溜光发滑，谁也上不去。窦尔敦挤到近前一笑，弥陀佛，各位借借光，我上去。这帮人吵着吵，心说你有病啊，你上哪儿去，还有地方上呢。有的人很不情愿的把身子一摘呗。窦尔敦登上夹杆石，往手心里吐了点吐沫，再看他快似猿猴，蹭蹭上去了，用手一扒这雕斗，觉得挺结实，双腿一飘进了雕斗。这雕斗这玩意儿挺带劲，像盘儿一样，上面挤吧挤吧能装4个人，要一个人在上待着真挺宽敞，10几米高，在雕斗里头一坐，看着十分得劲儿。他得劲儿了，老百姓乱了。哥哥兄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干嘛的？不清楚，看那样像个头陀和尚，他怎么跑那里边去了？嘿，真是怪事儿，背不住是镖局子请来帮忙的。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不提，单说窦尔敦盘膝打坐，坐在镖斗上往下边看着，一看头层大殿前头是月台，大概这地方是比武的。月台的周围站着几十名小伙子，各拿刀枪棍棒维持秩序，看热闹的不准靠近月台，意思呢怕伤害着他们。月台上摆列着刀枪架子，另外呢两面还有2溜椅子，东边的是永昌镖局，西边的是同顺镖局，但是呢椅子上空无一人。

也不见那两头的镖师在什么地方。窦尔敦是不知道，人干嘛去了？正在配殿谈判，有调停人正给做最后的斡旋，如果调停好了就不打了，调停不好那就得比武。所以屋里发生的事儿呢外边不知道。你也别说，有的人呢消息还真灵通，有一位正在这儿白活着呢，很多人都围着他，就问他，你说今儿个到底能不能比武？两说呀，这不屋里的调停人来了吗，正给说和着呢。调停人那一定是十分了不起呀，从哪儿请的调停人？哎，我听说调停人是远道来的，从北京来的。北京谁呀？谁？这不镖局子出的事儿吗？归总镖局管呢、啊、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前门外，叫万盛镖局啊。挂名的总镖师就是那个圣手昆仑峡金镖将圣英啊。听说圣老民工派来人了，来的好像是圣英的徒弟，姓胡，叫胡什么我不清楚。听说代表圣英倒是给他们解决纠纷来的。是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听说没调停好，今儿个做最后的努力。哦，另外听说这个龙虎寺的老方丈叫如意长老啊，他也算调停人之一，要怎么在他这儿比呢？是不是呢？他们怎么说咱就不清楚了。这个音呢他往上走，尽管底下说话的人声音不太高，但窦尔敦在镖斗上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听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圣英派来的人，他本能的就反感了，心说话，圣英老匹夫，你不是有个宝贝徒弟叫黄三太吗？你不是有个师弟叫飞天玉虎蒋伯方吗？你们都是朝廷的鹰犬和走，都有点坐不住了，心说这么长时间谈什么呢，要不比呀、啊、干脆我就走得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见配殿的门咣当开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金刀无敌佟阔海从里边气呼呼出来，他儿子佟桂山拎着花枪，脑筋蹦起多高来，跟着他爹也出来了，还有几个镖师气呼呼登上月台，坐到东边。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谈判不那么顺利。时间不大，再看里边乐着，从配殿又出来几个人，人还没到呢，光先放出来了，正是那秃子千里一盏灯夏冲虎，后面跟着他的好朋友花面太岁、黑面太岁，一个个是摇头晃脑，笑呵呵登上月台，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头。书中代言谈判的怎么样？彻底决裂，没成功啊。原因呢，派来调停的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个人在三峡剑那套书上咱们做个介绍，他是圣英得意的弟子。另外这胡景春能耐也特大，代表十三省总镖局上这来调停，还有龙虎寺的老方丈如意。不过他们这个调停啊有点不公平，他们是坐到夏崇武的怀里。

一个鼻孔出气儿。首先呢，向佟阔海佟老镖师、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合为一家，再起个新名，由夏崇武夏秃子出任总镖师，佟阔海任副总镖师，两家的财产合二为一，其实是变相的把人家永昌镖局给吞并了。如果答应这个条件之后，哎，上佟阔海也想好了，比武就比武，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因为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再者一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他这么想啊，可那秃子夏崇武挺高兴。夏崇武领着人来到月台上，往那一坐，撇叉嘴，美滋滋的想心事。他心说：嘿，姓佟的佟阔海，你要找倒霉呀你！咱俩真要伸伸手，你未必是我夏崇武的对手。比方说，我也不行，我的帮手也不行，我还有后台呢。我这后台非是旁人呢、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全权代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你要把他给得罪了，无异于得罪了圣婴和黄三太，还有你们父子的好吗？哈哈哈哈！想到这，心中得意。这回我夏崇武是稳操胜券。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道尔敦在龙虎寺看热闹，看两家镖局的争斗。咱们前文书说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叫佟阔海。说实在的，这老佟头啊是个好人，为人仗义，光明磊落，人家也会经营，所以这镖局的干的十分红火。无奈世上的人呢，他长短不齐，夏崇武夏秃子看着眼热了，想方设法想把人家挤得垮了，要不然就把人家吞并，换个谁也接受不了啊。一个逼一个没法退让，势必一场决斗。咱们前文书说了，谈判决裂，他们都坐在月台上，佟阔海瞪着夏崇武，夏崇武瞪着佟阔海，这气氛是十分紧张，一触即发。就见夏崇武把秃脑袋一拨了，我说佟大哥，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街坊邻居又是同行，我自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呢，一再不肯退让，逼得我没办法了，就得以武力解决。可现在没伸手之前呢，你这阵要醒悟了，为时还不晚，一旦伸上手，悔之晚矣。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佟阔海闻听，双眉紧蹙啊！嘿，督战，把他们交给我了，我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那年轻人。

都性交气傲，另外呢脾气也暴躁。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怪佟桂山，要不是他爹拦着，这小伙早就爆发了，今天也是忍无可忍啊。看你这个意思，你还想动武八超，你是自取其祸呀。放屁，你过来就得了，月台比武白活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呀哈，小兔崽子口吐狂言，还带了脏字儿了，今天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夏崇武站起来，紧大带皮靴子，刚想过来，哎，这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总镖头，杀鸡焉用牛刀啊，你小毛孩子交给我不就结了。夏秃子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好朋友花面太岁姬谦，俩人的交情相当铁。夏崇武也知道这姬谦很不含糊，兄弟，那你就费事了，哥哥我等着给你接风。哎，哥哥没说的，您瞧好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废了。这姬谦说到这儿，舔着胸脯，迈着四方步，舔着肚子，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扬着脸儿来到少镖头的近前。你是老铜头的儿子，咱家的事情我不管，谁管呢？废话少说，你拿那个来，抓抓抓！佟桂山双臂晃动，亮了一个二郎丹山式，就亮出来门户了。姬谦一看，呵呵，真想动真格的，好嘞，那我就陪你走几趟。你要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可是自己找的，来吧，嗨！他也亮出门户，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玩了命了。花面太岁姬谦使了一招叫二龙吐须，唰，两个手指的跟钢钩一样，猛扣少镖头佟桂山的俩眼。一伸手就是毒辣的招数，想把眼睛给戳瞎，块一凑就站在一处，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啊，呼呼刮风，脚底下蹭蹭直响，唰唰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骂人没好口，交手没好手啊，谁都想把谁置于死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月台两旁，月台上下观看热闹，这些人聚精会神，瞪着眼珠子，拔着脖子，翘着脚在这看着，人们都是提心吊胆，大多数的人都向着老佟家。要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有那么一部分人也向着老夏家。窦尔敦呢在镖斗上坐着，手扒着斗沿探身往下看着，窦尔敦这心呢也偏袒着老佟家，因为那饭馆的伙计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他到这一了解情况，你老佟家占理，老夏家根本就无理，所以窦尔敦这心呢就偏袒着永昌镖局的人。下边这一伸手，他很替少镖头佟桂山担心，不过他这么一看把心又放下了。夏崇武满脸不高兴，心说这太不吉利了，出师不利，你吹了半天牛皮，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

0: 哎呀，真是令人失望啊。但是好哥们儿还不能责怪他。哎，兄弟，伤症怎么样？
1: 哎，没事儿，坐一会儿就好了，恐怕肠子没折。
0: 嗯呐，那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坐着歇着吧。夏秃子就想自己登台，正这时候又过来一位，大哥，别着急，您是大将都后镇，头三出没好戏，这也算不了什么。哎，我过去吧。夏秃子回头一看，也是好朋友，人送绰号铁面太岁，叫于大鹏。这于大鹏挺厉害，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
2: 嗯，我于大兄的，那你受累了。
1: 没说的，咱谁跟谁。
0: 说着话，他也撇着嘴，迈着方步来到铜桂山近前。
1: 哎，我说行啊，

0: 年轻人，你见好就收吧。哎，不管怎么说，你平时叫我一声老叔，我呢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把你爹换过来，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最好你不必参与。夏重九，少说废话，我爹跟我是一回事儿，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你过来吧。
1: 哎呀，
0: 我说佟桂山呐、啊，真是年轻人不知的天高地厚，小马乍行先路之前，但这个人呢有修养有程度，心里再不满意说话还是比较有尺寸的。夏总镖头，来吧，你不指名点姓叫我吗？今天在下奉陪。我说老哥哥，你早就应该过来，你要过来你儿子就不会出事，怪你啊把他纵容坏了，方才我是替你教训教训他，年轻人呢太狂妄了不好，是不是呢？大概你恨我了吧，可你恨我也好不恨也罢，今天咱俩比武在所难免，可我夏崇武这个人就是厚道，不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吗？我还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老哥，咱们对门的街坊邻居相处这么多年了，谁跟谁都不错，何苦兵戎相见呢？可你要答应了这个条件，一天乌云就散了。刚才我讲了，我不愿意比武，更不愿意兵戎相见，这是事情头逼得我破没有用了，你想吞并我的镖局没门，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哈哈哈，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你们这爷俩都挺倔强。好了好了，既然这样，休怪我夏崇武不讲情面，请请。两人各亮门户，紧跟着往前一凑，噌，各施决议就斗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那层次在那儿，跟旁边少镖头就不一样了。再看两人身形转动，四臂七摇，掌上挂风，互不容让，打得真是难解难分呐、
2: 啊！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做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上二，大蹄碗细蹄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

0: 叫什么名啊？
1: 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
0: 是。
1: 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在上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都明戟拿过来。嘿，师傅太好了，扑通跪下了。
2: 好，就起来吧。
1: 不，我不走。
2: 怎么？
1: 我还要样东西。
2: 你还要什么呢？
1: 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钱币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
2: 我怕您不给。
1: 哎，天地君亲实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
2: 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
0: 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
1: 这个你能得，不但宝刃丢失，连命都打。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标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
2: 军兵早就看见了，
1: 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
2: 你干什么呢？
1: 这是大宋的林营吗？
2: 对呀，
1: 主将可是穆元帅。
2: 哎，对，你有什么话吗？
1: 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
2: 这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
1: 等着吧，在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十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三天前呐，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这口刀是江翠平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魁宗冕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别人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只杀了个三出三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十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三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
2: 宗魁哭了，哟，那怎么办？
1: 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
0: 宗冕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魁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
1: 你能顶得住吗？
0: 还能支持一阵。
1: 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
0: 其实宗冕已带四五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魁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冕想，宗魁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魁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来英

0: 回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曾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勉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你是怎么从困龙阵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要入虎穴，除了困龙阵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平把我送下山呢、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平怎么样。翠平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平，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墓，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了。
0: 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故事？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平，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

0: 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静。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婶娘呢。玉静，玉静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静，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
1: 哦，
0: 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
1: 哦，
0: 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千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静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
1: 啊！
0: 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王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平啊，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哦，就杨宗英传了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我就信呐。那么这玉静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的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兵词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啊，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贺黑绿、王强抓不抓？坏，我们爷们儿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儿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阵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

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呐，嗯，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子。这三天呢，杨鼎、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恒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领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说叫杨燕归，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细，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细。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你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穆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我还有下话回禀呢。好，你讲吧。穆元帅，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儿，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啊，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倒是杨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您想怎么办？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

朝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廖镇，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黄线，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黄凤仙和马采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采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儿，君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伯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推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凳，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苏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轻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哼，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元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啊，不错，是我。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不知道啊。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来吧，咱俩试杀一只。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啊、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啊、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采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嗨，少说那些没用的。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嗨，把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采莲一起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妹

0: 就分开了。
1: 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撂什么阵呢？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傅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事说了一遍。啊，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
0: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1: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面我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去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剑，损失可太大了。金宗打他一下，什么地方起火？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0: 哦，
1: 谁在那块救火呢？杨元帅在那领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的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个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穆桂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桂英在穆柯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四名贴

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公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这三间是老妈丫鬟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木客寨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解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破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军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就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

0: 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嘿嘿，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
1: 上文书讲到
0: 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跟泪人一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为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手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接了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颜荣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颜荣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
1: 哦，
0: 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颜荣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颜荣找来。颜荣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日前一后到了行宫，来到酒宴前，颜荣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带着喝酒。哎呀，那就是给颜荣个面子，冲颜荣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
2: 嘿嘿，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
0: 啊，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名，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字对没有了。

0: 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这些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你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儿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叫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龄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又跑萧太后这儿了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木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新宫，来到了新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上边就是你黄姥姥。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你就是铜铃哥？
1: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0: 你娘是谁呀？
1: 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0: 你爹呢？
1: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我自醉。
0: 你跟谁学艺去了？
1: 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

0: 有个玉泉寺，
1: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0: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1: 你学的净什么呢？
0: 杨宗峰一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把我师傅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
1: 哦，这就好啊，孩子，你来晚了。
0: 怎么？
1: 你爹不在这儿了？
0: 你父亲，嗨，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艳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 宗方明白，这试探自己呢。
0: 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1: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
0: 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气秦凉。黄姥姥，我这里去。
1: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0: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犊子好了，我再来。
1: 不用了。
0: 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偏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
1: 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
0: 来到了桌前，刚一施礼，太后她一扬脸，正好瞧见杨宗峰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
1: 凤仙呐，你干什么呢？
0: 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
1: 哎，凤仙，
0: 怎么你们认识？
1: 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他，
0: 等过后再说吧。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
1: 萧太后乐了，
0: 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
1: 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
0: 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是怎么回事呢？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所以乐得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者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吊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
1: 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
0: 啊，外祖母。

0: 那您就看着办吧。
1: 哦，哈哈哈哈，
0: 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儿。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
2: 给点什么好？
0: 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
1: 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
0: 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
2: 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
1: 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
0: 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2: 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
1: 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
0: 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儿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投降龙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嗯，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阵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阵里，我想周济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奉先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官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然后他拐了几个弯，就奔杨宗峰的房。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在半道上救了濠州大帅郭。

厅一看，这小伙子人传呐，郭大帅为人豪爽，礼贤下士，竖起大旗反抗元朝，八方豪杰来投啊！我想到他的麾下听差，哎呀，不像你说那么好。实话告诉你吧，我呀就是郭子，人是一副马衫呢、啊，这身衣服太漂亮了，专章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系八十捆的大带，下边红中衣，薄底快靴，闪配银灰色的开衩，再配这张脸儿，嘿，太漂亮了，又有三分喜爱。朱壮士，请坐，请坐。朱壮士啊，但不知你都学的什么？哦，我拜的是高斌长老为师，这次是刘伯温先生叫我投靠你的。哦，本王明白了。郭子兴知道刘基刘伯温是高人呐、啊，高斌一会儿才录用。朱元璋也明白，恭敬不如从命。那好，明天见。把朱元璋送到驿馆休息。第二天，郭子兴升座大帐，文武官员都到了两旁站立。郭子兴就把如何在半道上碰见元将，如何遇险被朱元璋解救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个朱元璋啊，别看岁数不大，有本事，而且沉稳老练，少年老成。就不知道本领如何，这么办，叫咱练一练。大伙说听王爷你的吧。派人把朱元璋请来，到这一说，朱元璋说这么办，我打趟拳。就这样，他往当场一站，打了一趟拳，啪啪，这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唰唰，这拳脚越裂越快，腰腿跟面条一样了，全挂风声。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再看所有的文武将佐一起喊好，就是好啊！郭子兴点点头，不错。哎呀，朱壮士果然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啊！好好，名门出高徒，那么你再练练剑法，可以带我回去取剑。哎，不用不用，来给他拿剑。时辰不大，有人把清风剑给他送来。别看清风剑在他手里啊，平时不敢挂在身上，穿的是破衣服，挂口宝剑那还不丢了，还不得说你抢的。今天嘿，把外边的草捆啊、破布啊都抖了下来了，挂在身旁。抓住剑柄，按剑去推翁皇，嘡啷啷啷啷，抽出宝剑，手擎利刃，刷刷刷刷，练了一趟剑，这趟剑太好了，是高斌的研究的剑法。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哎呀，哇，掌声雷动。说都懂吗？哪那么些懂的？不懂的，不懂你不会看眼色吗？文官就不明白，文官不是都不明白，不明白不少，但是他会看着郭子兴脸色。郭子兴抿着胡须，好，这边一看，好，不错，不错。郭子兴着急，好，胡须揪掉好几个。哎呀，郭子兴高兴啊，众位将军，你们看这人怎么样？哎呀，好啊。那好，朱元璋，本王封你为总兵之职，谢王爷。嘿，这才敢要求君族不骚扰百姓，深得民心呢、啊。那不说，打仗时候朱元璋身先士卒，打了几次大胜仗。郭子兴封给他的东西从来不独吞，给手下人大家平分。缴了个战胜品，什么马匹兵器呀、啊，还是金银珠宝，一律上缴，名声好，威望特别高。一年多了，郭子兴高兴，我现在有朱元璋

左膀缺个右臂，什么呢？缺个有智谋的谋士，要出谋划策、军事之才的人辅佐我，肯定大元江山就是我的了。再跟朱元璋说，朱元璋好办呢，您可以招贤纳士，贴出招贤榜啊。嗯，有理。就这样，刷啦，招贤榜贴出去了。没有几天，军都来报有贤士接榜，朱元璋说把他叫进来了。哦，哎呀，失敬失敬。朱元璋知道定远李善长有一号，此人不但饱读诗书，而且精通兵书战策，不敢说之前为小弟李，仅次于刘伯温。哦，快请坐，李先生。那么我有一事求教，你说现在狼烟四起，战争不断，大元朝江山什么时候能够被推倒呢？哦，你问元朝的江山呢？元朝的江山已经是风中烛瓦上霜啊，这说什么时候？昔日汉高祖用五年的时候平定天下，是因为汉高祖礼贤下士，为人豁达大度，深得民心。如果义军中有人也像汉高祖一样，江山很快平定狼烟，大元朝就灭亡了。嘿，朱元璋嘴没说心的话，人就是有才学。你看人答了话，是啊，我问他元朝何时灭亡，什么时候能够平灭战争，他说昔日汉高祖用五年，但是汉高祖深得民心，这江山叫有得居之，无得的失之，答得好。就这样，他保举李善长在郭子兴的身旁，郭子兴封他为参谋，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这下子河阳王的名声大振。单说这一天呢，郭子兴啊和李善长正在书房里下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王爷，什么事？外边来人，自称是五河的李宝才，现在五河被元军围困，李宝才命人闯出重围到这儿下书。郭子兴听这话，眉毛立起来，眼睛瞪起来，心想李宝才派人来干什么来了，没好事。哼，就说我不见。是。李善长说等等，先等一会儿，王爷为何不见呢？据我所知，元军围困五河城池，危在旦夕，有人闯重围找您，一定是有要事相求，你为何见死不救？哎，李先生，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五河跟我是邻邦，可是素日不睦，军卒将官经常发生口角，四无往来，现在有难处求我呀，我不管。哎呀，我看王爷不合适吧。你别忘了，我们和五河挨得最近，应该说是唇亡齿寒呐。今天他有事你不帮忙，将来我们有事人家也不管呢。哎，我的力量比他要大多了。王爷，要知五河是咱们的大门呐，他要被打开，我们城也危险，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都是反元义军，应该互相帮助才是。你的意思我也懂，可就是他手下人不服啊。这么办，你把众将找来跟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那好，这么办，把下书人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人，哎呀，浑身是血，满脸尘垢啊，呼呼直喘呢、看着是带重伤。王爷，我给你磕头了，起来吧，把书信呈上来。是，把信递过来，把书信往这一放，直接下书人，王爷，你救命啊！我家李将军求你了，他说。看在五河老百姓的份上，请你发兵哭丘，啪那块昏过去了。快把他送来。

0: 馆去，把人送走了。拆开书信一看，内容跟宋先生说的一样，五合现在危在旦夕，请他发兵。怎么样，李先生啊，人也见了，戏也看了，叫咱发兵。你说咱凭什么发兵？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哎呀，这可不对，您应该去。好好好，我听你的，谁让我把你请来呢？来啊，连着国巨将。再看帅堂之上，文武两相站立，郭子兴来到了帅案后边，就把五合发生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位将军，五合李宝才派人下书叫我们去战援军，去解五合之危，你说我们是去呢还是不去呢？旁边腾腾有人来到了帅案前。帅爷，不能去。那李宝才素日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你过生日他不来，我们有事他不来，那不说，上回魏头牛跟我打一仗，为两个当兵的拿点东西他不让了，不去。旁边个文官过来了，哎呀，还是不去好啊，应该加固我们城池，准备灰瓶炮子滚雷石，保重自己为好。对，不去，都不去。郭子兴点点头，刚想传令，可把李善长急坏。李善长心的话，这些人心胸这么狭窄，这怎么能成呢？不去，你要知道，打完五合，援军就能打我们这座濠州啊！哎呀，朱元璋哪去？难道他的看法也跟这伙人一样？就在这阵儿，门口腾腾腾，沉重脚步声，朱元璋领着四员偏将进了。这四员偏将是班旗、宋康、吕峰、范湘，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参见元帅。末将巡查城池来晚了，请元帅见谅。哦，元璋啊，你来的太好了，我正为难呢。现在五合告急，你看我们是出兵是不出兵呢？哎呀，王爷，我正为此事而来。据我所知啊，元朝发兵目的啊是打高邮的反军张士诚，他不应该打五合。为什么打五合？我不解其中缘故。就这样派人去打他。那宋康抓住名奸细，请王爷审讯。郭子兴暗暗佩服朱元璋精明强干。好，把奸细带上。时间不大，从外边推进来，走走走，快跪下，给王爷磕头。抬起头来，是。你是干什么的？跟您回，我是永义军熊占彪手下的参谋。你是永义军手下人，到底干什么？但是怎么回事情？熊占彪早就看好了五合和你的濠州，想把你们两家吞并了，命我暗中打探你们的城防，他好发兵。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险些误事。那么援军为何去打五合？那是熊占彪啊花钱贿赂援军首领，他分兵去打五合，目的来取濠州。哦，原来如此。朱元璋听到这些话，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亲带人马去到五合解围。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五合城被援军围困了四五天，城池眼看失守，五合城的主将李宝才万般无奈，派人到濠州求救。濠州元帅河阳王郭子兴不肯出兵，为什么？他自私，心想我跟你李宝才素无往来，而且还不睦，我凭什么给你发兵？我只管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参谋李善长再三劝他，你别忘了你们是邻邦啊。还有那么句话，齿王唇寒，郭子兴就是不听。就在这阵，朱元璋带来奸细，这奸细在河阳王面前一招供，河阳王吓得机灵打寒战。

0: 哎呀，我鼠目寸光，差点铸成大错呀。这个奸细啊，也就是特工人员，说得非常明白，他是谁的人呢？是永义军熊占彪的部下。熊占彪跟郭子兴是学友，俩挺好，可是这家伙特别艰险呢、他呀暗通援军，想取五河打濠州，算计他的好朋友，就派这个细作，他叫齐明，在城中啊来偷室城访，被朱元璋抓住了。杰西说得很清楚，打完五河就去你濠州。
1: 哎呀，我多亏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啊，不然这个城可就没了。再看他手下那帮将作呀，全部言语知道事态严重。
0: 熊占彪后台是朝廷啊，要是两下夹攻，这座城保不住。要不说呢，当时大元朝国土上啊，义军太多了，州城府县全有起义的人马，可是难以成其大事。为什么呢？都不团结，农民起义最后导致失败，就这个道理。这阵何阎王着急了，在屋里转来转去，跟热锅麻一样。两旁边文武大臣呢，也都不说话了。刚才吃冷饭出馊主意那位文官呢，假装在那睡着了。最后何阎王没辙了，元璋啊，李先生，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李善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主公你要同意，就应该派人到五河解围。”哦，言之有理。众将官，什么人领兵带队到五河去破援军？嗯，左右没有一个人说话的，为什么？你别看他们扯旗造反，官逼民反，这要和朝廷对抗也害怕。朱元璋撩战群分甲也来到切近。主公，朱元璋转身走了。河阳王看着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啊，这才叫家贫显孝子，国难看忠臣呢、现在濠州危在旦夕，朱元璋能够挺身而出，这才叫忠臣呢。再说朱元璋来到外边，带着四员副将，这四员副将班骑宋康，吕风范江，点了500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抓枪在手，帮个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城门开放，吊桥趁平，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五河。五河这边援军的主将谁呢？此人呢叫易马海，40多岁，这可是大都督，在元朝啊也是有名的上将。这次呢是因为熊占彪花钱雇他们这帮人取五河，然后取濠州。这个熊占彪在大帐里正喝酒，心里美呢，听说河阳王郭子兴那个地方挺富，甭问，王府里美女无数，嘿嘿，到那儿我分一半。正自斟自饮呢，蓝旗官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都督得知，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河阳王郭子兴的旗号，他们想要闯营盘以解五河之危。哈哈，老儿郭子兴，我还没去呢，你来找上门来了。来吧，点齐1000人马，响炮亮棍。
2: 是，
0: 外边点齐人马，再看一马海赶紧披挂整齐，带着四员大将。四员将人称四呼，哪四呼呢？金木呼、银木呼、铁木呼、赤木呼。来到外边，

元璋这么一看，哎呦，这元将长得够凶的，37、8岁，面如水泄，青须须一张脸，脸上嘎里嘎哒的，短眉毛，圆眼睛，鹰钩鼻子，大嘴上，獠牙生出唇外，连别络腮胡须扎里扎扎，压在钢针相绑。红铜盔，红铜甲，红罗袍，半披半挂，耳朵上带着烧饼大的金环，挂在两边，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青铜槊，像凶神恶煞一样。朱元璋问：“哎，诸位弟兄，谁打头阵？要知道这是第一阵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咱们要取个吉利。”朱将军，我打这一仗。谁呀？说话的是班旗呀。班旗抬腿得胜勾鸟船，摘起了大刀，用刀嘴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吁，二马对头，细水提炉，一控刀头。哎，元朝将官，通明受死。你家大将军金木虎王，南门，你什么人？要问我，河阳王的人。我在朱元璋帐前听差，你家将军爷班旗无名鼠辈，是看招。还硕挂风声，搂头盖顶砸下。班旗知道使硕的力气大，有那么句话，插锤棍棒不可敌，见识说的不可欺呀、啊！砸着，那就砸扁了。急忙双手一合刀，哎，开，往上一崩，不能真崩，崩不出去呀、啊！不但崩不出去，就许连人带马给砸成肉饼。我呀，别硬碰硬，用巧劲胜他。想着这儿，当青铜槊奔顶梁砸下来。距离刀杆刚一挨上，左手啪往前压，右手一抬，嗨，刀杆呢立起来了，青铜槊嘎啦唰，槊刀杆滑下来，这得一巧破千斤。啊，金木虎一看没砸着，收招换式，嗨，这二子刚想进招，班七讲，我别等着他打我呀，我该进招了。别看这个家伙个儿大，挺笨。行了，看招吧！手中大刀，嗨，斜肩带背，奔金木虎劈了下来。唰！啊，金木虎吓一跳。金木虎啊，他狂啊！他认为自己这坨，你这个，我都大岁数，多大经验？你是个小娃娃，没把对方放在心里，倒霉挡在身上。所以吓得一愣神，知道不好，再想用兵刃往外崩，崩到来不及了，往下一哈身，嗨，一低头，唰，刀走空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搬起了刀回来了，嗨，唰，砰，啪嗒，咕噜，金木虎的人头落地，亮亮亮亮亮，大槊扔了，这匹马拖着死尸，哗哗哗哗哗哗哗跑了。班旗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哪个来战？朱元璋一看，嘿，上了，来，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木虎一死，疼坏他的兄弟银木虎。哎呀，哥哥呀，你要死在名将手也不冤，死个小男蛮手，待我给你报仇。马往前冲，来到疆场，刚要喝。班超交战，就在这阵儿，范江过来，范江手使大枪，三招两式，噗，一枪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阴阳把一合，一用力，去你的吧，十遍银木虎死了，铁木虎、赤木虎全上去了，也死在了这边的副将手里。一马海一看，

一马海来到疆场，那四员将啊，班齐呀、宋康啊、范江都想上去看树，这个家伙也使得大树，这树呀可比那四乎的树呀要大的太多了，力气也沉到呜一砸。朱元璋一想，不好，今儿怎么竟遇见史硕的呢？史硕的力气都大呀，硬碰不行，我们就500人，连围城带他带的人马一共是5000人呢、啊、一个对一个我们准吃亏呀、啊、就得呀擒贼先擒王，把主将一整死，嘿，洗倒兵散。硕奔顶梁来了，怎么办？朱元璋手中的大枪嗨，干嘛？一找他的腕子，嗯，是啊，一找他的腕子，吓得赶紧收招啊，一愣神儿，就这功夫，朱元璋大枪一个搏手吐信，去吧，奔面门斩。其实啊，这招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你要封就是假的，要不封就是真的。啊，一马海一愣，嗨，说嘎啦往外一过，挂空了。怎么？人家把枪抽来了，呀，空了，一愣神之际，朱元璋来个二马同堂，嗨，炸！这枪问哪？哽嗓咽喉，再想躲是躲不了了。朱元璋的枪啊，一巴掌宽，枪尖一尺半，就这一下多大劲儿不知道，枪尖啊，整个都进去了，从这儿进去的，后边露出尖来，那还活啥劲儿？嗨，去！把死尸扔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走。主将一死，援兵援将立刻心慌意乱呐、啊，哇，往下退。朱元璋当权拆了，如果濠州不来人，城池保住了。这阵两眼都充血，一瞧吓着，哇啊，援军来了，是哪儿的？我看看，哎呀，是郭子兴的。军兵啊，援军到了，快开城啊，我们随后追杀，要一鼓作气。对呀，吱溜溜溜咣当，城门开放，李宝才带人冲出来了，对面是朱元璋的人马，这边是李宝才的人，援军腹背受敌呀，当时被杀的四散逃奔，是爹子妈嫁人，个人顾阁人，营盘也都翻个，马号也不要了，锣鼓帐篷扔的遍地都是。简顿爹说，一鼓作气解了五合之围。李宝才千恩万谢，朱将军，你是我五合城父老乡亲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替乡亲们谢谢你了。哎，快别这么说，这是我家主公派我到这来解围的，这不是我的力量。你们呐，胆扫战场。

0: 知道吧，这个人好色贪玩，能成其大事吗？我这话说的不对，你早晚要受他之害。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五合元帅李宝才告诉朱元璋说，按说呀，我和郭子兴啊没有过节，本来挺好，就是因为他的儿子郭良秋啊经常带人侵犯我的边界。这郭良秋啊牵着狗架着鹰到我们城池周围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们找郭子兴算账，郭子兴他护短，因此两家不往来。这次呢，郭子兴顾全大局给我解围，哎，从此我们两下和解了。这是朱将军啊，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你保郭子兴，将来郭子兴不在，他儿子继位，你必受其害。要我说啊，你呀、啊、到我这儿。朱元璋一听，脸呱嗒就撂下火了。哎，这元帅，你这就不对了。我家主公对你仁至义尽，派我带人冒着性命危险给你解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够朋友吗？朱将军，我这心直口快，没别的意思啊。我喜欢你，我嘴直，我看不惯郭良秋的所作所为，我才说这话。至于说你，哎，做没说，做没说，哼，听死你！别去，你别生气，你呀，哎呀，我于心不忍。你先别走，来呀、啊，准备东西。准备什么？朱元璋带来这500名军卒，受伤的多给赏，没受伤的也给了赏钱。然后把朱元璋送走了。朱元璋回到了濠州城，见着郭子兴，就把如何解围的事说了一遍。可是李宝才说的话，虽然朱元璋表面不信，心里头也觉得结个疙瘩。过些日子呢，事情也就忘了。这点事儿咱不提，单说上离此地不远有个永义城。永义城的元帅咱们前文讲了，叫熊占彪。这个人特别阴险，他呀名下反元，暗通朝廷。他干嘛呢？两下勾手，朝廷用他呀刺探各路起义军的内部消息，他呢用这些消息来从那换钱换地盘，嘿，互相利用。前文说过，熊占彪派奸细齐平到濠州刺探，这个人一去未归，熊占彪特别着急。更着急的是啊，这次花了不少钱，他贿赂元朝将官哈纳，哈纳派人马打五合，五合城不但没取来，钱也白搭了，一马海也死了。他越合计越憋气，这一马海真是活饭桶啊，没打过朱元璋，朱元璋才起手几年的娃娃，是个和尚小放牛的呀。郭子兴啊，你表面跟我挺好，闹了半天，嘿嘿，挡我的道，没别的，我呀把郭子兴给宰了，濠州城就是我的。来人，把李文斌请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人30来岁，这是副将，叫李文斌，外号小温侯。这个家伙心眼也多，有点坏主意，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大帅，主公找我有事吗？文斌呐、啊，这口气我咽不了啊！啊，一马还死了，我钱白花了，五合没得着，濠州也没弄到手，我想起兵杀了郭子兴，把濠州夺起来。你看怎么样？这不就漏了吗？明摆着我们私通朝廷。你想敢和朝廷交战，我们能行吗？叫你这么一说，怎么着？这濠州我们就不要了？只能智取，不可利敌。

0: 事去。怎么去？这末将已经想出办法了。再有25天是您的生日，就是8月29，我想咱们何不把郭子兴请到城内，一样您过生日办寿，他送寿礼，把他诓到城里，到城内之后城门一关，要他的性命。郭子兴一死，朱元璋一亡，濠州城唾手可得。
1: 嗯，好，好，行了，只要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副元帅。
0: 多谢王爷。
1: 哎，准备去吧。
0: 嗯，就这样，小温侯李文斌在下边准备去，派人呢写了请帖，送到了濠州城，告诉郭子兴，熊占彪8月29过生日，请您过府拜寿。谁都知道郭子兴和熊占彪啊是学友同学，他得去啊。郭子兴啊没心没肺挺高兴的，
1: 好，
0: 准备寿礼我去。李善长说，王爷你去不得，常言说得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这宴会历来就是一个是结党营私，一个是啊鸿门宴，你忘了吗？熊占彪手下的奸细还压在我们大牢内，他暗通朝廷，要得我们濠州没到手，他现在请你赴宴能有好事吗？
1: 对呀，哎呀，那我就不去了。
0: 李先生，你回封信就说我身体欠安。

起不着，就是快马加鞭去。

0: 老板说一个。说的是化好妆，把衣穿，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了九转，来到舞台前，台下瞅，台下观。今天中午来进这个各位的朋友，老少的爷们的还挺全，也有老也有少，有女还有男，去了空座的算满员，个个都是那么脸朝前。来到二人端剧场，把我们那么哥几个改良的地方戏关一关。刚才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东三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了，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三代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的太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敬敬的时尚一礼，问声午安，鼓不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谢谢朋友们发出的掌声。二人转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无味，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上人。
1: 哎呀！哎哎

0: 在都打麻将了，
1: 打麻将
0: 都开始搂宝了。但暗传这玩意儿啊，就说学逗唱，相声小品，滑稽的形式，是吧？
1: 是呀、
0: 啊。哎，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丑一旦，站在小小的舞台上，说点幽默诙谐的小笑话，哎，讲点小故事，把朋友们逗哈哈一乐，哎，把时间胜利的就度过去了哈，解除一天的疲劳。但是你不能说太纯太粉的，老少爷们坐不稳的，是吧？
1: 嗯。
0: 说点似秀不秀，孩儿不露的，有点勾头在里头，让那小孩听不懂，大人听。

0: 小姑娘听着也行，小媳妇也能接受的，是吧？哎，上不别太深入了，太深入了，老少爷们接受不了，是吧？
1: 啊，
0: 笑话就出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
0: 你要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笑话。
1: 嗯，
0: 小故事也一样，故事都是在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发放于民间，是吧？哎，咱说昨天我和咱们那个弹琴的那个哥，我们俩去喝酒去啊，喝点酒，我们俩就出笑话。
1: 出什么笑话了？
0: 不言而言的出笑话了。
1: 啊，
0: 上厕所，喝点酒，迷得糊的上洗手间。接手去，
1: 嗯，
0: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1: 嗯，
0: 无巧不成事的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呢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的唠得的，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
1: 哎、
0: 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0: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好了
1: 啊
0: 啊行。
1: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儿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呢，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儿唱也累一声，之后、嗯、咱俩来。

0: 掐算算开了我枪声，我算下方徐家庄有位老员外，一辈子无儿去寻粮，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就是下方那座徐家庄。
1: 玉皇殿把太白叫，你叫那宋子娘娘照面堂，把三星递过去。
0: 宋子娘娘接手我上人，有些徒步走下去，我怎能到下方徐家庄？就地画个双十字，二足站在字中央，灵言咒语念三

0: 听着武昌哥家中不缺财也不少我米啊，唐僧不缺我姑娘哥，只因为老汉我五十三三岁，膝下还没有白孝小儿郎，眼看老汉要断后啊，你说叫我哪能啊不白上啊，老汉这里接手生啊，忙把葫芦籽揣怀内，多谢姑娘将我帮啊，转过身来往回走，回头咋不见这位大姑娘，一个的小子一个是姑娘，三子来人的村三娱乐村草发芽就动伤子，我把葫芦子老伴递过去啊，
1: 老太太高高兴兴接

0: 家也要惊动隔壁的
1: 孟大娘啊，孟老太太我过来忙开口，
0: 孟大娘
1: 叫声老姐姐请中堂，真可惜这个葫芦就接这么一个，
0: 一个呀，
1: 要是两个一家一个也相当
0: 啊，
1: 小小钢刀我拿在手，照准葫芦打开膛啊，只听咔嚓一声响，里边蹦出白胖小姑娘啊，
0: 干娘啊，孟大娘替他把名字起，

才妥当啊，给我提到的哪一个提到才子范喜良啊，范喜良先了一个良辰吉日，抬到这个花红小轿来娶徐孟姜啊，孟姜女结婚那、啊、三日光啊，山海关坐下一位昏君秦始皇啊，秦始皇坐殿里面遭涂炭呐、啊，他叫里面的百姓修城墙啊，要有哥仨去哥俩啊，要有一个也台上啊，这回台上哪一位？台上才子范喜良啊，范喜良要到山海关去把那么功夫做，转过贤妻又把口来看。

起说不尽的离别话。

关上，但只见盖活人无其数，各顶各的口念家乡，向着面波波拳头这么大，你怎么一个不给汤？你看这十二个太阳，朝天都不如朝天的太阳，不如太阳，饿死了黎民百姓。

喜良还想着多说那是几句话呀，不见得鸡叫狗咬，东方出太阳。那喜良慢慢出在了无计所奈，这家人放回了古城啊，将啊。

晚上儿妻坐

也回了家

吧，快去吧呀，老妈不用你挂心上，哎我。

龙王睁大眼，狼刚坐呀，耳热眼跳不安康，秀吞灵问那忙斩算，就知道岸上困住女贤良，龙王这里施法术啊，一条大江他恨两分章，水分两路，中间出大道，露出了小道，他咋样啊，两腰过。

不知晓，你提饭洗粮我知晓，我们两个是高木有王，我们俩住在结壁床啊。范喜亮现在他已死了，他死古尸就在古城墙，就压在古城墙下，顺着我手儿那盘盘，我在最后墙就在。

0: 边到了一通墙，我往旁边扫耳目，面前站到漂亮又溜溜，这个女子长得美啊，这个女子长得真漂亮啊，我宫中收的娘娘无妻数，没有此女长得强哥，低头一低呀摇摇摇，何不收她做个娘娘？走上近前，美人叫叫声美人听周堂，跟我走来，跟我走，一到宫中去吧，夫来
1: 收你做娘。
2: 昏君齐始皇有戏应下，他的婚姻是对不起丈夫范喜良，我若不应婚姻是恐怕我命活不长。回过身来万岁准，叫声齐始皇啊，听懂他，你让我应你婚事也容易呀、啊、咱见大事做妥当，
0: 别说三件小事情，来时三件我承担。请问娘子，头一桩，
2: 头一桩想我和母接近皇宫院呐、啊；二一桩金顶玉当我的丈夫范喜良；三一件沙子彩船有四海让二人。三天三夜唱谣唱子江啊，
0: 始皇这里忙应下，应下这位女儿娇娘，军令一声如山倒，不多一时做妥当，三天三夜就搬到咱们二人前去摇长安、啊

0: 斗底部的冰层之下，蜷曲着一具白身金身木乃伊。
1: 明叔舔了舔自己的手指，他喊起来：
2: 啊，不会错了，绝对是雪山金身木乃伊了。
1: 这种尸体处理的方式，那是非常复杂的。

0: 先要将死者摆好特定的姿势，装进石棺，在里面填满了沼盐，停置大约3个月，再与外部涂抹上一层熔金的漆皮，这就是金身。最后，还要再用沼盐包裹一层。 只有身份极高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和胖子都听傻了，没想到粽子还有这么复杂的制作过程。明叔说：“咱们动手把雪山木乃伊搬上来吧。”但是我们一动手，发现没法移动它，尸体和下边的冰川并成了一体了，它极为结实。 用手电筒向深处照，冰下似乎有很多东西，但是隔着冰层看不太清楚。于是再次取出了喷壶，把生姜汁喷洒在冰层上。等了一会儿，估计差不多了，于是，一冰签子打了下去。不料，顺着冰签穿破的冰层，突然冒出了一道长长的。 巨大的蓝色的火柱带着刺破耳膜的尖啸声，直从冰斗的最深处窜上了天空。按轮回宗经书所载，蓝色的火焰与其他的火焰不同，轮回宗称之为无量业火。 是传说中能把灵魂都烧成灰烬的烈火，谁也没有预料到，这雪山金身木乃伊的下边会藏着如此古老而又狠毒的陷阱。幸亏胖子是眼疾手快啊，在火焰喷射而上的一瞬间，将明叔推开了。我和雪莉杨也拽着阿香向后闪避。 众人都缩到了冰库的角落里，只觉得舌头尖发干，好像全身的水分都在急剧的蒸发着。无量业火喷射而上的尖锐的呼啸声，在狭窄局促的冰库里听起来是格外的惊心动魄。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盼着这股鬼火的尽快的散尽。如果再没有新鲜空气进来，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支撑多久。无量业火的呼啸之声终于止歇了。我们互相看了看，好在没有人受伤，只有明叔没戴登山头盔。刚才在慌乱之中，他的脑袋被冰壁撞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冰窟中的这具金身木乃伊已经被无量业火烧成了一团黑炭了。众人惊魂之余，都无心再去看它了，只听上面有人大呼小叫，那声音像是向导出击的。可能是狼群趁着天黑摸上来了，但是怎么没有人开枪啊？
1: 我顾不上多想，抢先爬上了冰面。只见彼得黄与初一正在手忙脚乱的抢救着韩淑娜。我走近一看，韩淑娜的脸被无量业火给烧没了。可能当时她正俯身向下看呢，尸体裹住。 免得让明叔看见这惨状，没法接受。这时候，明叔等人也陆续爬上来了，看了看我们这几个人，又望了望地下盖着毯子的尸体，想问他老婆哪儿去了，却发现毯子下边露出的大弯的卷发。韩淑娜的脸烧没了，但那无量月火。 却避开了他的头发。明叔一看头发，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他晃了几晃，差点晕过去。彼得黄赶紧把他扶住了。我对雪莉杨使了个眼色，让他把阿香

先带到帐篷里，虽然不知道阿香跟他干妈感情怎么样，但是就凭他的胆子，看着那具没有脸的尸体，那非得吓出毛病来不可。我也不忍心看明叔伤心过度，但又想不出怎么去劝慰他，只好把初一叫在一边，跟他商量，能否把明叔、阿香、彼得黄先带回去。 天气变化太快，没有人能够预测呀。一年中，只有在风速低、没有雨雪的日子能进冰川，那五月份是最合适的。现在是九月中旬，按理说也是一个吉祥的时间，但雪山上的天气是不能用晴理来推测的。天气说变就变。 不出2个小时就会降下大雪。这里虽然不至于大雪封山，但龙顶冰川的地形是非常的复杂。这里可能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山间的湖泊，所以才有灾难之海的名。交错的冰缝、冰漏、冰斗都暴露出来了。 进来的时候都得决心，不把魔国邪神的妖塔挖个底儿抽，他如果有什么意外，一定要我们把阿香带回去。我见明叔使执迷不悟了，也无话好说，心想：我和胖子、大金牙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 之所以会功败垂成，不是智谋不足，也不是胆略不够，其实只不过是利益使人头脑发昏。虽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设身处地，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谁就都想不起这个道理了。毕竟都是凡人，谁也没长了一双能够。 见彻始彻终永恒的佛眼呐！而且我们以前也实在是忒穷啊。等我们商议完毕，已经是将近午夜时分了，雪开始下得更大了。远处的狼嚎在风雪中时隐时现。 我们把函数纳的尸体放在了营地的附近，盖上了一条毯子。胖子和彼得黄负责挖一些冰砖，垒在帐篷的边缘，用来挡风和防备狼群的偷袭。我和雪莉杨再次下到冰斗之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确认九层妖塔的位置。不过。 冰库里边突然出现的巨大蓝色的火柱，却在我们意料之外了。经过雪莉杨的查看，这种火柱那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机关，魔国的鬼火轮回宗不会使用，只是模仿着那种无量业火造了一种人工的喷火的机关。金身下是个密封的空间。 里面装了大量的密钥，积年累月的绝对封闭的环境，使密钥与停滞其内的空气相混合，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体。触动雪山金身木乃伊，冰层一破，就会引发它燃烧。这个墓主宁肯是自己的尸身烧成了灰儿，他也不想被外人所惊扰。 在冰库的最深处，被火焰融化的冰墙的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冰库。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间隐蔽的冰室，看样子是用来放教主陪葬的器物的。最中央摆放了一个三层灵塔，象征着天上、地下、人间。灵塔高有1.5米，都是黄金制成，上面嵌满了各种珍珠。 众宝岩饰是光彩夺目。雪莉杨在四周放置。

0: 了几根荧光管照明，我呢，用探阴爪撬开了它们。灵塔中层有十多个类似于嘎乌的护身宝盒，以及红白珊瑚、云石。从这陪葬灵塔的摆放位置，以及内侧古经卷中的描述，供奉着邪神的妖塔就在这冰斗以西不超过30米的范围。龙顶冰川上少说有上百甚至几百处轮回教历代教主的墓穴，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墓穴都是按照密宗的星图排列着，它拱卫着魔国自古遗留下来的九层妖楼。不用再多找了，有了这一个参照，配合经卷中的记载，明天一定可以找到最终的目标。这间冰室的墙壁上刻着许多恶鬼的形象，看样子灵塔中的财宝都受了诅咒了。按我的意思，就是狮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就算是把这些珍宝都倒出去无所谓。不过眼下大事当前，可没心思去管这些黄白之物。于是我和雪莉杨将那灵塔按原样摆好，返回了冰川之上。我让众人轮流休息，由我和向导初一至第一轮班。我们两个人趴在冰墙的后面，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喝酒取暖。不久前还若隐若现的狼的踪迹，此时已经彻底的被风雪掩盖了。初一说，狼群如果不在今天晚上来袭击，那可能就是退到林子里去避雪去了。我见初一对狼性十分的熟悉，又听他说担任过科什米尔打狼工作队的队长，不免有些好奇，便出言相问。初一呢，就讲起了他以前的经历。解放之前呢，他家世世代代都是为头人做活。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7岁那年，狼群一次就咬死了几十只羊。这种现象十分反常，头人以为是有人得罪了山神，
1: 忽然发现那段雪它动了一下。我忙把手中的散弹枪握紧了，我举起的手电筒照过去，我心中暗想，可能是恶狼摸过来偷尸体，
0: 但马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韩叔呢？他正在手足僵硬的从雪堆里头慢慢的爬出来。手电筒的光束穿过风雪中的夜幕，刚好照在他那张没有了脸皮而且焦黑如炭的脸上，只有他那两排裸露的牙齿最为醒目了。韩淑娜那张被五两夜火烧成了黑洞一般的脸对着我吃力的张了张，似乎是想要发出什么声音，然而那没有嘴唇的口只能是陡然的张着。我想叫身边的初一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格拉米尔山区以前有没有过这种先例，被烧死的人还会发生尸体。但是我一转头却发现原本一直在跟我说话的初一不见了，只有寒夜中的冷风夹杂着大雪片子呼呼呼的灌进了冰墙。我心里似乎也被风雪给冻透了，我全身突然打了个冷战，我坐起来再一抬眼，

无意就抱着猎枪坐在我的身边呢。举着他的皮口袋，他喝着青稞酒。再往放置韩淑娜尸体的地方看过去，上边的积雪没有任何痕迹。哎呀，原来是刚才打了个瞌睡，这么短的时间就做了个噩梦。要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不奇怪，但那梦境中的恐慌感真的很真实。也许是有某种微妙的预兆吗？

0: 明叔率领大家动手挖掘雪山金身木乃伊，突然冰川中冒出一道巨大的蓝色火柱，当场将韩叔那烧死。看着冰岛四周奇特的方位，胡八一断定九层妖塔一定就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他相信天亮之后就会水落石出。
1: 向导初一在旁边将皮质的酒囊递给我，他说，刚刚说着话你就睡着了，我看你今天是累坏了，我把酒烫热了，来，你喝上两口，青稞酒的神灵会帮你缓解疲惫的身躯的。我接过了酒囊，猛灌了两大口，我站起身，我还是想要再去确认一下，我必须亲眼看到那雪丘下韩淑娜的尸体，她没有变化，我才安心。谁知我刚一起身，忽然听得冰墙后面嗖的一声长鸣，一枚照明弹就升上了夜空。这是我们扎营的时候，为了防止恶狼偷袭，在外围设置的几道半发式的照明弹，那都是安置在了几道冰丘后边的。那是从外围接近营地的必经之地。照明弹上有一个小型的降落伞，可以使它在空中悬挂一段时间。寒风吹动，惨白的照明弹在夜空中晃过来晃过去，把原本就是一片雪白的冰川照的是白光闪闪，晃人耳目。就在这白茫茫的雪雾之中，十几头巨狼暴露在了照明弹刺眼的光亮之下，这些狼想要等到冰墙下再爆发其难，不料触发了照明弹，那夺目的光亮使他们不知所措，趴在雪地上，他们都成了活靶子了。胖子等人听到枪声，也立刻抄起武器跑出来相助，长短枪支齐发，立时就打死了十几头狼。剩下的三头巨狼见状不妙，掉头便向回窜，也都被胖子用步枪一一的撂倒了。狼的尸体在冰墙前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雪地上点点斑斑的积血。就在最后一头狼被胖子射杀的同时，悬在半空的照明弹也逐渐地暗淡了，冰川又被黑暗覆盖了，只能听见狂风吹雪的哀鸣。这片位于龙顶冰川的凤凰神宫，风势都聚集在下面，

0: 山与雪山之间的间隙，那都是吸进狂风的通风道。而越往上，风力将会越小，到了雪峰顶上，基本上就没有风了。这片冰川好比一个口大底窄的喇叭形的风景，加上大雪飘飞，附近的能见度那是很差的。胖子蹲在冰墙下边避风，对我说：“
1: 胡司令，胡司令，啊，这回啊，咱们给狼啊来个下马威啊，对不对？我谅他们再也不敢来了，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我这就先回去接着睡了啊，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叫我。刚刚啊，正娶媳妇儿呢，刚娶了一半就让你们给吵醒了，还得继续去。”
0: 我对胖子说：“不要轻敌，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再睡，来得及。现在这还远远没有结束，等把白毛狼王的狼皮扒下来挂在风马旗上的时候，他们群狼无首，那才是不足为患。”这时候初一说：“
2: 都吉兄弟说的对呀，这些狼非常的狡诈，需防备他们在这里吸引咱们的注意力，而另外有别的狼从后边绕上来，一旦和狼离得太近，就不能用枪了，那会误伤自己人的。”
0: 向导初一的这个提醒，我们都觉得有这种可能，
2: 因为他太了解狼的习性了。
0: 以刚才这次小规模的接触来判断，狼群一定会分兵抄我们的后路的。我们的营地扎在轮回宗教主墓穴的旁边，两侧的远端都有冰沟，不易通过。虽然前后都设置了装有照明弹的机关，但也不能全指望着他们能起作用。我们一合计，决定与其在这里边固守，被搅得是整夜的不安宁，还不如迎头刀上去，在狼群还没有从后边发起进攻之前，就打他个冷不防。
2: 初一估计，这后边就是狼群的主力了，而且他们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是逆风，枪声、人的气味都会被他们所察觉的。饿狼们一定是想趁咱们取胜后的麻痹大意，散开休息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扑上来。因此，咱们要出其不意，那就得先迷惑他们，而且行动要迅速。一旦让他们觉察到有所变化，今天晚上那就很难消灭这批饿狼了。
0: 雪莉杨说，狼的感知力是很强，
2: 感觉不到人体，它只能看到人的灵魂，而且人和动物死后需要一昼夜的是死亡不久的狼血里也带有狼魂，把它抹在额头遮住人的灵魂，那就可以迷惑狼群了。
0: 我心想，这传说虽然未必是真的，
2: 但是抹上气息很浓的狼血确实可以隐蔽人的气味。于是按照初一所说，用伞兵刀插入了狼的脖子。这个狼刚死没几分钟，还没有被冻住，他的血呢还冒着热气呢。每个人都用三根手指蘸着血，在各自的额头上横着一抹，然后带着武器关闭了身上所携带的光源，悄然地摸向了后边的冰坡。
0: 这个冰坡大约位于龙顶冰川的正中央，类似高低起伏的冰坡在这片古冰川上有很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留意，只是觉得这个隆起的冰坡能够起到遮挡风雪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坡下扎了营。

0: 直到我与雪莉杨在冰斗之中，确认了九层妖塔的位置，才觉得这个冰坡那是非比寻常啊！它很可能就是埋有冰川水晶石的地点了。众人把明叔和阿香裹在了中间，怕冰卧雪。 伏在冰坡的棱线以下，我们的装备足以应付极地的环境。这龙顶的海拔并不高，而且有言道是：风后暖，雪后寒。真正的寒潮要在降雪后才会来临。狼群呢，也会在雪停之前退进森林，否则他们都会被寒潮给冻死的。 这个时候虽然下着大雪，但并不算太冷。不过纵然如此，趴在这冰上的积雪里也够受的。我把手向下一压，示意众人停住。我和初一两个人蒙住了嘴，只露出了额头上的狼血，然后先将头探出了冰坡的棱线，观看着坡下的动静。如果狼群来偷袭，这里。 那将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黑沉沉的大地上，只有漫天飞舞的雪片儿。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天上千云厚重，没有半点光亮，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时候，初一扯了扯我的衣袖，把手指缓缓的指向了坡下。 我顺着他的手，凝神观看，只见在风雪夜幕之中，有几丝小小的绿光，在微微的闪动。由于雪下的非常大，要不是初一一指点，几乎就看不到。我打开了微光手电。
1: 对着身后的胖子等人晃了两晃，意思是发现了潜伏的狼群，准备作战。这个时候，趴在地上的向导初一突然就跃起来了，他冲下了冰坡，直奔那黑暗中的几丝绿光，他就跑过去了。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发生了什么突然的变化？
0: 但总不能任由他孤身涉险呢。于是，我拎着枪，举起了狼眼手电筒，跟着他就跑过去了。后边传来了胖子和雪莉杨等人的招呼声：“快回来，回来！你们俩干什么去？”初一奔到了一处，他停下了脚步。我也跟着他站住了，正要问他怎么回事，却发现雪地中倒着七八头巨狼。 狼的脖子都被锋利的牙刀切断了，那鲜血汩汩的流出来，有几头还没有断气，用恶毒的眼睛正盯着我们。但是流血太多，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在冰坡棱线上看到的那些碧绿色的狼眼，就是他们。 初一蹲下去看了看狼脖子上的伤口，他说：“是那只白毛狼王干的，他们今夜不会再来了。”说完，他用藏刀把还没有死掉的狼一一的扎死了。 然后和我一同回到了冰坡的后面。我们把情况向众人一说，大伙儿都觉得莫名其妙。显然，我们一开始估计的很准确，死后才能入塔安葬。像轮回教的教主、教宗那些地位颇高的神职人员，他们都不够资格。 只能在圣地。

0: 自周的兵库里下葬了。在世界之敌宝珠雄狮大王的说唱尝试之中，白狼是魔国的妖奴，至敌宝珠大王曾率领军队同狼王带领的狼群恶战过多次。魔国虽然灭亡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国君与狼群的古老的契约可能还没有失效。 狼群依然背负着古老的诅咒。也许狼王发现这里是供奉邪神的妖塔，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计划，并咬死了几头狼来进行牺牲和祭祀。这有几分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关于狼群的古老的传说。昆仑山、克拉米尔，是否也存在着这种事呢？ 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我想起了在昆仑亚大凤凰寺鬼母的墓室之中，曾经有一张巨大的狼皮，以及驱使狼奴的毕克。所以，雪莉杨说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虽然狼群今天晚上不会再来侵扰，可以安心睡觉了。 明天还要挖掘冰川和水晶石呢，于是众人便返回营地休息了。我突然想起那个噩梦来了，我总觉得不确认一下这个韩淑娜的尸体，这心里就放不下。但是这件事情最好还是让明叔知道，免得引起什么误会。 我劝明叔最好连夜将他的尸体焚化，把骨灰带回去就行。明叔这个时候已经懵了，他正想答应呢，向导初一却极力的反对。俗话说，入乡随俗，虽然我们不信他这套规矩，但是也不好反驳。众人只好来到了韩淑娜的尸体之前。 我问明叔：“能不能不用毯子盖住尸体，而是卷起来盖住？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明叔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的点了点头。我把尸体上隆起的积雪拨开，我伸手刚一碰那个毯子，我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毯子空空的，被架成了拱形，盖在下面的尸体不翼而飞了。 我猛地接掉了毯子，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冰窟窿，而更下面则有条巨大的冰溪。难道韩淑娜的尸体掉到下面了？众人都抢着围上来看，我举着狼眼手电筒往下边照，发现在深不见底的冰潭的下边，有个人影一晃，闪进了黑暗的地方。我急忙 将手电筒的光束追踪过去，只见在冰缝间那垂直般的冰地上，有个女人用手脚悬爬在那里。虽然她背对着我们，但她的头发已经表明，但她那张大白脸上只有两排牙齿，没有眼睛，没有鼻子。韩淑娜从冰渊上 那垂直的绝壁回过头来，脸上白蒙蒙的一片，他和我们之间相距的距离已经接近了狼眼光束射程的极限了。我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全身都趴在冰库的边缘。我用力将手电筒向下探，虽然看得模糊，但是我已经感觉到 在冰壁上的这个女人，她已经不是人类了。明叔也举着手电筒往下看，但是一见到韩淑娜的这张脸，他竟然被吓得呆住了。他的手脚顿时就软了，他手中的手电筒翻滚着就掉进了冰缝。要不是彼得荒拉着他，险些
1: 胡八一等人夜宿冰川，半夜里一群狼

0: 偷偷地向他们逼近，被他们发现，于是长短枪支齐发，这群狼全部被射杀。胡八一突然发现，被盖在毯子下的韩淑娜的尸体，
1: 联想起了那个鬼洞。就在这个时候，雪莉杨把一捆登山绳用快挂固定在了身上，对我说：“咱们赶紧追上去。”看他的架势，似乎要下到冰渊中去追韩淑娜。蓝色的荧光管与战术射灯，在如镜子一样的冰壁上反射出奇特而迷离的光线，使人不知身在何方。刚下到十几米的深度，就感觉快要丧失方向了，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确认位置。这道狭窄的冰渊似乎是无边无际的。雪莉杨说，下边至少还有几百米的深度，最深处可能就是灾难之海那个湖泊残存的水脉了。明叔的手电筒掉进了水里，所以才会消失不见了。说着，他把一只荧光管扭亮了，扔向了冰渊的下方。隔了很久，那蓝色的荧光才消失。我们把耳朵贴在冰壁上，隐隐约约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韩淑娜是往斜下方移动的，我们垂直降下，要想追上她，就必须横向摆过去。我们试了一试，但是这个冰壁太滑了，难以做到，最后只有依赖工具了。我们想用登山镐凿住冰壁，借力向内侧移动，但是刚凿了一下，就发现碎冰不断的往下掉，这个冰渊有裂开的迹象。龙顶冰川处于一个特殊的海拔的高度，属于低海拔的冰川，每年有两三个月的表面消融期，但是最中间这厚达几百米的冰层始终不会改变。但是我们来的时机并不太合适，刚好赶上消融期的末尾和寒潮来临的前期，这里正是主体冰川最脆弱的时间段，加上冰川里有无数的天然冰斗、冰漏、冰裂缝，以及上百处轮回宗的墓穴，可以说这冰层跟那马蜂窝也差不了多少。平常的日子还好说，九月份那是最容易崩溃的时候，虽然几千年没有发生过大的地质变化，但是这灾祸的海洋随时都可能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灾难。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冰川的脆弱期对于挖掘深处冰层下的九层妖楼那又是十分有利的，倘若在寒潮之后动手，那就非常吃力了。上面的明叔、胖子等人担心我们的安全，大声呼喊着让我们回去，别追了，太危险了。他们这么一喊不要紧，

我本以为他已经到冰渊的深处了，没想到离我们不远的冰壁上有一条不起眼的缝隙，韩叔那就躲在了其中。在我们放弃了追踪，准备返回上面的时候，他又突然出现了。他想干什么？我一拉雪莉杨的胳膊，我们两个人同时停下来。雪莉杨也看到了在冰缝中爬出来的韩叔娜，同样也感到十分的意外。我之前已经把狼眼缠到了手臂上，这个时候我举起胳膊，我对着韩叔娜就照过去。在漆黑寒冷的冰渊之中，即使是狼眼儿，也只剩下了不足20米的能见度，但这个距离恰好可以找到韩叔那所在的冰缝。韩叔那，在我们搞清楚他是什么之前，姑且孩子们称呼他。他似乎对战术电筒的光束照射没有任何的反应。他趴在冰缝上探出了半个身子，一动也不动。由于韩淑娜的脸上没有了五官，两排牙齿虚张着，所以我们看不清他的表情是哀还是怒。我们双方就这么僵持在半空。我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家伙根本可能就不是人，似乎他也不是关节僵硬的尸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他可绝对没有善意的。我拽出了枪，准备一枪打过去，还没有拔开保险，便觉得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雪莉杨在我的身后说，不能开枪，会引起冰壁崩裂。没等我把手枪收起来，那个没有脸的韩淑娜突然像全身通了电，她窜出了藏身的冰缝，她张开了手脚，像个白色的大蜥蜴，唰唰几下迅速的向我就爬过来了。我和雪莉杨见状不妙，这个时候不敢怠慢，赶紧全力向下拉动套索里的登山绳，快速的将身体升上了冰渊，最好能将韩淑娜引到了冰川之上。我们上升的速度虽然快，但是韩淑娜在冰壁上爬动的速度更快。在离冰面还不到5-6米的时候，他那张白森森的大脸已经可以够到雪莉杨的鞋子了。冰川上的众人看得真切，胖子和初一两个人不顾明叔的阻拦，举枪探进了冰库中，齐齐的射击，枪弹都打在了韩淑娜的脸上。我回头往下一看，只见韩叔那白乎乎的脸被开了两个洞，他的身体也被子弹的冲击力向下灌去，掉落了数米，挂在冰壁上，抬起了没有眼鼻的脸向上张望着。然而脸上的两个洞很快就愈合了。这个时候冰渊果然被枪声震动了，碎冰不停地落下来。韩淑娜似乎是为了躲避掉落的坚硬的冰块，她的身影一闪，就躲进了冰缝。我和雪莉杨趁机爬到了上面，再往下看的时候，上面坍塌的一些大冰块已将那冰缝堵死了。我们想要再从这儿进去找韩淑娜已经是不可能了，疲惫但是都睡不着了。大家围在一起议论着韩淑娜，彼得黄说，可能他没被烧死，只是受了重伤，他埋在雪中又活过来了。胖子说，我说

0: 您这说话别不经过大脑思考，好不好？是吧？咱们是不是都亲眼看着了？对不对？这脑袋已经烧没了三分之一了，是吧？这样要是还不死，我说那天底下恐怕就没死人了，是不是？你看他一脸那白花花那东西，哎，多半那都是白毛啊，这肯定就变成雪山僵尸了，是吧？这那可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好对付了，是不是？我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雪莉佯问阿香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才得知阿香她根本就没敢睁开眼睛看。众人各说各的理，讨论了很久都没个结果，最后想到初一，突然一拍巴掌。藏地喇嘛们论禅的时候，经常会做这个动作，表示突然醒悟了，或者加深记忆什么的。初一年轻的时候，经常跟喇嘛去山里头采药，所以呢，也就养成了这么个习惯。显然，他做这个动作是此刻他想起什么了。于是我们就停下，不再说话了。初一对众人说：“
1: 知道了。”一定是被雪弥罗缠上了。2年前还曾有地勘院的同志们在昆仑山摩羯崖遇到过这种事，不过克拉米尔一带却还没有过先例。昆仑山雪弥勒比恶鬼还要可怕，他的尸体会越长越大的。
0: 初一正要讲述，以前雪弥勒在昆仑山祸害人畜的事情，他却忽然停住了嘴。在这一瞬间，他的表情似乎僵住了。和他坐在一侧的明叔、阿香、彼得黄都是一样，都一起盯着我们身后的帐篷的上方，好像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急忙回头往后看，只见帐篷的帆布被从外边压进来的两个巨大的手印儿，中间还有个巨大的圆印儿，像是个没有五官的人脸压在上面，都比正常人体的比例要大出一倍，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正想从外边用手撑破了帆布，钻进帐篷里。那两只手实在是大，打算爬出去逃跑，我赶紧拽住了他的腿，把他摁倒在地上。外边那雪弥勒是什么东西啊？除了初一听说过一点儿，黄和初一等人也各自掏枪射击，但是起不到任何的效果。忽然，帐篷的支撑杆断了，整个帐篷立刻就倒下来了，七个人全被蒙在了底下。我心想，这回完了，这帐篷散架了，里边的人胳膊压大腿，别说想跑出去，就是想挣扎的站起来都十分的困难。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身体没有停。我竭尽全力推开压着我身上的一个人，迅速的从帐篷底下钻出去了。我还没站起身，就已经把枪拔出来了。但是外边冷风呼啸，雪片乱舞，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时候，初一、雪莉杨和胖子等人也先后从帐篷底下钻出来了，举枪四顾，却不见敌人的踪影。还是向导初一熟悉这冰川的环境，他对准了一个方向开枪射击，我们也都顺着他的枪口瞄准。夜晚已经过去。

龙顶冰川上已经不再是漆黑一片，天上浓墨般的乌云以及四周大雪峰的轮廓变得依稀可辨。只见一个巨大的白色的人影顶风冒雪，向着白茫茫的远处在奔跑着，那就是刚才袭击帐篷的雪弥了。要不是初一眼毒。 在这雪盲之中，很难发现他的踪影。我和胖子初一也有个很深的冰库，似乎与先前的冰渊相连接，也通向冰坡。雪弥勒一旦藏到这里面，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只好在冰库边上骂了几句，往回走了。 我和胖子问初一：“哎，怎么的？雪弥勒刚占了上风，他反倒先逃跑了呢？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不到那狼群也就不会退走，给咱们来个两面夹击？那可就够受的了。” 我们回到帐，我们都说，哎，此计甚好，都想尽快的挖开九层妖楼。管他深山里只是离克什米尔很远，藏民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恐怖的传说，在雪山上，每当黑夜时分，便会有种生存在冰下的妖怪。 聚集在一起，猎取刚死不久的尸体。他们钻进尸体的衣服，那尸体就会变成白色。如果继续扑咬活的人畜，它就会越长越大。随后呢，它就会因为消耗而萎缩。如果两三天内它吃不到活人，就会散开，钻进冰川下藏匿起来，直到再找到新的死人。 这种东西喜欢钻雪沟，冰坑，它只是在深夜里出没。700多年之前呢，它曾经一度酿成了大灾，死的人畜都无数了。在寺庙的经卷中，有一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对这件事情呢有很详细的记载。我问初一说：“哦。” 照你这么说，这个雪弥勒它不是一个东西，它而是一群很多的聚集在一起的东西。初一点了点头，雪人还没等地质队的人搞清情况，就被那些白色的人形扑进了雪窝子，全队十几个人只活着逃回了两个。地质队员们遇害的那片区域。 不久前刚发生过雪崩，有一支多国登山队在那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寺里边年长的僧人说，地质队遇到的那些胖雪人怕大盐。初一对我们说：“可现在咱们没有大盐呢，盐巴也很少。” 雪弥勒晚上一定会再来，狼群肯定也藏在附近某条冰沟中，在避着风雪。他们在等着机会来偷袭。哎，看来呀，今天晚上这冰川上会有一场好戏呀！胖子握着运动，众人一起出力，把冰层给挖开了。5、6米之下。 就挖出了大块的类似于祁连元柏一类的木头，是方木、圆木、夯土，共同组土为主。在这一层中，只有一块巨大的冰盘摆在地上，冰盘薄、透明，表面刻着一个神像，看来。

要我再往下挖，那就得把这块冰潭打碎了。雪莉眼看了看那个神像，是一个人身狼首、身披着战甲的武将的形象。那狼首是白色的，铠甲是银色的。这个形象似乎在哪儿见过。正想着呢，明叔等人也都陆续下到了塔里边。为了早些找到合适的地方休息，初一和胖子已经用冰凿开始敲打那块冰盘了。但是一听这个声音，它不像冰，再摘下手套用手一摸，是一大块圆形的水晶。宁叔也在旁边看着胖子等人干活，这个时候战术射灯都聚到了盘面上。宁叔一见人身狼首的形象，脸上突然变了颜色，他急急忙忙地取出轮回宗那本经书，指着这水晶盘上的狼首魔神说：这冰山水晶石不能破坏啊，这里面有魔国白狼妖奴的诅咒，一打碎了，诅咒就出来了。我摇头，我不信。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有讲解九层妖塔的布局，我在火山里边也见到过，这一层不可能有什么机关。这水晶的圆盘应该就是一种叫做灵盖的塔葬的装饰，每一层连接的地方都会有。不过我还是吃不太准诅咒和机关这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时候就算相信明叔的话已经晚了。刻着狼首妖奴的水晶盘已经被刚刚那几下子凿得裂开了，只要再轻轻的一碰它就会碎。只是一愣神的功夫，水晶灵盘的裂纹已经扩大到了极限，哪怕轻轻走动一下就会使它粉碎。比起歹毒的机关，无形的诅咒更会让人吃不了兜着走。雪莉杨走到了近前，他轻轻地将灵盖水晶盘敲成了无数的碎片。我知道雪莉杨一贯是慎重的，他这么做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就把心放下来了。圆盘形的冰山水晶石碎裂之后，果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胖子不断地抱怨明叔大惊小怪的，这么一惊一乍的容易把人吓成心肌梗塞。哼，这样的大军就会从天而降，将入侵者吞没。狼神水晶自在山是魔国的妖奴，西藏最早的神话体系中也有相关的传说。水晶自在山生前也是一头白色的巨狼，是昆仑山所有恶狼的祖先，但他这个称号是死后才得到的。传说他被莲花生大师所杀之后，他的尸体化为了一块巨大的冰山水晶石，所以才被称作水晶自在山。这块由白狼妖奴的尸体所化的水晶自在山之中，埋藏着妖奴亡魂那恶毒的诅咒，任何企图接近的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魔国是崇拜深渊与洞穴的民族，作为邪神象征的冰川水晶师肯定在九层妖塔的最底层。雪莉杨提醒我们，挖到最深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损坏了水晶自在山，却惹火烧身。这片龙顶冰川以前曾是个巨大

0: 泊，而妖塔的位置可能正好是位于湖中的湖心岛上。妖塔的周围是冻土或者是岩石，再往外层就是深厚的冰川，其底层甚至可能与雪弥勒藏身的冰渊相连。越往下挖，就越危险。我们都部署妥当，按部就班的又挖开了两层。这里边没有陪葬的死者，只有一些堆成了马泥堆的牛头，都只有花白的头骨和牛角了。这应该是对牛的崇拜。因为牦牛在高原全身都是宝，在古藏地不论哪个部族，唯有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比较统一的。与先前冰斗中轮回宗教主的陪葬灵塔的奢华盖世富可敌国相比，那九层妖塔里确实什么都没有，这不免让我们有些失望。猫的十三根胡须并不曾少的半根，然后摆在地上，带着阿香拜了两拜。我和胖子好奇的在旁边看热闹，我问明叔：“明叔啊，这雌猫的胡须没断，是不是说明咱们就能够马到成功，全身而退呢？”这枚印才想起来，它是假的，什么用都不管。好在雪莉杨在北京出发之前，托人从美国送回了一套36根的星冠钉狮针，那是唐代摸金校尉使用的骨，后来流落到海外。有这一套东西，啊，我想应该也就凑合着能应付了。在我走神的时候，众人都已经准备完毕了。我和胖子、彼得黄、初一等四个人分作了两组，一组挖一层，轮流交替，估计3个小时之内就会挖到。从这些鬼幡颜色的差别中，也可以看出魔国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他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中，黑挖，直到第八层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层与上边那些个层迥然不同。这一层也有个水晶灵盖，刚揭开灵盖的时候没发现什么，一下去就觉得不对了。那四周有很多人影，赶紧举起狼眼手电筒查看，另一只手也抽出了枪。只见19具高大的男性的古尸，都保持着坐姿，他们环绕着，坐在周围。由于这层妖塔始终被古冰川所封冻着，这些尸体都跟活人没什么两样，只是脸部黑的，不同常人，那装束更是奇特，与献王墓天宫里所摆设的铜人像长得十分接近。雪莉杨跟在我的后边下来了，他看到了这些打坐的古尸，对我说：“可能是冰川水晶师入藏之后自愿殉亡的祭司、护法之类的人。小心，这层可能有埋伏。”我打了个手势，让正要下来的胖子等人停住，请阿香用他那双本能的眼睛来看一看，这层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阿香吓得都快哭了，他极不情愿地看了看那19具古尸，他摇头，他表示什么都没有。我仍然不敢答应。
1: 城下的9层妖塔，很快一层层妖塔被挖开。每一层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没有特别的能够阻止他们的妖物出现。挖到第8层的时候，他们发现有19具高大

0: 男性古尸坐在四周，用生姜汁喷洒过一遍之后，大家开始挖向最深一层。
1: 黑折子、撬棍、冰签一起都上了，把漆黑的大木板给起开了，下面显露出一个方形的空间，也都是用土、木、石所构筑的。我们往下边接连扔了七八个荧光管，这个空间才稍微的亮一点。我们谁也没敢贸然下去，就在开出的洞口边观望。明叔极想看他日思夜想的冰川水晶师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挤在了最前边，看了半天，结果是越看心里越凉。这下边哪有什么邪神的尸体啊？最底层只有两个大小相同的圆形的水晶，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它们摆在石台上面，被荧光管一照，流光一彩，可以看到上边有天然形成的星图。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两块天然晶体显然不可能是冰川水晶石啊，也不会是藏有诅咒的水晶自在山呐、啊，他们只有拳头这么大呀。胖子赶紧安慰着明叔：“虽然没找到正主吧，但是这两件行货看上去啊，也值不少钱，是不是？就不算空手而回，是吧？”我对明叔说。下边这层空间实在是太暗了，咱们在这儿看难免有所疏漏，还是要下去看看才能最后确定，也许它就藏在什么地方。既来之则安之，不翻个底儿朝天就不算完。于是众人陆续下到了要打的最深层，再下面就是塔基了。这种木塔不像是寺庙里的佛塔或者是地宫，此处应该已经是最后的空间。把那蓝白两色的水晶搬开，发现这石台是活动的，胖子一个人就把石台推到了一边，下边有个很浅的洞土坑，里边有一大块很薄的水晶石，水晶石上面有一层层水纹一般的密集的天然的纹理，那上面刻着一个狼首人身的神将，面目凶恶狰狞，他头戴着白盔，身穿着银甲和白袍，手持着银鹰长矛，做出一个凌空跃下的姿势，凛然生风。雪莉杨一看，赶紧告诉大伙儿：“谁都别乱动啊！”这就是
2: 土，但是目前正处于一年两个多月的消融期的末尾，说明了一切。
1: 他带着白色的毁灭的力量从天而降，这也符合古神话传说之中对雪崩、冰崩的场面的描述。
2: 没有经历过雪崩的几个人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向导初一得中气刚参军的时候遇到的大雪崩，那种白色的怒涛般的毁灭力量至今真是记忆犹新。我望着水晶自在山上的狼神，自言自语地说：“娘的，你简直就是……”
1: 从他的手中滑落，眼看就要砸到冰川自在山那薄薄的表面上了。我们的心都跟着那手电筒往下跳，但是都来不及伸手去接，眼睁睁地看着他

落在了水晶石上。那声音不算大，但是足能给心理防线撞出一道大口子了。明叔两腿一软，他差点没瘫在地上。这个时候大地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似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被冻结了。直到看清楚水晶自在山没被砸裂，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对大伙儿说：“没关系，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块石头，是吧？比咱们想象的要结实多了，是吧？”我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对明叔说：“跟你讲啊，我刚刚看到那水晶下的东西呀，它是活的呀，哎，它还在动啊。”他边说边掏出了天官铜印，问我道：“这宝印怎么用啊？”我对明叔后半截的话往大处说，顶多只有个洗澡的浴盆的大小，椭圆形的，四周被外边这层水晶石裹着，我们无法看清那水银般流动的人形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也许只是光学作用，或者内部的人形也是一块晶莹剔透的液体水晶，它八成就是明叔要找的那具冰川水晶尸。至于是不是真正人类的尸体，还是同外边的这层水晶自在山一样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呢？不打开看是没法知道的。我这次之所以会同意同明叔一道进这个昆仑山，只是希望从这九层妖楼之中找到利用木尘珠消除身上诅咒的办法，但这被我寄予希望的妖塔竟然什么信息都没有，现在就剩下邪神的尸体没看了。我早已经做好了不到黄河不挖开狼群就没了顾忌，而且这水晶自在山是狼群祖先的圣物，他看样子不到半夜雪就会停。我轻喝酒，然后抽出了藏刀，把嘴里的酒全喷到了刀刃上。他低沉着对众人说了一声：“来了。”他单手举起了猎枪，砰！一声枪响，只见不远处白色的雪地上飞溅起一团血红色的雾，一头全身都是血的巨狼被枪弹击中了，翻倒在地。四面八方的雪地里几乎是同时窜出了数十只恶狼，他卷起了大量的血雾击冲而至。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的眼睛似乎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就好像整个整个的血泊突然都抖动和沸腾起来了。我们的人数虽少，也缺少冲锋枪的火力，但是可不少一等的射手，而且狼群的数量也有限。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折了20多只了，现在只剩下60-70只。我们当即乱枪齐发，白色的雪地上立刻绽放出无数鲜红的雪花。狼群对我们的火力估计得非常的精准，如果先前他们埋伏得太近，恐怕就会被我们发觉；埋伏得太远，他们又冲不到我们的跟前，所以都埋伏在了30-50米的区域之内，似乎是准备以牺牲十几头狼为代价，然后快速冲到近距离。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地面上已经倒了一片狼的尸体，里面混杂着几头还没有完全断气儿的恶狼，还不时冒着白色的蒸汽般的喘息。钟然长出了一口气，紧绷着的神经开始松弛了一点，被眼前的景象太惨烈了。这回卡拉米尔的狼可基本上算是给打绝了，不过如果不是出一制敌的先机，雪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里，那可能就不只是狼了。然而，就在我们刚刚从激战的紧张状态中脱离出来，稍微有些放松的时候，一个白色幽灵般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了初一的身后。狼王已经扑住了初一的肩膀，没有人看清白毛的狼王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想开枪射击，却发现空了膛的手枪还没装子弹呢。这只白毛的独眼老狼真是快成精了，他似乎眼睁睁地看着狼群全部被射杀，他硬是趴在雪地上一动都不动，直到看准了机会才攻其不备。他也应该知道，一旦他现了身，虽然他能咬死一两个敌人，但是他自己也活不了了。但是似乎他受到了他的祖先水晶自在山的召唤，他舍弃了生命，全力一击，直扑向了打扰了他祖先灵魂的牧人的身上。

0: 胡八一等人一鼓作气挖到了九层妖塔的第九层，但里面却没有冰川水晶石，只有一大块刻有狼首人身石像的水晶石及藏有妖奴诅咒的水晶自在山。眼见天色已黑，大家重回九层妖塔的第一层。夜里狼群在狼王的带领下又一次发起了进攻，白色幽灵般的狼王突然扑向了向导初一。
1: 白狼形如鬼魅，就连初一都没有防备会有这么一手，他还以为狼王已经在混战中被打死了，现在他扑到了他的身上，想还击已经来不及了。最后在底层找到了初一和狼王的尸体。狼王死死地咬住了初一的脖子，初一手中的一柄波浪提的短刀全都插进了狼王的心脏了。狼王那一身银光闪闪的白毛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从妖塔顶上缠斗着摔到了地下，血已经流尽了，早已经没了呼吸了。初一为人勇敢豪迈，虽然同我和胖子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彼此之间很对脾气，极为投机，我心如刀割，忍不住要流出泪来。我颓然坐倒在地，望着初一和狼王的尸体发着愣，其余的人也都十分的难过。雪莉杨握住我的手安慰说，

哭的话就哭出来啊，哭出来痛快。我摇了摇头，我心里边好像好像在流血，我眼睛却流不出泪来。那种痛苦，那不是大哭一场就能减轻的。现在只是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明叔也安慰我说：“啊，楚义兄弟所杀的狼王，是白狼妖奴的后代，他的死亡，那是功德无量的。壮士阵前死了，死得其所啊！”船里边冻的年头多了，失灵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暂时先松了一口气。在水晶自在山里边，我们看到了他露出了一尊全身透明的女尸，那皮肤下流动着银色的光芒，里面的骨骼和内脏都是深红色的，好像是玛瑙。这简直就不像是真人的尸体，而更像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这就是冰川水晶尸吗？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我不管明叔怎么去看他的宝贝了，我同胖子一起把初一的尸体搬到了第八层。我突然觉得精疲力尽了，有点喘不过气，可能是伤心过度岔了气儿了，于是停下暂时休息休息。胖子对我说：“我说咱们能不能上一层啊，上一层去休息啊。”我说：“哎，就守着这黑头黑脸这十八罗汉，哎呀，我这身上还真起鸡皮疙瘩。”哎，我现在虽然有点大脑缺氧，但是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层有19具坐姿的随后登上来了。我和彼得黄已经将冰川水晶石用绳子绑好了，假发丘印用胶带贴。咱们尽快离开这鬼地方。我拍了拍登山头盔上那个被撞歪的战术射灯，我一手握住了黑犁蹄子，一手带着枪摸索上前去查看那些高大的古尸。我发现在这层木塔的漆黑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大裂缝，这些古尸都依着墙，难道有一具尸体掉进去了？怎么偏敢这个时候作怪啊？还没等我走近，就听到了一个动静，好像那缝隙中有一根大木头在挪动着。我走过去探头往下一看，那塔角破裂的大缝斜斜的向下，好像是个无底的深渊，一个莽莽撞撞的白色的胖人形正在缓缓地拨开黑色的木料，似乎想给自己腾出个空间，以便能够爬进妖塔。是那个吃了并非无效，而是要等到邪神尸骨被升到某个特定的位置的时候，才会引发它内部的声波的震动。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把冰川水晶石带出去。这个时候只听见一阵一阵闷雷般的声音从上面传来了，那雪峰上的千万吨的积雪很快就会覆盖龙顶冰川，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寒潮就会封冻这些积雪。那么不到明年冰雪消融的时候，你就别想出去。

叔和皮大黄都吓得面如土色了。两个人抬着的冰川水晶石掉在了地上，轰隆隆的雪崩声如同万马奔腾，震得大地都在颤动。我担心明叔他们乱了阵脚，忙对他们喊：别慌，都躲到塔中的墙角，那儿比较结实。但是在轰隆隆的声音里，我连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不知道是谁的狼眼手电筒掉在地上了，刚好滚到了那具古怪的冰川水晶尸的头边，光束照到了嘴上。那水晶女尸的嘴突然大张开来，我顾不上再管上面的雪崩，我下意识就去斜行袋中掏气压喷壶。这只从水晶女尸嘴中钻出来的大蚊，虽然与那种蓝色的虫子形状完全一样，也是全身透明，但全身是银白色的，它如同一粒微小的冰晶，振翅悬在半空，稍作停留就朝距离他最近的彼得黄飞过去了。彼得黄不知厉害，伸手想把他拍死，我出声制止，但是我的喊声被雪崩给淹没了，我想救他根本就来不及了。只见彼得黄一巴掌把冰晶般的小虫拍在了地上，在他的手上立刻就结满了一层冰霜了。彼得黄连做出惊慌表情的时间都没有，那亮晶晶的冰霜顷刻间就蔓延了他的全身，冻得棒硬的身体随即就倒在地上了，然后摔碎了，摔成了无数的冰尘。一点冰冷的寒光从中飞出来，我想起了在大凤凰寺见

还没有等尘埃落定，便从中飞出了一个冰晶般的瓢虫，在空中兜了半个圈子，然后振翅飞向他距离最近的胖子。胖子刚才趴在地上，把逼得慌得惨死之状看了个满眼，知道这种冰虫的犀利，沾上就死，碰上就亡。当下他不敢怠慢，举起了枪，连瞄准的动作都省了，抬手便打。这个时候，龙顶冰川的轰隆隆的雪崩的轰鸣声愈演愈烈了，吞灭了世间一切的声响。我想大声的喊，我想制止胖子，但是无论是枪声叫喊声都被雪山的暴怒所掩盖了。在昏暗的木塔中，被枪火闪得微微一亮，枪口射出了一颗子弹，击碎了空中的冰虫，擦着对面明叔的登山头盔射进了妖塔的黑幕之中。明叔吓得两眼一翻，晕倒在地，也不知道是死还是活了。这个时候冰虫被击中了，在空中碎成了十几个小冰晶，都落在了我面前的地上。它们蠕动了几下，纷纷的各自生出了翅膀，看样子很快就会飞起来攻击塔内的活人。刚才只有一只冰虫就险些让我们全军覆没了，他们要是变成十几只，在这低矮狭窄的木塔

那根本就没法抵挡，人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急中生智，我抓起了地上背囊边的酒壶，猛地喝了一大口，一手打着了打火机，我将嘴中的烈酒对准了地上那十几只冰虫就喷过去了。一片火光掠过，满以为能把他们烧干净了，但是却发生了最意想不到的情况。那地上的冰虫身体突然由闪烁的银白色变成了幽暗的蓝色，也就是变成了我曾经遇到过两次的那种火虫。我和薛里阳、胖子三个人看得毛骨悚然，脑门子上青筋直蹦。难道这塔中真有邪神的力量存在？无量业火的气息顷刻播散到了塔中的各个角落。虽然鼻子里所闻到的都是火焰的焦灼之气，但是身体从塔顶的窟窿里直灌下来了。顺着我们挖开的通道，能是拖一刻是一刻的。我和胖子拖着明叔和所有的背囊，紧跟着爬到了底层。地面的震动和声响逐渐的平息了，这些迹象表明大规模的雪崩已经结束了。龙顶冰川已经被四座雪峰滚下来的积雪盖了个严严实实。不过当务之急并非去想怎么出去，而是急于找东西。堵死与上层妖塔之间的缝隙，堵住那些鬼虫下来的通道。胖子想去搬地面上的石台，我一把把他拉住了。快找些木板子来。不管是无量业火还是乃穷神兵，这两种能量只能作用于有生命的东西，只要不留缝隙，应该能够暂时挡住他们。我和胖子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些塔中的黑色的原木，把通道堵了个严严实实的。雪莉阳用北地玄珠在明叔的鼻子边抹了抹，明叔打了个嚏粉醒过来了。他一睁眼先摸自己的脑袋，确认完好无损，才松了口气，神色极为微顿。我知道明叔和阿香这回是吓坏了，于是我安慰他们说，这里应该是很安全的。明叔啊，那些大捕虫虽然厉害，但是不碰到人，他们就跟普通的小虫一样，没什么危险。我觉得凭他们的力量，他们不可能推开那封堵的木头的。话音还没有落，头顶传来了一声巨响，无数的碎木头和飞雪飘落下来。

请来我的干娘那位长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位太君主，请来了杨宗保，还有那位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位小九妹呀，请来了受过狂风打败了辽兵烧火的丫头，名叫杨排坊，今天也有全来丢笑，你我夫妻来陪礼，竹林的古月不上梁火，然后在故事

找来一个和尚来念经，在南庙请来一个道姑又来敲磬啊，在北庙请来一个喇嘛来。

0: 把月子猫啊，
1: 小伙怀中。

0: 个腰啊，
1: 真走进了刘飞的话，那我问嘴要开刀啊，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肺

0: 手找啊，
1: 掉进那大火之中，
0: 被烧焦啊，
1: 哀家我出了京城，
0: 把饭讨啊，
1: 范中华
0: 来照料啊，
1: 我母子相依为命，
0: 出手在。

也得劲，好好赖赖也是我家里。

0: 谢谢大家啊，给我这么多热情洋溢宝贵雷声般的掌声。
1: 你给我停。
0: 怎么了？
1: 我说你咋那么脸大呢你呀？那今天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是看我一个人的，对不对朋友们？你看看这掌声。
0: 你说这话就属于不要脸的，要让你吃账肚
1: 子。不是你什么意思？
0: 给我唱出注意了。
1: 注意啥呀？
0: 在场老少爷们都是内行啊。
1: 咋还内行呢？
0: 就有俩大哥俩大姐，还俩叔俩婶，一边听戏跟一边评价啊。
1: 咋评价的呀？
0: 说哎，你看着没有？就台上这两个演员。
1: 这俩演员。
0: 你看那个姑娘嗓子挺好，长得挺漂亮。要是真正唱，她唱不过那男的。那男的是唱的是吃黄豆放屁。
1: 咋讲啊？
0: 味儿正啊。
1: 哎。不是说说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你这脸咋这么……
0: 哎，你要不信，我现在我都不吱声，我就轻轻咳嗽一声，保证他们还能给我鼓掌。
1: 你说什么话呢？那你就使劲咳嗽一声，看谁能给你鼓掌。
0: 看吧，你看看。
1: 哎呦我的妈！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实在太捧场了。
0: 谢谢啊，闲话少叙，那咱俩就是把自己的节目送给大家，让他开心快乐，是咱俩最大的安慰啊。
1: 好的，
0: 给大家唱的《全力向外》送给大家。

0: 墙外隔得不太远啊，可我总日里走过不敢到跟前啊，
1: 怕

吃凉一口热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个女孩呀，男来不管女，女的要穿上那肚子拧劲疼啊，那个衣服还不还呀。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蹦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奶奶你不害呀、
1: 啊？莫非说黄铜是我家宝啊？奶奶你不害怕呀？
0: 他跟二哥我连着性命啊！

我六年功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

小包面不见铜铡不害怕，一见铜铡混胆香，后脖梗子冷风冒，两只大腿站不牢，二板了头那么滋滋往外冒冷汗，我得想方设法躲过这

说，你可别忘了我的妈。

书包啊，我的三叔啊，三叔啊，就摇了摇身说，三叔。

真是我挑着书香书啊，这不都给你挑书香累的吗？连着你都忘了也算数。

在炕，喝的好似几千米呀、啊，做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且慢走，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君瑞。

0: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人性光辉的时代。诸葛亮就是一个典范。他26岁出山辅佐刘备，在隆中决策时已经预见到刘备后来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三足鼎立之时，他对内依法治蜀，对外东河孙权，北拒曹操。直到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推崇，那么他就越孤独。比方说孔子，孔子被推崇到大臣、至圣先师的这样一个地位，而北京大学李林教授对孔子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丧家狗。这是鉴于《史记·孔子史》世家的，而且是孔子本人认可的。所以诸葛亮也一样，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被他的光辉掩盖了。在这一集我就给大家讲关于诸葛亮的四个谜团。第一个，出山之谜。诸葛亮怎么出山的？公认的说法，三顾茅庐，是不是事实？是。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说法，登门自荐。我在三顾茅庐这一集已经讲过了，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登门自荐和三顾茅庐是并存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立马遭到很多人的痛骂，说你怎么敢贬低诸葛亮。我的观点很鲜明，如果是事实，我们必须凭着良知和良心把这事实说出来，顾不上你抬高还是贬低，第二也不是贬低。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三顾的说法。三顾的说法有没有依据？有，在哪里？《出师表》，所以肯定是事实，但绝不是诸葛亮端着架子。《出师表》会有另一种，似乎是另一种的说法呢？似乎，我们看看《出师表》怎么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似乎原本就是打算如此的，是刘备把他请出来的，这就和每次比管仲乐毅是矛盾的。那么是他自己矛盾吗？不是，你要理解古人，这是谦辞。下面两个字也是谦辞，卑鄙和感激。卑鄙呢，不是我们现在道德意义上的那个卑鄙，卑是地位低下，鄙是居住偏远。翻译成现代汉语，鄙就是小地方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卑就是普通老百姓。这是谦辞。由是感激是什么呢？感是感奋，激是激励，不是现在感谢。

0: 国事的特点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我们有一首歌叫《毕业歌》，大家都很熟悉吗？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都有这个志向，要做国家的栋梁，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难道诸葛亮连这点志向都没有？否定他这个志向才是铺山，奈天下苍生何？你在干什么？看到了诸葛亮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心系天下的国事精神，这才是我们应该肯定的精神。啊，那一种做清高状，扬言要做隐士，不肯为国家效力的那种所谓表现，是酸腐文人的表现，不可取。
1: 他承认孙权称帝，同意二帝并尊的局面，这是为什么？有着正统思想的诸葛亮为什么接受这个现实？这也就成了诸葛亮留给后人的第二个谜团。
0: 第二个并尊之谜，所谓并尊是什么呢？就是承认孙权称帝。我们知道孙权称帝的是比较晚的，但是后来呢还是称帝了。三国时代称帝的这个程序是这样，首先是曹丕称帝，啊，曹操死了以后他接替了魏王，然后接受了陈群的九品官人之法的建议，和士族地主阶级达成政治交易，啊，然后上演一场所谓禅让的这样一场政治笑剧，啊，当了皇帝。那么当了皇帝以后，汉就没有了，变成魏了。这是第二年刘备宣布称帝，仍然叫汉，啊，因为这个汉皇帝没有了嘛，汉代也不能没有皇帝嘛，那我刘备来当嘛。那么孙权呢，迟迟没有称帝，但是最后还是称帝了。孙权称帝以后，就派使者到蜀国去，通知蜀国，说我也当皇帝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两个皇帝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呢，因为自从有了帝国制度以后，是吧？普天之下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政府。那么搞出两个来，亮是极力主张联吴抗曹的，这是自始至终的，从来没有变过。说大王啊，这恐怕不行。我们两国联合起来灭了曹魏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识时务。这意思就是希望你投降。如果你们方贵方不识时务的话呢，不好办，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他对于一个正统思想很重的人来说，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做？表现出什么来？我认为表现出的是诸葛亮的务实精神。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读他的《隆中对》，你去看，可有一句空话，非常实在。那刘备还说什么奸臣窃命啊，主上蒙尘呐，啊，欲生大义于天下呀，然自负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君位即将安出。那诸葛亮没有跟你讨论什么主上蒙尘、奸臣窃命这些问题，他讲的是，你赶快占块地方。那董卓以来，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在抢地盘，你非得有根据地不可，非常实在，是个实。

0: 实在在的人。所以这个并尊二帝啊，我认为又体现了诸葛亮的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就是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北伐。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就为什么要不停的北伐，也不是他不审时度势，实在是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啊，这就不展开说了。第二个谜，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盛名之下，他成就了越王勾践的江山，也赢得了倾国倾城的美人。红颜祸水，他背负了国家兴亡的骂名，也留下了谜一般的传奇。范蠡与西施，一个英雄美人不老的传说。历史上的西施是否真有其人？她的命运归宿是否真如传说般圆满？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走进传奇人物范蠡，为您精彩解读西施之谜。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思念金牌水饺，好功夫，好材料，自然好味道，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思念金牌水饺。
3: 绝望于兴趣是关键，步步高，话语通 ，iPhone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话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4: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的十分微妙了。那么诸葛亮是否真的架空了皇帝？他又是否真的大权独揽呢？这也就成了诸葛亮身后的第三个谜团。
0: 第三个专政之谜，君政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诸葛亮拍板，都是诸葛亮一个人说了算，这叫做大权独揽，而且架空皇帝。这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因此历史学家对此要做出自己的解释，就觉得非常的为难。解释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由参入制，但是看过非常君臣一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认同我的一个观点，刘禅并不弱智。另一种观点就是诸葛亮贪权，但是事实证明他也并不贪权，他没有像曹操一样把自己的相位又传给自己的儿子。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为他太负责任，他是不放心，他不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是一个能力强的人常常会有的心理。一个人能力太强了以后，他就不放心别人，所以他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那他在这个北伐军中和司马懿对垒的时候啊，司马懿问蜀国的人说，你们丞相最近怎么样啊？蜀国的人说，我们丞相每天吃东西吃得很少，但是工作呢做得很多，但凡是打20军棍以上的都要亲

0: 亲自主持，司马懿说他快死了，那两棍子就能打死，他想包皮这个人打200棍他都不疼，这种事情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已经夺骨，想当然而，想当然那时候可能也有一点，偶然去看一下，就像微服私访一样。而且自己作为丞相的，为下面做出一个表率来，一个领导啊，如果是这样子来抓工作的话，下面一般工作就会比较好，是吧？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表现出他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8个字见于《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写的，学术界有争议，我也不参加这个讨论。但是
1: 一个是纯粹正直的君子，作为历史形象，曹操与诸葛亮却不乏相似之处，比方说都生活简朴，执法严明，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曹操始终被看作是白脸的奸雄，诸葛亮始终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那么为什么曹操与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有这么大的差别？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千古风流。
2: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古
1: 盐、铁、锦业的发展，蜀国的秩序在诸葛亮的手上是井然有序，井井有条。然而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又是最短命的，仅仅40多年，蜀汉政权就拱手让给了司马氏，这多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诸葛亮。但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一手治理起来的蜀汉会如此短命？在蜀国井然有序的环境背后，到底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0: 第四个谜就是治蜀之谜。诸葛亮的治蜀，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总体来说就是4个字：依法治国。因此在他的这个治理下呢，蜀国的情况是最好的。陈寿的《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失夷，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是一个描述，而且陈寿作为良史，我觉得这个描述是靠得住的，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后代很多人纪念他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谁都不愿意这个社会是乱的。所谓吏不容奸，就是官吏当中没有贪官污吏。人怀自立，就是每个人都奋发向上，道不失夷，这不要解释了，治安好，廉明的法治精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领导下的蜀国是治理的最好的，却又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个原因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这里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想推敲一下，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的背后有没有问题。我的结论是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不是和平环境，而是战争环境。

0: 诸葛亮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政府，他对蜀国的管理除了依法治国以外，还长期使蜀国处于战争状态。这个可以联系到他的连年北伐，那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的北伐，也不可能成功的那个北伐。他的北，所以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下的，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来判断，而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崇拜或者盲目的批判。实际上，诸葛亮这种依法治国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所以，因此我对于他的精神，我们只能抽象继承，就继承他的什么呢？公开、公正、公平、廉洁、以身作则，因为他带头清廉呢。但是结果是，他带头过苦日子，全国人民也过苦日子。我自己想想，还是全国人民都过好日子好。林肯你也过好日子。他这样的一个依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是不能打等号的。为什么呢？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法是王法，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法。尽管它公平、它公开、它公正，它也是统治。而我们现代国家的法是约法，是人民的约法，是保护人民的，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所以这种法治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而且由于诸葛亮力行法治，力行法家路线，因此他在政治上像极了另一个人，谁？曹操。此言一出，马上就会有人跳起来，诸葛亮像曹操？你敢这么说吗？请看下集，千古风流。
1: 曹操和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个人物。在很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
0: 而且讲到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处，这话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汉贼不两立，怎么会是相似呢？如果我们读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如果我们撇开政治集团立场，撇开道德品质评价，单从政治路线看，法家韩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而不是由氏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两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领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于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呢，没有封功，没有称王。

0: 但是，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的看法是他怎么就不能？只不过前面有些人是接受了这些封号以后，他就篡位了，我可以不篡嘛。所以老实说，这两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他曾经是越王勾践身边的重要谋臣，他后来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商贾富豪的第一人。
3: 我了吗？
4: 离家很远，离家人很近，我能全球通。
2: 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却成了两个极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请听易中天先生为我们陈述的四个原因。
0: 第一是自身区别，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自身是有区别的。就政治上而言，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曹操称了公，称了王，诸葛亮没有。曹操的称公称王，就为后来曹丕的篡汉或者说代汉打下了基础。因此不管这个曹丕的称帝是不是曹操的愿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干净的这样一个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当皇帝，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四个字，听天由命。就他既没有说一定要曹丕当皇帝，也没有说曹丕一定不能当皇帝，他说的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们曹家，儿子你就当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们曹家，你就不要当。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条，最高权力的攒在咱曹家手里，我们必须大权独揽，权力一点不放，名分可以马虎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曹丕还是当了皇帝。曹丕当了皇帝，这个篡汉的罪名只好曹操来背，他洗刷不干净，而诸葛亮绝无此嫌疑。那么后代的这些人还是正统思想很重的，他在这个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曹操奸诈，诸葛亮坦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你看诸葛亮搞过阴谋诡计吗？没有吧，他都是堂堂正正的在做事，而正因为他堂堂正正的做事，他累呀，所以他特别累。那曹操还有很多时间去玩，我们看不出诸葛亮有时间玩，太正派了。那么这也让后世的人要把这两个人分开来。但是我这里要交代一下的，就是曹操的奸诈后来也是被夸张了的，奸诈是有的，残酷也是有的，没有后人说的那么重啊，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做了清理了，有兴趣你们去读历史学家的书。第三点区别呢，就是曹操和诸葛亮都是真实的人，但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曹操更多的是真，诸葛亮最更多的是实。这曹操他敢说真话，而诸葛亮做事是很谨慎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唯一一次被认为不谨慎的就是实命可受，还不所以被人怀疑。而曹操不管，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种话犯大忌讳的，得罪很多人的，别人一般人不敢说的，他就敢说。我们去读曹操的数字令，你会发现他这个

0: 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敢讲真话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声也不好，所以开始说野心也不大啊，就想做一个好的什么郡守啊、县令啊之类的，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来了，我现在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他就这么实实在在的说，他真，诸葛亮实，脚踏实地的做事，实实在在的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欢实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诸葛亮这样脚踏实地的人，而不喜欢曹操那样说一些犯忌讳话的人。自身区别的第四点呢，是曹操复杂，诸葛亮纯粹。诸葛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于庆先生总结了四句话，说曹操是什么人呢？叱咤风云的英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这些词，比方说儒将，儒雅就不会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么会儒雅呢？怎么可能有儒将呢？还比方说义道，你做贼那是不义，怎么会是有义道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义道，有没有儒将？如果有义道有儒将，怎么就不可能有可爱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奸雄，诸葛亮则是一个备受推崇，其实却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独的人。这是他们的自身区别，也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1: 曹操和诸葛亮虽然有着自身的区别，但在易中天先生看来，他们都展示了真实的自我，都有真性情的流露，因此都应该肯定。比如曹操的真和诸葛亮的实，就完全可以并存。但是在民间形象中，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着天壤之别呢？
0: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艺渲染。由于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这种差别就被放大了。比方说曹操讲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八个字，还不是正史记载，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放大了。本来因为这一段实际上在史书的记载上是空白啊。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它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我们话要讲清楚，文学艺术作品要做什么呢？塑造典型。典型有两种，一种叫科学典型，一种叫艺术典型。科学典型选择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标本。标本一定是这个物种当中最普通的那一种，

0: 典型化，因此要一定要把他们身上某些特点加以渲染突出，它才有艺术价值。所以说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来讲，文学家艺术家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观众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形象，这是两个。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种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诸葛亮。因为我前面讲过了，诸葛亮在蜀汉确实是八个字，未济人臣，大权独揽。依照他的能力、地位、声望，完全可以做第二个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个公、称个王，最后把那个虽然不弱智但肯定斗不过他的刘禅赶下去，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叫做千载难逢的一个忠臣的楷模啊，这哪找这么忠诚的人去？而且是一个乱世啊，你想个乱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谁都可以捞一把的，太难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统治阶级看中的这一点，需要一个忠诚，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我们中国人呢，或者说我们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三个梦。第一个梦叫做明君梦，就希望有个好皇帝，真命天子出来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这是第二个梦，叫清官梦。皇帝糊涂一点，我头顶上的父母官是个清官，我日子也还好过。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呢，他还有第三个梦，侠客梦。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侠客出来，半夜三更取蜡贪官首级，为我们报仇雪恨，为我们平反冤案。如果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原因。好了，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清官梦大家又选中了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确实廉洁奉公啊，而且执法公平啊。正因为他廉洁奉公、执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后，蜀国的老百姓都主动来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呀，寄托了我们人民群众这样一个社会理想嘛。这是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第三个，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士这个阶层非常的特别，他在春他都要参与现实社会政治，但是士这个阶层呢，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独立的，他没有不动产，他是可以流动的，就所谓人才流动啊，他是可以流动的。因此他是什么？他是毛，毛呢要附在一张皮上面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一定要附在一张皮上。但是它又不肯附在一张皮上，因为一附在一张皮上我就没有自尊了，没有尊严了。因此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皮来找毛，跟毛说，你来附在我身上吧，
1: 我说我不去，还是你来吧。

0: 不去，你来吧，好吧，我勉强去。三顾，为什么后世那些人要把三顾夸张成那个样子？就是表达了他这样的一种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啊，都像刘备一样请我三回。对不起，历史上就这一回。而且后世的皇帝不但不来请你，还把他们神。那么人家问他曹操呢？曹操为什么没有人变成鬼了呢？道理也很简单，典型需要正面典型，还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才能够教育后代吗？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当然去做反面典型吗？活该你。谁要你闯在前面呢？谁要你自己有那么多毛病呢？谁要你被人家抓住那么多把柄呢？这政治需要啊，哪个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学皇曹操，有哪个皇帝喜欢？对不对？哪个做下级的也不希望自己的上司个皇帝，自己的上司是个曹操，一不高兴了就杀人，谁喜欢？至于文人士大夫，当然不会表扬曹操了，因为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你要知道，宦官和士族是矛盾大大的，在东汉末年叫做清流和逐流，根本是不能合流的，蔑视他还来不及了。政治需要。第三个月，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法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僧人，但他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却完全不同。他聪慧过人，坚毅果敢，创下徒步十几万公里西行求法的壮举。玄奘为什么要西行求法？他一路上都有哪些奇遇？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部传奇而真实的《玄奘西游记》。
2: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根据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由于文学渲染和政治需要，所以在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中，曹操与诸葛亮担当了两个被放大的角色，一个代表着恶，另一个代表着善。曹操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英雄，诸葛亮也从此走上神坛。那么为什么后世的人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改编？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两人的最终形象呢？
0: 第四个原因，我们崇拜人，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他不是人格神，他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至圣先师。甚至后来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呐、啊，你只要在孔子身上学到三条，你就是君子了。就是孔子太高大太完美，你根本这高山仰止，你根本就只能仰着头看，你学都学不来的，你学三条就不错了。那有一个纨绔人都难免吗？是不是啊？你圣经里面的那个上帝，他也不知道伊甸园里有条蛇吗？

0: 变成后浪以后，曹操就不可避免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深。这就是我寄希望于诸位的52集大型系列节目《品三国》全部讲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一，主讲人葛剑雄。
2: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5000年的文明记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
3: 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那么所谓它的特点呢，就要求它跟周围跟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啊，咱们现在穿个西服啊，那人家也穿西，那就这就不是都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咱们北京住四合院以前，那么其他地方呢，你到了上海呢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啊，那这就是不同。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呢，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的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那么他那个时候离开我们2000多年，他讲的谚语就在他的时候已经是个老话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100里的范围之内，可能这个风是一样的，出了100里呢，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1000里，那个俗也不同了。那么什么叫风呢？用现代话讲，风就是流行，所以这个流行呢是经常的变换的。所以一个地方你到那里它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的慢慢慢慢，哎，它成为俗了。你看这个俗是人字旁的，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哎，那都逐渐逐渐就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有的文化呢，有的追踪下来，可能有的已存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比如燕赵文化，那为什么叫燕赵文化呢？
2: 燕赵文化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形成的。这种地域文化是依托于战国七雄中最靠北的两个诸侯国而产生的，
3: 一下子来个什么风，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呢，一般了解它的历史。我们讲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那么最近的研究证明呢，可能5000年还不止，特别有些发达的地方还更长。那么这个文明史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整个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但是更多的是表现在它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所以我们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它不是
2: 皇帝的两朝帝师温公和，却都不会说自己的乡音了。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3: 这样的人听不懂山区的话，对吧？有的各一个村讲话就不同了。那么这个方言呢，那可是地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平时讲话，我们大家有个感觉，特别是碰到同乡这些叫同一方言的人，我一说这种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增加人跟人之间一种共同的感情，就还用这种话来交流呢，就特别亲切，而且的确很多

0: 意思，好像不用自己的方言就表达不清楚的，对吧？那么什么道理呢？因为中国就是我们文字虽然是统一的，大家写的这样，但这个方言是一直是不统一的。那么因为一直不统一的话呢，那么各种方言呢就成为人际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么这个媒介的范围呢又是固定的啊，所以它呢是应该讲是中国地域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个因素。这样的话呢，就往往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很多呢就根据方言来处理人际关系啊，历史上也是这样啊。我远的没有办法说，至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呢已经存在着不同的方言，并且这个不同的方言呢还在历史书上都有记录。那么因为这个方言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历史上面很多政治势力、政治集团，他们也就根据方言作为媒介。我们中国人讲的同乡，有大同乡，有小同乡。大的同乡呢，往往是祖籍在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大的省的这里。只要是讲这代话的，所谓他的丰沛故人，就是丰沛一代的他的老乡，就往往是他的重任子斗争。这我们不否认，但是方言的确起了这样普通话讲的标准了，才能够到公理伺候。所以我想力量大的，所以有这个条件，那么他才能够啊，这个去做皇帝的老师，对吧？所以你看，从翁同龢他从祖籍来讲，他应该是江苏，但实际上从地域文化圈来讲，他已经从属于这个北京这一带的地域文化，所以他没有什么语言的障碍。
1: 我们的先哲曾经说过，民以食为天，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除了方言之外，了解饮食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讲究吃的国家之一，比如见面打招呼的问您吃了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八大菜系更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另外宫廷御膳风味小吃也是各有千秋，这些丰富的饮食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饮食才最能代表地域文化呢？
0: 第二颜色是什么呢？是饮食，而且特别是民间的饮食。有什么道理呢？你说饮食山珍海味的话，它可以运输的，对吧？那么老百姓不能这样。你比如现在我们到哪儿是喝着酥油茶糌粑，这才是当时地域文化。所以我们讲饮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一种因素，主要是指民间的日常的这些饮食，因为它主要是取材于当地的，它有它地方特色。如果是外面运过去的呢，也一定要是当地的大多数老百姓所买得起的、吃得起的，所以它也构成地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呢就这样长期吃这种东西，那么他就慢慢的也就因为会除了形成一个习惯以外，他也会利用这一些饮食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式来。那么这种方式呢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情况的，比如我们中国的食品啊，有的是辣的，有的辛的，有的酸的，有的甜的咸的，还有的腌的辣的啊，是做干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形式呢？你仔细研究的话，它都适应了当地的情况，你就有好处，能够防病，对吧？那慢慢就形成这个习惯。至于日常的啊，有些地方吃面食的，有地方吃杂粮的，这更是反映了当地的特色。所以这个饮食里面呢，你不要去看什么山珍海味，当官的阔人他们怎么吃，这个不代表地方，真正代表地方文化的，那么应该是他日常这个饮食啊。比如我们刚才讲到吃辣，现在都有个感觉，好像川菜都是辣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请教过我们上海一位美食家，他四川人，他告诉我好的川菜是不辣的，对吧？辣的是一般人吃的啊， 但是一般人吃的才有特色嘛，对吧？这为什么他好的有钱的人

0: 他希望饮食要美味，要尽量做的他也能够多尝尝，你做成辣才怎么样，所以他高级的川菜他是不辣的，一般民间的川菜才是辣的。那么现在我们传出很多川菜很辣的呢，往往就是一般的穷人的需要，比如说毛豆火锅啊，对，就是。那么有四川的朋友告诉我呢，他最早呢是一般的就拉纤那个纤夫的船工他们吃的，因为他们呢无论春夏秋冬，哪怕冬天冷的时候，都是赤身裸体的在那拉纤拉船，所以他们需要这个人呢要使他吃辣，吃的很辣啊，才御寒。而且你看里面用的那个料啊，都不是什么，都是什么一些下水啊，什么这个啊猪的内脏啊，什么这些很便宜的东西。哎，但是以后呢，因为它有特色，慢慢发展，现在成为地方上一个有特色的饮食了，对吧？所以这样的特色才是符合这个地域文化的啊。又比如说，我们到河南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次啊，这个蒋介石呢召见河南皖西有一个地方的实力派叫毕廷芳，那么他见面第一次呢就跟他打招呼，哎，委员长你喝过汤没有？蒋介石开始一愣，怎么喝汤？后来才知道当地的人问候呢不是你吃饭了吧，因为我们发现你吃过饭嘛，他们问候你喝过汤没有，那这就是他地方特色，对吧？因为大家见面问吃饭，他问你喝汤，那么可见当地的这个喝汤喝的特别多啊。那么这看下去其实也是因为比较穷啊，都是他这个汤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广东吃饭先喝汤开胃，不是，对不对？他很多都是稀饭多汤，哎，那么所以他很自然就这么来问，哎，这也是一种饮食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饮食呢，我们找的呢就要看，就不是说那个啊特别高级，是一般的普通的百姓的饮食，看看有什么跟周围不同的。不但是这个饮食本身，还有饮食的方式，比怎么吃饭的，对吧？用的什么餐具啊，怎么做的，这里面都有地方的特色啊。我这个在1969年的时候啊，这个我到安徽淮北一个地方去，那我走进那个食堂呢，晚上吃饭怎么搞的，这所有凳子上面都是泥巴，长条凳啊上面都是泥巴，我怎么说这么一点不讲卫生的呢？哎，到开放一看，来吃饭的人，包括那个时候公社什么党委书记，他拿个碗一拿，他这个凳子不是坐的，就刨上几个脚就站在凳子上就蹲下来怎么吃，尽管已经放了条凳，他还是蹲着吃饭的。那么你不知道外面呢没有食堂地方呢，大舅就拿个碗就蹲在那里就吃饭，原来这个地方是蹲着吃饭是个习惯，所以你即使跟他准备凳子他还是蹲的，这是不是特色？也是个特色。什么道理呢？仔细研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北这一带你看他房子全是土房土坯房，家里面几乎没有家具啊，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不产木材，木材很金贵，对吧？你到他家里那个床就是两根木头，中间放点绳子，然后放上一高粱杆什么，就是床了，对吧？连那个灶台上那个坑上都是土的啊，放东西都是土坯的，里面晒晒东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家里的不可能像我们这么都有凳子坐着，那么平时就吃饭就蹲惯了，所以等到办了食堂，因为是机关有凳子放着，他也不习惯，还就得蹲着吃方便，所以站着只能蹲在凳子上的，那上面当然泥巴就很多了。所以你们留心一下，就是饮食的方式跟人家说的。
1: 在中国，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可能看到过人们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在一个神位面前虔诚地烧香磕头，有时候还精心准备上酒菜。比如
0: 呢，都有很强烈的民间的信仰，就除了一般的宗教，比如这个中国流行比较广的佛教道教啊，那么还有的人说儒也算教，那不管他这个啊这个以外，那么到近代这个传进来什么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中国还有些老百姓他本来实行伊斯兰教，这些教以外，就一般的人他的信仰就往往有很强的地方的特点。比如说四川好多地方呢，他崇拜二郎神。为什么崇拜二郎神呢？我们知道四川有个都江堰，那么都江堰呢是李冰，是秦国的时候李冰啊他兴建的。那么据说呢二郎神

0: 是他的儿子，会治水。那民间当然，因为四川这个特别是都江又灌溉的成都平原这一带嘛，这个有河流，那么河流就免不了有洪水。那么因为有洪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还有洪水的另一面就是旱灾，那么出现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总希望有一个什么神能够来保佑，能够来治水。那么治水呢，那么大家呢就二郎神。所以四川好多地方信二郎神，甚至四川的移民他迁到其他，把二郎神也带过去了。那么类似的呢，这个很多啊，比如说中国的北方好多地方已经有蝗虫，那蝗虫怎么办呢？现在蝗虫来了也很厉害，当然我们现在有药啊，有什么对付它的办法，那以前呢往往这蝗虫就没有办法，那么就相传呢有刘猛将军他能够治蝗，所以呢北方很多地方都供奉刘猛将军，那这也是有地方特色。那么你说没有蝗虫地方他会不会去供奉刘猛将军？那就不会了，对吧？他供奉他，那么就把他看成治蝗的神，那么一般都是有蝗虫的地方。那么以后蝗虫没有了，那么你说这个大家这个庙也就没有再供了。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江西第一种地方信仰，信仰什么呢？信仰喜尊敬，也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有的是商业长得好不好，所以他们的信奉蚕花娘娘来保佑这个养蚕养得好的，商业长得好的，这个信仰啊。那么这个像福建沿海一带，那么供的神呢是妈祖啊，是福建人到哪里这个妈祖迁到台湾，把妈祖娘娘带到台湾去了，所以信奉妈祖。
1: 古语讲天下之险莫不为，有文献记载古代朝廷派神出使海外，由于航路险要，各类船只葬身大海的不易，所以每次出海船上都要带着为正副使臣配备的棺材，如遇不测，使臣自己爬进棺材，尽量死得体面一些。人们迫切需要神明的海上护法，而妈祖就是人们的海上保护神。妈祖本名林默，生于公元960年，因出生后从不啼哭，所以家人被取名为默。传说他能为乡亲们看病，而且对海有着不同凡响的灵感。他长大后誓不嫁人，凭着一身好水性和热心肠，多次驾船在海上救护落难渔民和商人，被人们称为龙女。在林默27岁的时候，因在海上抢救遇险船民时被风浪卷走，人们认为他变成了女神。从宋朝到清朝，妈祖显灵护航的记载不断，于是妈祖的名字漂洋过海，传到了世界各地。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种信仰呢，在中国很发达。那么这个信仰的话呢，往往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神就不一定起什么作用，这个信仰就改变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这个民间信仰的，我们这个地方特色呢，我们知道。公共建筑或者官方的建筑，它是要讲究等级，讲究那个这个排场的，它可以不顾你当地的实际情况它建造的，对吧？比如一个县衙门，这个地方比较穷，哎，但造县衙门的钱它是上面给他的呢，对吧？或者那个官收过来的呢，它可以不顾你地方实际，它可以造，而且县衙门要一定的派头，比如府衙门它一定要比县衙门造的大，对吧？省里衙门肯定更大，有一定规格，它不能够反映地方的实际。但是民居就不同了，你到这个村里这个县里面，老百姓的住房它肯定要符合当地的实际。刚才讲到县衙门啊，或者一个造个什么寺庙啊，造个什么宝塔，这些东西它可以完全脱离你实际也没有关系啊，它可以从外地运过来，可以投入，另外它的功能不是每天生活的，对吧？所以呢，只有民居才是地方文化、地域文化的这个代表啊。比如我们说这个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民居啊，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住窑洞的，他为什么住窑洞啊？那当然现在有的人说，哎呀，觉得我、哦

东南下来，那你怎么不去住啊？你北京怎么不搞窑洞？其实这是它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了，因为那些地方呢一般都是有比较深厚的黄土，对吧？另外呢缺少木材，经济不发达，比较穷，要扩的话它外地应届建筑材料不就行了吗？对吧？那当地怎么办呢？那么就是挖窑洞，对吧？如果它木材多，它可以用木材建房子，对吧？如果它石料多，可以用石头建，它没有，那么黄土又很深厚，所以它就挖窑洞，对吧？那你到了南方，那个地下水位那么高那么潮，怎么挖窑洞呢？非但不挖窑洞，而且我们先民在那地方要建什么干栏式的建筑，要把那个木材撑起来，这个房子建在上面。到现在我们到云南有些少数的地方还是这样，傣族那个楼，它的竹楼，它下面呢撑起来啊，有竹子或者木材撑起来，那么上面住人，下面有的养牲口啊，有的下面就空着，为什么？下面太潮，他们住得高一点啊。我们从中国古代河某渡地方那个文化遗址里去发现，这当事人呢住的就是这样，因为那地方沿海经常有水，那么水来的话呢，它撑起来能这个建筑呢建在一个这个竹子或者木材的构架上，建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如果建得太低的话呢，水要淹掉。那么另外呢，这一带呢一般都是有木材比较多的，所以它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呢，这个地方就盛行这种建筑。又比如我们到福建这一带，我们看到有很多土楼，对吧？那这个土楼它也是适合当地特点的，为什么呢？它首先这个土啊，这个土楼我们去看过，我说这围墙很厚很厚，那么它基本上是土皮一层层夯土做出来。它如果要灭这个土啊，如果你到有些地方全部山上都岩石，它就不是用这种形式了，对吧？那么它木材也比较多，所以这土楼在外面是土的围墙，在里面呢你去看的走廊啊过道楼梯，这全是木材的，对吧？那么它这个形式呢还有一个就牵到当地人要保证它的安全啊，因为认为这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往往在一个地方它也从外面引进的建筑，要么就富人的奢侈品，要么就是昙花一现，造了以后没有人在继续去学它样子了啊。为什么？它图了个新鲜，但它不适合地方这个特点。那么相反，即使你是外来的，如果你适应了地方的特点的话，那么这就也可以成为这个地方民居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个很典型例子，上海的那个库门房子，我们好多人都以为这是库门房子有中国传统的，不是的，它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因为太平天国的时候，江南这一带呢战乱不断，那么很多难民呢就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那租界的话太平军打不进去的。那么到了租界人口大量增加，那怎么办呢？要给他们住房子啊。那么当时呢这个英国人最早的时候就根据英国那种联排式的建筑，他在上海找这种房子。我们知道中国本来传统的房子呢都一家一户都分开的，所以你们看有些旧的建筑，它房子跟房子之间这个很小的一条巷，但是还是隔开的。那么在英国你去看的，英国很多建筑都连排的，它马路上面是一排房子，跟两家人家中间是隔一个墙壁，前面都是开放的，就这样。它就用这种方法几世纪的这个建筑，但是呢这个建筑呢要适合中国人特点啊。中国人特点怎么呢？家里都有小院子，你怎么都是像英国的连排建筑，前面就是草坪，大家都没有什么风格，最多一个小的篱笆，不行。所以这个石库门房子呢，它一般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那么所谓石库门呢，它两三门呢还做成像中国传统的那个门一样，很厚的门，上面还有一个门环，他感觉就像在乡下大住宅一样，门口一个小小的天井啊，天井里呢本来有花园，现在没有了，那放一个盆景或者养个金鱼缸，就这么进来。然后呢正房啊，那么这个后面呢有后门啊，那么佣人呢跟后门走，那他就这样跟中国的特色再稍微做了一点改变，一改变有非

0: 常适合上海的这个特点。为什么？他在一个比较小的面积里面把一家人就容得下来了，而使他感到呢还有一点像原来的大户人家这样的味道。所以现在上海一讲到上海地方特色，很多人就提出石库门成为上海一个地域文化的特点。那么的确这种房子你到英国去找也找不到，也不同的。那么你到上海周围呢，你一问基本上都学着它的样子，再往北方就没有了，就不是这个形状。所以这个民居呢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啊。那么这些地域文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区别，这个呢我留着下一次讲。下一次呢我就讲一讲就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好，谢谢大家，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
1: 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景观。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2: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二，主讲人葛剑雄。
1: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疆域辽阔，它有着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风俗也不一样，但是有些相距很远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文化景观。比如陕西南部地处秦岭以南，为什么它的文化却和地处西南的巴蜀文化相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0: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这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面，不同的自然环境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失，会长期保存。古啊，也有还有这个，你看有盆地啊，有沙漠啊，有丛林啊，有海岛，有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景观。大哥，我要起歌吗？

创十年功，一心京城求功名。上方辞别生身母，先去访

0: 点五分哈，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不好唱，
1: 不好唱，
0: 调门比较高，
1: 对，
0: 没有好嗓子唱不了。常言说得好嘛，你唱戏必须得好嗓子，
1: 对，
0: 你走路的时候得好脚掌子，
1: 是，
0: 你挑挑衣服好肩膀子，
1: 对，
0: 啊，你情绪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得说，靠着咱们乐队师傅，
1: 嗯，
0: 综合艺术，
1: 对，
0: 缺一不可。你再能唱的演员，没有强大的乐队。那是演不了的，是不是？
1: 对了，
0: 民间艺术团嘛，是不是？
1: 嗯、是。
0: 咱俩这块闲话少叙。
1: 闲话少叙。
0: 你扮演谁呢？
1: 我扮演谁？
0: 哎，就是苦大仇深的秦香莲。
1: 啊、哦。
0: 我扮演两个人物。
1: 都谁呢？
0: 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
1: 还呢？
0: 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1: 啊、哦，陈世美啊、
0: 哦。哎，这个结局不太好哈。
1: 不太好啊。
0: 把陈世美就砸死拉倒啊！
1: 嗯、
0: 我就开始正气儿吧。
1: 开始正气儿啊！
0: 在我这先来。
1: 赶紧边来啊！
0: 逗他俩。
1: 来两个吊门啊！
0: 哎。

间，拿刀拿剑，哦，遥观相面。

0: 好，
1: 肉馅

得成把你们认呐、啊。

0: 美，找到开方凡子葛，有话要呢。
1: 快去，快点耽误。

亲他要请单，想当年宋高官被包围驸马，他在皇帝面前把本参，他言说我家中有父母二老，有爹有娘，还有七十在家边，我当时说了没有的话，不公立刻把脸翻，我二人皇帝面前打赌记过账。

0: 敢讲，领教二十我不敢担，
1: 方哥放粮回朝转。

0: 急忙拿起剑连环，倒回相连分心吃。
1: 相爷上前忙转，正红不问就要斩呐、啊，枉为当朝一品官，
0: 把他杀掉，然后我再问。
1: 此事怎么能够触人言？
0: 赤美一听说走了嘴，本宫我要回宫院，
1: 慢着走来，慢着走啊，要走人家你去禀叫去相连呐、啊。
0: 哎呀，相爷，本宫问吧。陈世美，我闻听，微微的冷笑。

天哪，宽容许我将二老埋在了花山哪，过路人见此情景啊，

我陈门庆，风里来雨里去啊，受过多少啊。

0: 亲戚呀、啊，这么多年你和孩子在家里受苦了，走。
1: 丈夫，
2: 嘿，
1: 丈夫，
0: 又一想人家他们惹祸端，皇帝知道我没有家眷，美貌女儿陪。

0: 人就是不能认，认死不认亲相恋，叫声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你冒认，把官呐，
1: 不通。

秦香莲，叫声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胡乱言，今天不看相爷的面，宝剑一挥送你归

0: 上你戴啥帽，光着身我为人打
1: 他打他。
0: 今天天恶言恶语骂出了口，
2: 喜欢上朝这位驸马官啊，
1: 打他。
2: 这是气坏哪一个，气坏当朝驸马官，陈世美不怠慢，急忙拿起剑连环，照给香莲分心吃。
0: 香莲上前忙说难，不能斩来不能斩，大王他你所谓哪一关呐、啊

和你势不两立，你打不了我，有人帮我。怎么样，我媳妇来了，能打扰我，我给你做大。

五千岁，千千岁。有些像的皇姑女，她们母子谁可怜？

0: 江玉斌，尊圣佛台你要平安，头道圣旨我免下，
1: 二道圣旨高承天，
0: 二道圣旨赵远福。

上母子们说盼盼，带领孩子们回家转，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开荒种田，叫你儿子把书念，千万要切记，你们城门之后念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中状元，你的丈夫他不把头名状元走，一家人妻离子散了怎么能够不团圆，无意的陈世美交给天子管。

敢当官的。

0: 我不恼，你骂我官官相护我好心酸。包保我十六岁住过丁元县，我给百姓伸过多少次冤，我为百姓伸了多少冤枉案，从没花过百姓一分钱。宁可高官我不做，要替民女报仇冤。头上贼叫乌纱帽，身的蟒袍我不穿，就能解去横行玉或你巢穴扔一斤。他也便把刀头扔，叫了一声胆清官，叫道胆清官。与爷同达斥后，把陈世美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给我押到铜铡之下。与爷
1: Thank you.